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俄罗斯和乌克兰7号分别发布消息称，双方相互袭击了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罗斯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乌克兰在过去2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据俄罗斯方面7号的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这名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并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也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3: 而截至今早七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王泽华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4: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5: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4: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5: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4: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6: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4: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7: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8: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实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5: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 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9: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5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6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致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7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 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了。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呢，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10: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周末啊，冷空气和台风呢分别会给北方和南方的天气都带来一些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冷空气的情况。 其实呢，昨天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就很应景的到来了。东北的很多地方，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都是经历了明显的降温的。今天呢，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向华北、黄淮这一带气温。

0: 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它将于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呢，在台湾岛的北部还有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从黄海的南部经过长江口到杭州湾，再到东海大部等海域呢，还有相关的沿岸地区呢，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这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浙江沿海都会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相关的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那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
2: 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1: 海事部门提醒，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后，在港避台船舶应加强应急值班，及时接收气象信息以及港口防台信息，做好备车工作，避免船舶因风浪造成走锚。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2: 再来关注北京，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且伴有雷电大风。据气象部门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特别是昨天傍晚，雨势陡然增强。
1: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场短时强降雨？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3: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大气能量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活力中国调研行。
1: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这样的安全感知系统什么样？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 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

1: 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2: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3: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4: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易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止停留于室内。 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 8.5 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5: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 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啊，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6: 伴随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安徽省与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8: 燃气泄漏预警。
9: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7: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0: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
8: 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0: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 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
1: 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和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
6: 浙江宁波海警局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流量噱头之下，又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鑫的报道。
7: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8: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1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4: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5: FM897，
14: 更多精彩
15: 为你而来，
14: 为你而来，
15: 敬请期待。
16: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招商啦。
17: 栏目冠名，
18: 栏目赞助，
17: 奖品提供，
16: 金客来电商券。
14: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17: 合作热线8726-0167，
14: 8726-0168。

0: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听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松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讲给你听啊。
1: 快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2: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1: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哦。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2: 上班不起早，
1: 顿顿吃水饺，
2: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1: 在一起真欢喜，
2: 乘客美如仙儿啊，
1: 司机总免单儿啊。
2: 要想忧愁烦恼消，
3: 方圆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圆儿，
2: 我是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课题即将登场。
2: 公交车上，人老多了。
3: 公交车
2: 天热了，可能
3: 是不
2: 是
3: 哥？你最近你落魄了，怎么天天坐公交呢？
2: 那个
3: 公交
2: 对，可能是经济条件。你多长时间没开工资了？你不知道吗？那个前两天的时候，这绿色出行嘛，这个坐上公交车，我看那一女的抱一条狗坐旁边，当时就是我就很就是不经意的撒嘛那小狗一眼，我也没想到那小狗它也看我一眼。
3: 你俩认识啊？
2: 我看他，他还看看我；我看他，他还看我。这会儿的时候，
3: 看来你俩关系不一般呢。
2: 最可恶的是抱狗那老娘们儿，那女的，竟然问他狗，你俩认识啊？
3: 哎，狗主人也是个段子手，是吗？
2: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啊！
3: 就是小宠物这些东西吧啊，其实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有那个精力啊，你可以就是可以很好的养那小宠物，你可以养。如果说你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时间去管它的话，尽量不要养。无论是什么动物，养时间长了之后都会有感情。
2: 的确
3: 是。你像我朋友前两天就养的那只小狗
2: 啊，
3: 走丢了，
2: 走丢了。
3: 哎呀妈！你说平时吧也看不着他说是有多喜欢那只小狗狗，但是毕竟养时间长了呀啊，然后这家哭的都不行了，给我打电话，
2: 咋整？
3: 我家狗丢了。
2: 哎呀，
3: 我说那咋整？他说那你上我家来
2: 啊，
3: 你给我当两天狗。我说你家走丢
2: 的
3: 那个是不是狗我不知道，但你是真狗。哪有这么玩的？
2: 没毛病，
3: 狗丢了让我去给你当狗，
2: 就是。哎，不是圆儿，要不得该去吧，他家那狗毕竟伙食啥的都不错，待遇啥的。
3: 他又不是主播。你以为是主播养狗的那种呢？
2: 啊，
3: 狗吃那玩意儿我都吃不起，我跟你说。
2: 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人把这个小宠物真的都当那个家里面的一口人来养，的确养的那都。
3: 我就劝他，
2: 精细作的。
3: 我说的走丢就走丢吧。
2: 哎，
3: 我跟你说，你这么多年不发达是因为啥？
2: 因为啥？
3: 就是那条狗它克你。影响你发财，然后自打那以后哈，再也不找狗。
2: 人都说了嘛，来猫去狗，越过越有。
3: 就这么跟你说啊，就有的时候哈，你心里有问题，你有困惑，你不一定非得去找心理医生，他们不仅贵，而且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2: 咋整呢？
3: 你可以找算命的。啊，
2: 那不差不太多吗？
3: 差太多了。你就比方说哈，哎，跟心理医生说，我有一个同事
2: 啊。
3: 特别讨厌，心理医生会怎么安慰你？
2: 怎么安慰你？
3: 你看你这心态就不对了呀！你要把你心态放得稍微平和一点。
2: 哎，对，
3: 是不是哈？心理医生会这么安慰你？
2: 对，
3: 算命的不会这么说。
2: 算命咋说？
3: 离远点，他克你。你一下你就好了，
2: 的确是，
3: 马上就好了。
2: 而且，
3: 然后啊，你就比方说，你就是失恋了，怎么怎么地的？啊，你失恋了，你走不出来，
2: 走不出来咋整？
3: 心理医生会说了哈，你要接受这种创伤，来改变自己。
2: 啊，的确是。
3: 然后迎接自己的下一个
2: 年
3: 轻。这是心理医生来。劝解你的，但是算命的不会这么劝你。
2: 算命咋说？
3: 你早该分了，他家祖坟克你。
2: 都有克是不是？
3: 对呀，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很伤心了呀。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你干什么事情你失败了
2: 啊，
3: 你失败了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焦虑，
2: 你咋整？
3: 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就会告诉你了，这个时候你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2: 对啊，对对，
3: 要接受自己的失败，面对自己的挫折，是不是哈？但是算命的不会这么说，算命跟你说哈，有小人克你，过了这道坎儿，你一飞冲天。
2: 哎呀。
3: 你就好，你就不会觉得难过了，
2: 哦，
3: 是不是？还有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我 emo 了啊，emo 之后你找心理医生，说医大夫，我有点 emo， 然后说你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
2: 哎，
3: 要自己找点乐子呀，
2: 对，
3: 是吧？就是慢慢心情就好起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算命的都不会这么说，
2: 哎，
3: 算命说有东西克你，我给你贴个符就好了。你马上你就不 emo 了。
2: 对，我不会别，我会多卖道符。
3: 然后还有啊。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学生哈，有的时候他也信这些东西啊。我最近我学业压力特别大，
2: 哎，
3: 我不是特别喜欢上学，你看怎么办？疏导呗哈。
2: 哎，对啊，
3: 一心理医生进行心理疏导，说那个面对学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2: 啊，
3: 放平心态，
2: 对啊，
3: 尽己所能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算命的不会这么跟你说，
2: 算命咋说？
3: 他跟你说完之后哈，特别的解嘎子啊。你这么的，你回去之后把你那个书桌啊挪个方向，西北方向克你。 你挪个方向之后你学习就好了。
2: 你看要不咋说呢，这玩意儿你不仅信星座，你还得信五行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式的，反正我肯定是这样式的。我就刚跟我就你老家你嫂子在一起的时候，
3: 嗯，
2: 那时候老小心了。
3: 小心什么？
2: 电脑也不敢挂 QQ，
3: 嗯，
2: 手机也得设置密码。
3: 那说明你是渣呀你、啊。
2: 我就怕着哪个女的给我主动就给我发条信息啥，让你嫂子误会。
3: 正常关系的话，你有什么可怕的呢？
2: 你嫂子小心眼儿吗？
3: 那正常聊工作，她小什么心眼儿？
2: 但是经过几年之后，我发现了，
3: 嗯，
2: 不是你嫂子想多了，
3: 那是什么？
2: 是我想多了。除了你嫂子会找我之外，压根儿就没有别人找过我。
3: 我还以为你想说的是我想多了、
2: 啊、
3: 我现在压根儿打不开你嫂子手机、啊、你们俩的顾虑是一样的。
2: 现在的时候那天我就路过一个路口啊、
3: 嗯、
2: 可能就是最近胃肠不太好、
3: 嗯、
2: 就是有一种就是

0: 是能出来还是不能出来？
1: 声音能出来
0: 是费解还是
1: 就是有一种
0: 是皮了扑隆的还是
1: 对皮了扑隆的啊，皮了扑隆的也有啊，就是正好的有一个人在那蹬摩托呢，在路口那你就过红绿灯的时候，你跟那站一堆人，你咋整？就借着那人家踩摩托车那机会，把自己这个屁的声给他掩盖一下呗。
0: 哎呦我天哪，你还干这种事情？
1: 你干咋整的？人有三急嘛。
0: 再者说了，你还相信你的屁
1: 啊？
0: 万一。万一你判断错误了咋整？江湖险恶，不行就撤，路见不平绕道而行。
1: 那个时候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当时的时候正好就是就赶紧把这自己的屁放出来得了吧。没想到那屁声太大了，把那蹬摩托车那个人以为车发动了，跨挡就想走。
0: 跟挺呢呀。
1: 哎呀，
0: 但是吧，我觉得人要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就犯错误的时候先检讨别人再安慰自己。这个流程千万不要把它给搞反
1: 了啊。
0: 而且呢，你要少问自己为什么，多问别人凭什么呀。
1: 你看这那儿不干起来都怨人，
0: 心情就会好很多
1: 啊。
0: 这最起码 emo 的不会是你、
1: 爱谁 emo 谁 emo 就是、
0: 你就像今天
1: 啊，
0: 我出门我这双鞋我就选错了，
1: 咋的了？
0: 我现在想想我就特别后悔，这双鞋总想吃你的奶茶店。我穿它干啥呀？啊，我得多么强的意志力，我能抑制住这双鞋呀？
1: 哦，
0: 总想上奶茶店。哎呀，我今天早上我就搬它三回，都左溜还去了，搬不过它呀。
1: 那个圆儿，你去的是这鞋想去吗？
0: 肯定是这双鞋的问题。然后我有个女朋友特别有意思啊，她可能就是单身时间有点长，
1: 对，
0: 上一段恋情结束之后到现在也没处对象。
1: 哎呀，
0: 她问了我一个特别深刻的问
1: 题，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1: 咋说？
0: 她说我太长时间没处对象了
1: 啊，
0: 哎，接吻是脑袋往左歪还往右歪了点？
1: 你要不让她找找我呀？
0: 不是，我说你问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笑。
1: 咋的？
0: 你不知道我就能知道了。你都想什么呢？
1: 哎呀，现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行业已经逐渐的杜绝了，就是哪个行业呢？小偷。
0: 小偷啊，
1: 是不是
0: 啊？偷什么钱？现在都不揣现金了。
1: 对呀、啊。但是还有一种这个没有杜绝的是啥？那种入室盗窃的那种。
0: 哦，上你家去偷。
1: 哎，
0: 那他也好像犯不着啥。
1: 那我看了一个段子嘛，这个一个半夜里面俩小偷上人家这个跳墙上里边这个去偷人东西去。第一个小偷跳进之后，啪给那个回头给后面那个人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
0: OK 可以，没问题，来吧。
1: 哎、那个啪也跳进院子里面，结果这俩人咔就被人抓住了。
0: 那怎么你 OK 是怎么发的信号？
1: 那第二个就抱怨这一个。你啥意思？
0: 你有毛病啊！
1: 就是就这样，你咋打一个 OK 的手势呢？
0: 就是、
1: 啊。完了，第一个告诉他，啥呀？我告诉你，院里有仨保安。
0: 有仨，
1: 啊、
0: 看成是 OK 是吗？
1: 你看。
0: 这个夏天啊，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1: 哎、
0: 这个夏天呢，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希望蚊子吸走的是我的脂肪。这样的话
1: 但愿吧，
0: 可能我也不会那么讨厌蚊子了。
1: 那、现在的时候我们那个快递站都好多，以前的时候快递都给送上门不是吗？现在的时候照忙，
0: 现在送上门啊，
1: 有的时候你照忙取点货你就上快递站去取嘛、是不是
0: 亲自去取了、
1: 亲自去取
0: 那你着急你怪不得别人。
1: 对，那个、昨天跟驿站的小哥干起来了。
0: 因为点
1: 啥呢？我在取快递的时候找半天没找着，完了之后了，那个驿站那个小哥，找站那小哥就问我，那个大哥，你是不是小贱货？
0: 你跟谁说话呢？
1: 当时我就急眼了，
0: 谁到了？你怎么没骂人呢？
1: 就是啊，
0: 哥，容不了他，你要是骂不过他，我来。
1: 你看，
0: 那怎么说话？
1: 后来那个解释半天，那小兄那个鸡头白脸跟我说，哥不是那意思，我说你取，
0: 那你什么意思？上来就骂人小贱货？
1: 对呀、啊。他说你取的是不是小件的货、啊、
0: 哥们儿，我感觉吧你不太适合干这套业务、这么的，你上剑锋播音主持去学学语言吧。
1: 对。那个昨天上网的时候买东西，现在因为凡是取快递都是因为源自于网上买东西嘛，是不是？
0: 对啊、
1: 就是、
0: 网购嘛，
1: 网购的时候突然间跳出来一个窗口跟我说，亲，我怀孕了。
0: 哥我就说过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行吗？
1: 我也纳闷啊，
0: 高东高西的，
1: 我也纳闷，我没闯啥祸呀。
0: 哎呀，你都找到你家去，再者说你也太讷了，客服都不放过呀。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就纳闷的时候呢，那美女说了，
0: 真的是过分、
1: 那个。我明天去医院检查，
0: 咋的？那你该赔赔呗。
1: 这还得讹上我不成啊？谁呀？到底是谁呀？我最近我都安分守己了，完了之后。我就寻思我咋用我陪你去啊，那个。

0: 人说了，我只能后天给你发货了，亲。
1: 就是这类人啊，都给我送播音主持去。
0: 哎呀，就这一脑袋汗呐，
1: 学语言去，
0: 整的我这一脑袋白毛汗呐！哎呀呀，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1: 行了，蘸点大酱
0: 啊，
1: 压压惊。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6: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5: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7: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我跟大爷说，我说大爷，要不我扶你起来吧。
1: 嗯，大爷咋的？大爷卡倒了。
0: 谢家小伙子，不用了啊。我说没事，我说乐于助人，你这我扶你起来。 你大爷老生气了，跟我喊上了。
1: 大爷怎么了？
0: 啊、你有病啊、嗯、啊！我刚有个座位，你老扶我起来干啥呀？我坐趟公交就这么难吗？你
1: 公交车上扶老大爷起来，老大爷没用他那个棍子杵你两下子吗？
0: 老大爷没拄棍儿。
1: 你这个年轻人呐、啊，你属实你也不太会呀、啊。
0: 这咋的？
1: 现在我就发现哈、嗯，就是有的时候你就看，就年轻人真的是很可怜。特别是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哪个？就是90后。
0: 90后。
1: 啊，80后、90后。
0: 对。对啊、
1: 怎么说呢哈？80后、90后，我们这一代是不是都是独生子女了？
0: 对呀、啊，都独生子女了、
1: 哎。啊，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你像我赶上了，我赶上计划生育的那一年。
0: 哎，啊，就是你赶上了
1: 啊，赶上了。
0: 哎呀，
1: 我出生的时候，啊、我是赶上计划生育，就家里边不让你多生啊，
0: 嗯、对，
1: 最多只能生一个孩子呀。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家因为超生啊，因为我妈工作都没了。哎呀，妈呀，这是往死里罚你啊！啊，然后结果我们这一个独生子女的这一代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啊。
0: 哎，
1: 以前的宣传标语是什么哈、
0: 啊？
1: 什么？生男生女都一样，
0: 对，
1: 女儿也是传后人，
0: 对对 对, 对，
1: 就告诉他什么，你老大是个闺女，你也不用非你把火的，你要个儿子、
0: 啊，
1: 这一个就挺好的了。
0: 哎、
1: 那时候是搞计划生育，不让你多生，
0: 嗯、
1: 但是现在哈、啊，开始鼓励什么呢？鼓励生三胎了。
0: 哎呀，
1: 他的宣传标语又变了
0: 啊！
1: 现在宣传标语都变成什么了呢？
0: 变成咋了？
1: 独根独苗独孤老，还是生了三个好。不是怎么的、我想问一下，我们80、90后是犯天条了吗？养四个老人不说，我还得两仨孩子呀，干啥呀？可我们这代霍霍呀？
0: 现在那个你没想到吗？你、
1: 嗯、
0: 你们小学的时候上学的叫什么？最好的小学叫什么？
1: 最好的小学？
0: 实验小学。
1: 实验小学，
0: 中学呢？
1: 嗯，
0: 实验中学，
1: 实验中学。嗯、
0: 你上大学了就没，虽然没有实验，但是你有想没想过，
1: 嗯、
0: 你们80、90后就是被实验的一代，
1: 然后就被试验了，是不是？
0: 哎，
1: 其实我就觉得很委屈啊。
0: 嗯，
1: 犯那么大罪吗？
0: 别着忙，别上火啊！现在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有啥事儿了，你可以跟前的朋友分享一下。你比如说那天我跟我一哥们说，哎，我说我想养个宠物。
1: 嗯。
0: 就是，但不知道养啥好，
1: 不知道养什么好，我可以给你推荐呀、
0: 啊
1: 啊。
0: 嗯，
1: 你可以养鹦鹉啊，会说话的那种，还会跟人吵架的那种，
0: 哎、
1: 吵不过还气死那种。
0: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我辛辛苦苦养了一个6、7年的鹦鹉，让大圆吵一仗给气死了。
1: 不是这事儿吧，赶得寸，赶得巧。你说那天我就去我哥家去做客去了
0: 啊，
1: 去吃了饭，
0: 跟人鹦鹉、
1: 哎，然后我就看到有只小鹦鹉，哎，好可爱呀、嗯！刚开始我态度特别的好，
0: 啊、
1: 但是他骂的太脏了。
0: 他骂啥了？那么脏？
1: 你家那鹦鹉骂的太脏，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啊！
1: 你说我是这种会受委屈的人
0: 啊啊！
1: 他骂那么脏，我能不还口吗？
0: 你骂的比他还脏。
1: 咱不能说就是那么没有素质、
0: 啊、
1: 哈
0: 嗯嗯，
1: 就是我们两个因为这事儿就吵起来了。
0: 嗯
1: 好巧不巧，第二天的鹦鹉就没了。我可就赖我说是把我给他气死的。
0: 那真是啊，那鹦鹉给气的得罪一宿。这鹦鹉从出生到长这么大，从来没遇过比他嘴更快的。
1: 就非得说是我给气死的。
0: 哎呀，就是鹦鹉用它那种鸟语跟
1: 他。你再养一只哥，你不是想养宠物吗？
0: 那个、
1: 再养一只
0: 千块钱一个。
1: 啊，那么贵呢？
0: 嗯，
1: 早说我就不对他下手了。
0: 完了回头之后了，就朋友说是、嗯、那你养鹦鹉，拉倒吧，我怕大人上家去再给气死。那个他说那养猫养狗也行，我说猫狗那玩意儿它掉毛，而且啥呢、
1: 嗯？
0: 我就想养一个就是能生活自理的，
1: 嗯、
0: 吃的少一点的。
1: 生活自理，吃的少、
0: 哎，
1: 就是不用咋伺候
0: 的，不咋伺候那种的。
1: 然后它可以活挺好的，
0: 哎，自己活挺好的，
1: 又不用花太多钱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啥玩意儿？
0: 我后来我这哥们告诉我，
1: 嗯，
0: 老方啊，
1: 嗯，
0: 你这么的，我给你个建议，
1: 你养什么？
0: 养蚊子吧，
1: 养蚊子。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6: 更多精彩，
7: 更多精彩
6: 为你而来，
7: 为你而来，
6: 敬请期待。

0: 栏目冠名，
1: 栏目赞助，
0: 奖品提供，
2: 金哥来电商券。
0: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1: 合作热线87260167，
0: 87260168。
3: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
4: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5: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轻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松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哦。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1: 上班不起早，
0: 顿顿吃水饺。
1: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0: 在一起真欢喜。
1: 乘客美如仙儿啊，
0: 司机总免单儿啊。
1: 要想忧愁烦恼消，
2: 方圆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兰，
2: 我是老方。
3: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特辑即将登场。
2: 时候话最多，喝酒的时候话最多，
0: 喝酒的事儿，哎，你听我说，哎，
2: 这是喝酒里面最常听的一句话吧？你我给你总结几句话啊，就这么说，斟酒的时候和风细雨，
0: 斟酒。
2: 劝酒

0: 那时候那是花言巧语，
1: 嗯，
0: 喝酒的时候那是豪言壮语，喝多了是胡言乱语，到最后也是倾盆大雨，倒地上之后了不言不语的，
1: 到最后就好像谁把你开关关了似的。怎么了？怎么突然就闭麦了呢？
0: 哎、
1: 那就说明喝多喝大。
0: 要不咋说，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是不是、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哥们儿不喝酒，没有好朋友。只要心里有，喝啥都是酒。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是玫瑰，喝多养胃。
1: 你这劝大家伙喝酒啊？
0: 啊，
1: 我可没有，我始终都是劝大家偷瓶。
0: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吐血。
1: 太闷了，有点啊。
0: 想醉，把酒留在胃里；怕醉，谁往酒里兑？真醉，敢喝敌的胃；烂醉，桌子底下睡；装醉，就是不想买单给小费。
1: 还有吗？还有吗？
0: 啊。那个就是我跟你说，酒喝酒这个里边的时候啊，最常说的话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1: 嗯，你听我说，
0: 绝对没毛病啊、
1: 嗯、
0: 在酒桌上的时候你就听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你就知道了，都差不多了。
1: 就像是哈，有个人说哈、
0: 嗯、
1: 我不骗你、
0: 啊、
1: 那就说明他要开始骗你了。
0: 对，我不拔瞎的说，我跟你说、哎、这事儿，
1: 我一点不吹牛啊，就说明他要开始吹牛了。人都犯着毛病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我们那一个姐们儿啊，就是心情不好，把自己微信名给改了。
1: 嗯，改成什么了？
0: 小老婆。
1: 自己给自己的名字改成小老婆
0: 啊？
1: 什么意图呢？
0: 那第二天之后了，就自己就闲不劲儿吧，改个微信名嘛。
1: 嗯，
0: 上我们单位那个我另外一个单位啊、
1: 嗯，
0: 有四个人请假的，
1: 嗯，
0: 仨人迟到的，
1: 嗯，
0: 俩人黑眼圈的，一人熊猫眼的、
1: 嗯，
0: 还有三个拄着拐棍儿，一个瘸着走过来的。
1: 你改就改
0: 啊！
1: 你为什么还要短信群发呢？
0: 当时领导原由问说你们用啥呀？
1: 嗯，
0: 完了之后了，那个我们哥们儿就说了，那个就这女生把微信一就是家里面媳妇儿不知道你们回家查不查你们手机啊？一翻手机的时候，我媳妇儿在家这微信上看到我还有小老婆，那啥话都没说，就是一顿锤呀、啊！
1: 不管怎么样，打完再解释。
0: 啊、对。肯定打不错，你放心吧。
1: 你聊天的时候你得掌握一些技巧，你经常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0: 啊、
1: 一些阴阳怪气的人。
0: 对，
1: 他跟你说话你不好好说，咱就好好说好好唠不行吗、
0: 啊、
1: 非得跟你说话的时候阴阳怪气的。遇到这种人的话、哎、咱千万千万不能手软，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比方有人说哈，宝贝儿
0: 啊，
1: 我想看看你的照片。
0: 哎，别学我啊。
1: 这个时候怎么样啊？
0: 咋整？
1: 这个时候你也阴阳回去啊。
0: 咋
1: 回？宝贝儿，我想看看你的存款。请问你还想看我照片吗？
0: 算了吧、啊、
1: 甚至说哈、啊、有一些人说话就更恶心啊、
0: 嗯、
1: 宝贝儿、
0: 嗯、
1: 我想看看你有我没有的东西
0: 啊。
1: 你说的是脑子吗？你想看吗？
0: 太狠了，你这怼人怼得太狠了。
1: 宝贝儿、
0: 嗯、
1: 你是做什么的
0: 啊？
1: 我跟你一样，我是查户口的。
0: 哎，这多扎心，这是、
1: 啊、这件衣服很贵，你确定你要试一下吗？
0: 啊、
1: 妈，这件衣服比你工资还贵呢。然后啊，就是比如说有人说了哈、
0: 啊，
1: 宝贝儿，我不喜欢物质的女孩子。
0: 嗯、
1: 哎呀，还好我比较物质哎。
0: 幸亏掏出你的法网。
1: 是啊，
0: 嗯，
1: 你像欢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0: 你咋着？
1: 你咋这么矮呢？
0: 哎呀。欢欢咋怼
1: 的？多伤人心呢！
0: 对呀、
1: 啊，啊，你怎么就直接说人家短处呢？
0: 你咋说？
1: 怎么能这样呢？
0: 对啊，
1: 没事，你放心，我腿比你命都长。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人就说的哈、啊，就经常会用这种话来侮辱我们女性哈、啊。
0: 咋说？
1: 你说你穿的这么性感，你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嗯、
0: 咋说？咋回的？
1: 你肠子这么直，也不能直接从嘴里拉吧？
0: 狠
1: 啊！
0: 狗
1: 还有啊，
0: 还有呢！
1: 你怎么这么胖？你脸怎么这么大？这是我经常会遭受到的一些抨击跟打击、啊。
0: 对，咋回的？
1: 和你一样，都是管不住嘴呀、啊。
0: 卖嘴骡子卖个驴，
1: 就是的，已经很明显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还能问这么这伤人的问题吗？
0: 啊，
1: 他总问你体重是多少斤。我这辈子只接受党和组织的调查。
0: 嗯。没毛病，
1: 他动不动就问你怎么生气了？你怎么生气了？
0: 啊、
1: 我不生气，我生你呀、啊！
0: 这女人嘴得多毒啊！
1: 就是有些人说话吧，他不好好说，总愿意阴阳怪气在那说话、
0: 哎。昨天的时候，那个你嫂子上班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家事儿嘛，搁单位问我，哎，你说吃啥食物能减肥呢？
1: 吃什么食物？黄瓜、西兰花、
0: 啊、
1: 西红柿、

0: 这些都可以的。
1: 你看我上网我查查，就你那答案基本都差不多。我给他回了四条：一玉米，哎，二山楂，三呢苹果，四地瓜。我下班回家之后，看你嫂子躺沙发上搁那家直喘气儿，撑的直翻白眼儿。
2: 就吃这些东西都能吃。
1: 我说咋的了？把你吃啥了？把你就这么的，就这几样东西，玉米、山楂、苹果、地瓜，你至于整的直翻白眼儿吗？
2: 他吃多少？
1: 你嫂告诉我了，一根玉米，两颗山楂吧，这玩意儿我不在话下。三个苹果也行。那四个地瓜，我实在整不下去了。
2: 那怎么说？就是这些东西吧，哈，你使劲吃，随便吃，不胖人的。
1: 那
2: 真的可以随便吃。
1: 他撑挺啊。
2: 这头一回看着减肥把自己给减撑了的，
1: 哎，
2: 我跟你说，一个人他胖他是有道理的，他就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就说那个我在减肥呢，就是早上跟中午的时候都正常吃，但晚上那时候一到晚上就特别的饿。我说晚上饿的时候你吃一些不胖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你使劲吃黄瓜，随便吃，吃多少都可以
1: 啊，
2: 你吃鸡蛋吃多少都可以，一定是不胖人的。他说我不想吃。
1: 一定要想吃点想吃的东西，是不是？
2: 哎，你又想吃你想吃的东西，你还想要减肥，你还想晚上不长肉。我说你这不做梦一样的吗？
1: 的确如此啊。这个昨天我这个上班的时候看见一小孩跑得哇哇快，哎，我说你这背小书包这些跑那么快干啥呀？
2: 就是的，
1: 就是
2: 着急检验卡去啊。
1: 不是，我记忆力差。哎，我说这你记忆力差跟你跑得这么快有啥关系吗？他说不知道大哥，我刚才给在背篇课文，我担心路上耽误时间长，我把课文给忘了，我就跑快跑。
2: 嗯，对，跑。我还以为这、我还以为这还看着烟盒了，你这样跑那么快。
1: 那个现在的时候啊，这个我跟你说啊，家里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咱单位现在是不是大指纹大卡？
2: 你要说什么？
1: 是不是指纹打卡？
2: 咱们一看现在开始刷脸了。
1: 那完了。
2: 指纹打卡可以作弊，刷脸必须自己亲自脸到。
1: 是吗？
2: 对。
1: 那是不是护肤品又得涨价了？
2: 得刷脸。
1: 为啥呢？我那家里面那个你扫堂单位也开始指纹打卡了。完回头之后吃完饭了之后，我就发现昨天晚上吃完饭碗没人刷。我说咋不刷碗去呢？嫂子今天该你刷了。
2: 你们
1: 说今天轮班的吧，不就轮到你了吗？你嫂告诉我了，往后碗刷碗这活都是你的了。
2: 为什么？
1: 我也纳闷，我说用啥你不刷碗呢？你嫂告诉我了，我们公司明天开始用指纹烤金鸡了。
2: 然后呢？
1: 如果指头划破了的话，打不上指纹就算旷工啊。
2: 刷碗会把手指头刷坏吗？
1: 我也纳闷。
2: 你家碗
1: 这
2: 么锋利的？
1: 反正是不管咋，
2: 反正是不能下厨房，反正手指头不能破了啊。
1: 对对对对。现在的时候，
2: 那就说明啥呢？他其实对这个工作呀，也不是特别的热情。
1: 是吗？
2: 我就感觉嫂子状态其实现在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咋的呢？
2: 就是上班路上风一吹我就倒，下班路上狗都追不到我。
1: 上班的目的不就这件事吗？
2: 有人看海，有人被爱，有人加班加到现在。
1: 你看，
2: 你像有加班费的，那叫什么呢？那叫做加班；没有加班费的，那叫捐肝呢，多伤肝呢。
1: 绝对是没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俩这个上节目的第一句话一般都是：“朋友们，早上好，是不是？”
2: 早上好，
1: 打一招呼，问候一下。
2: 早上好。这么早
1: 不好也行，随便你。
2: 你愿意咋地咋地，反正你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不好不咋好。
1: 有的时候人说就是这个钱能不能买到快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啥呢，我们俩现在就是很快乐。就是我俩这快乐能卖点钱吗？
2: 不能。卖不了，
1: 你
2: 就得自己找乐子。你现在你这工作你不是不愿意干吗？你可以换一个工作呀，你上峨眉山啊，你上峨眉山当猴去，你见一个山，那多快乐呀！
1: 我看着了，前两天视频里面一大哥拿棍子把这猴这都给捋。
2: 那说明啥？
1: 啥？
2: 说明这猴把别人捋的不轻，他才挨捋的。
1: 要不咋说现在的时候那个你说一般说女生说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啊，这你捯饬花枝招展的，哎呀妈呀，给谁看呢？那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捯饬的花枝招展点，那咋八十岁了捯饬给孙子看呢？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

0: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学历高的
3: 啊，有没有？
2: 你就看我每次给大家出那个题，
3: 啊、
2: 那学历低吗？
3: 都不低啊。
2: 对呀、啊，那一看就是都是高材生。
3: 高材生是吧？
2: 嗯，
3: 就帮我研究一下子，就晚上吃点啥好呢？
2: 研究啥？研究晚上吃
3: 晚上吃点啥？对对对对。
2: 反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我最近就是感觉特别的内向。
3: 内向、
2: 哎？内向到什么样的程度？
3: 啥程度？
2: 吃饱了也不好意思说吃饱了。就一直吃，
3: 哎呀，一直吃，
2: 哎呀，成内向了，不敢说，不敢吃，
3: 啊、不敢说啊！你这是挺内向的，
2: 社恐啊，
3: 社恐，
2: 就是只能低头一直吃。
3: 哎呀呀，圆儿，那个我就问你一下子、假如我和你家那谁同时掉水里面了，你说你这是笑我呢，
2: 我家
3: 就他呢？
2: 哪谁？
3: 就都他，
2: 孩子还孩子他爹，
3: 二选一，你自己选吧。
2: 你们两个都掉水里了
3: 啊！
2: 我选什么？
3: 你选择笑我还是救他？
2: 我能选择在岸边嗑瓜子吗？
3: 哎呀，每天服务你身边那两个男人，你都要换了，这是。现在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我是这样事的，就着急忙慌的，这个着急火燎的这种下班往家赶啊、到家里之后你突然发现无所事事的，经常是这种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2: 我就回了个了的回到了家，然后搁着瘫在沙发上开始刷手机。
3: 刷手机是不是啊？
2: 对呀、
3: 我不知道你
2: 不正常吗？大家都这样啊。
3: 我以为就我这样事儿的，
2: 脚丫都快摸出火星子了，回家不知道都是有啥急事儿、
3: 对、到家之后
2: 就是一滚葛优瘫，
3: 对，一葛优瘫往沙发上一躺，在外那个摆了个手机、
1: 那就对吧、那你看到下班点了，我为什么磨磨蹭蹭的呀、是不是
3: 啊？
1: 人家不说了吗？不是你每次上班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的，
3: 对，
1: 不是说每次对不起都可以换来没关系、
3: 对，
1: 但是每句你大爷都会换来你大爷。不信
3: 你再往下，
2: 你试试，
3: 你试试。小的时候啊，我们小的时候最讨厌就两件事儿、一个是
2: 吃饭，一个是
3: 睡觉。哎，
2: 我也讨厌。
3: 现在想想，当年是不是有点贱？
2: 太贱了。现在每天挤破脑袋想要干的也就是这两件事儿呗、我这么拼命我是为了啥呀？
3: 对啊、就是现在有的专家都说了，说这现在好多这个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如果不好色的情况下啊，
2: 不好色
3: 很容易衰老。
2: 哦，不好色的男女会容易衰老，
3: 很容易衰老
2: 啊，这有科学依据的吧？
3: 对，可能是，
2: 好像确实是、
3: 是这样，是吧？
2: 是这样。
3: 咱别不说，咱能听专家的，是不是？不为别的，就为那个长生不老啊，
2: 延年益寿，是不是？我希望吧，就是我不希望每天早上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哈，是通过闹钟。

0: 的方式，哎，闹铃响了，然后我起来了。
1: 啊啊、
0: 当然，我也不希望什么呢，就是是因为我的梦想把我叫了起床。
1: 不想因为梦想
0: 啊？对，我希望是什么呢？
1: 啥？
0: 我希望谁也别叫我起床。啊、没睡够呢。
1: 没睡够。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早上就起床，我感觉要了我半条命了，对
1: 吧？哎呀，现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在网上偷摸认识个妹子，家里面你万不敢告诉家人的啊。
0: 偷摸认识个妹子
1: 啊？
0: 他敢？
1: 真吓人啊！
0: 妹子只能通过我介绍认识。
1: 通过你认识的这些还有比你更优秀的吗？
0: 通过我认识的，
1: 哎，
0: 多数也都是汉子。
1: 前两天的时候，偷摸认识一个妹子啊，就是我发个语音红包让她领，她不领。
0: 语音红包，
1: 哎，
0: 她还能这么玩啊？
1: 可以啊。
0: 是什么啊？
1: 就是你让她说一句话，
0: 说一句话，然后才能领这红包。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有什么不能领的？你发给我。
1: 我让她说两句话，她也不说。
0: 那什么话呢？
1: 就是你随便你证明一下你是女生。
0: 证明我是女生。
1: 哎。完了，结果就当时我发现跟我聊天这妹子，她既不领这语音红包，也不跟我语音，我当时我就警惕起来了。完后来我没招，
0: 有可能是抠脚大汉呢。
1: 对，我说你肯定是个男的，不又不跟你唠了，
0: 不唠了，不能唠了。
1: 他终于发来了语音，打字聊不好吗？非得老娘开口，现在是不是没劲儿了？我一听，哎呦去，吓我一身鸡皮疙瘩。
0: 怎么了？
1: 你嫂子声音。
0: 告诉你别听，别听，别听！
1: 哎，
0: 就非得听，这说明什么呢？哈，其实嫂子没有说是想试探你，就只能说是证明嫂子是换了另外一个身份，你仍然会爱上她。
1: 你看，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嫂子做的是对的
1: 啊，
0: 就说那个哈，有的时候你可能渣女，你们一般遇不到
1: 渣女，
0: 渣男你肯定会遇到
1: 啊。
0: 渣男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喜欢给你画大饼啊。那你说就是画饼谁不会呀？你管我叫一声姐，我给你买意大利炮。我也会画呀，画饼吧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得有人愿意吃你这个饼。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要不然白画了吗？
1: 就是
0: 谁中你这招啊？
1: 现在的时候都说智能改变家居生活，是吧？现在都智能家居基本上都是这个进入每家了啊。
0: 嗯，
1: 从最开始的时候，什么这个扫地机器人知道吧？
0: 有，哎呀，特别方便，
1: 方便吗？
0: 根本就不用你自己亲自动手，洗碗机、洗衣机，你说这些都解放双手吗？
1: 解放双手是不是？
0: 对啊。
1: 我跟你说，现在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基本上把这东西都排除了，
0: 不用啊，
1: 不用，
0: 那全部都是
1: 必须恢复到原来状态。为啥呢？我最开始的时候，那我是一个比较潮的人啊，买了一个智能机器人，扫地机器人，他们给砸的，稀碎稀碎的。
0: 砸人家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砖是好不好使？真好使，
0: 好使，好使，接着用呗。
1: 对呀，我家以前不养个小宠物吗？
0: 嗯，
1: 不，你那谁说马犬？
0: 被我气死那鹦鹉吗？
1: 不是。我还养过一个马犬
0: 啊，马犬。
1: 那马犬那天上楼跟孩子玩的时候，蹲旮旯里边，排了一泼便便。那俩那扫地机器人，
0: 哎呀，霍霍满屋啊！
1: 把这狗粑粑给我磨的，磨的老平乎了，
0: 老圆乎。
1: 哎呦我去！
0: 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1: 对，
0: 因为啥？因为扫地机器人它就有这样一个特性
1: 啊，
0: 就是之前进入到你家的时候就开始把你们家扫一遍，啊，记录下来啊，这个是卫生间，这是大卧室，这是厨房啊，它就每个地方它必须干到，
1: 干到是啊，
0: 哎，对，每个地方都不带落，对不对？
1: 啊，你家马犬那不行，说那抹完屋都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粽叶飘香，又逢端午。说起这个传统节日，很多习俗大家耳熟能详，但其中不少冷知识却少有人了解。首先，端午并不是因纪念屈原而生，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五月初五祭龙驱疫的习俗。端午的历史要比屈原所处的年代久远得多，屈原的爱国情怀是后世赋予这个节日的精神底色。其次，端午在古代也被称作卫生节，古人视五月为毒月，观艾草、悬菖蒲，佩戴香囊祭五彩生，这些习俗最初都是为了驱赶蚊虫、预防疫病，饱含着先民的生活智慧。另外还有个小细节，按照传统礼俗，端午互道祝福，多用端午安康而非端午快乐。小小节日藏着千年文化，也祝愿大家平安顺遂，安康常伴。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生活百味藏在每一首平凡的歌声里呢，有奔波谋生的烟火，有藏在心间的心事，也有告别过往的释然，也有向阳而生的滚烫。接下来的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我们真实的人生。首先第一首歌曲来去打工，是一首特别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治愈金曲，由王以诺演唱。这首歌呢，源自潮汕本土生活创作，讲述了无数打工人背井离乡、奔赴他乡谋生的日常。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朴实的生活写照，唱尽了成年人奔波的不易，也记录了普通人咬牙坚持、努力生活的韧劲儿。生活虽辛苦，奔波皆为生活，也愿呢每一个在外的拼搏的你，所有的奔波皆有回报，所有的付出皆有收获。一起来听这首《来去打工》。

0: like what I like。天是外貌，心情外貌，
1: 还是靠大对话有钱的上好。
0: 还是呢，别不慌乱，都安过两座。
1: 不如将打地行去了就好。
0: 还无错。

0: 正常的嘎，特别慢就是嘎。
1: 不会摸，心情不会摸，还是靠到对话有几率上好。还行哦。

What I like, what I like。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只字不提，唱透了成年人的成熟与孤独。歌手呢由于和伟，但是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呢，是由翻唱的海莱拉阿木来唱的。只字不提呢，这首歌创作背后呢，藏着创作者半生的人生感悟与挚友相伴的温暖。经历过世事沉浮，我们慢慢的懂得成年人的情绪早已学会自我消化，那些委屈遗憾心酸与无奈不必逢人诉说，也不必四处矫情，不是没有情绪，只是选择了沉默。有时候呢，不是毫无波澜，只是学会了自愈。其实真正的成长就是把心事藏在心底，凡事只字不提，送给正在默默支持的你。其中有句歌词我觉得非常的经典，说只字不提如山川般的感恩。我们这一路呢，有很多人的扶持与帮助，这首歌也献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山河无言，如我只字不提的感恩，所有的推举都默默记在心头。接下来呢，告别过往的遗憾，生活永远有不期而遇的温暖。这首歌曲《向阳自有花开》是专门写给平凡人、普通人的治愈之歌，原唱呢就是南方凯演唱的。歌曲创作的初衷呢，就是想要安慰啊，想安抚每一个身处低谷、感到迷茫的人。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但黑暗呢，终会落幕，暖阳终会抵达。你只管努力，向阳自有花开，未来自有答案。今天给大家听的是励志版本的，由善宇演唱的《向阳自有花开》。

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疲惫呢，是总要快要盯登顶的时候呢，选择了放弃。这首歌曲治愈民谣，翻过山就能看见河，温暖治愈了无数正在承压前行的人。歌里的山是生活的压力，眼前的困境，人生的难关。

和呢是希望、转机与崭新的未来。人生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翻越，熬过低谷，跨越阻碍，前方一定是豁然开朗的风景。来自袁小藏的《翻过山就能看见河》。

生活不止奔波与坎坷，还有温柔与偏爱。来自咖啡和朱老三儿的《中意你》这首歌最近比较火。这首《中意你》呢，曲风轻快清甜啊，歌词简单纯粹，褪去了复杂的世俗牵绊，只保留了最干净直白的心动。人世间最好的情愫就是直白的喜欢，坦荡的偏爱。平凡的生活正是有为心动，有偏爱，有温柔，才变得闪闪发光。也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满心中意、温柔以待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生活平凡却滚烫，前路漫漫亦灿灿，也愿我们都能扛住生活的风雨，也能守住心底的温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热血又治愈的歌曲《热烈的少年》。这首歌曲专门为逆风成长、心怀热爱的年轻人创作，它告诉了我们，少年从不是限定的年龄，是一种永远不服输的心态。历经生活的打磨，看过了人间的烟火，依然保持纯粹，保持滚烫，保持勇敢，不惧风雨，不畏前路，心怀热爱，肆意生长。也愿我们所有人历经千帆归来，仍是热烈少年，永远向阳，永远滚烫，永远奔赴热爱。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0: 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1米，也就是个 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四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一个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万，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一个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一半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一个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4: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车，我是主持人小灯，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关于你说汽车的 CMO 如何做好2026年下半年的汽车营销呢？2026年的夏天啊，汽车营销为何突然熄火了呢？汽车行业有史以来最为匆忙的四五月份啊结束了。有人统计，2026年截止目前已经推出了544款新车。如此密集的新车发布周期啊，让所有的从业者都感到中国车企的营销进入了一个效果的停滞期。大批量的一个新车上市后啊，能被用户记住的寥寥无几，在销量榜单上的所有表现呢都是屈指可数。消费者疲惫，媒体疲惫，车企啊自己也疲惫，所有的汽车行业的从业者似乎都没有了营销的热情，更谈不上什么积极向上。汽车头部的 KOL 们纷纷发文表示啊，暂停出席活动一段时间，而腰部媒体呢开始拒绝参加那些无效的新车预售或者是上市活动，还有一些媒体呢开始强调投放和活动数量的匹配。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媒体们发现自己的内容传播已经没有流量了，在集中释放的传播策略下呢，所有的新车的内容呢几乎都不会存在爆款，媒体内容已经被算法所钳制，如果没有实际的利益，媒体们的每一次出差呢都是徒劳的。车企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同一天上市的新车可能有三五款，再加上其他产品关于试驾静态体验的内容的同步释放，一天的内容量远远超出了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极限。其车企呢花几百万做的传播物料和内容营销呢，用户可能划一秒就过去了。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一个问题，说之前通行的这些汽车营销的打法在当下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从车企营销端的这个反馈来看呢，流量就那么多，华为和小米呢切走一大半，剩下的各家分，因此啊传播的层面能做得非常有限，做法呢也是基本按照啊科技造车这一套呢照抄。但问题是啊，即便是照抄，对于营销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读了两篇个人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品牌总监和 CMO 还能混多久的讨论，另一篇是一口老炮关于内容创作要回归本质的主题。通读下来，我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车企的 CMO 如何理解汽车营销现阶段的迷茫，车企的 CMO 下一阶段的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必须要从 CMO 出发呢？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营销端的快速迭代已经不是单纯的公关部或者市场部可以应对的了，只有更顶层的 CMO 级别才能从更高的维度调用更多的资源，来把多款车型的宣传营销的资源呢进行整合，从而真正的服务于品牌价值。单靠下面的执行者再怎么努力啊，也无法解决说营销顶层的这个失效。公关经理换再多的投入呢，投放策略再多轮，只要 CMO 的顶层逻辑没有转过来，一切照旧，就无法从现在的白热化的竞争中跑出来。所以说我们要讨论的是2026年都挂着 CMO 头衔的管理者要么怎么做好汽车的营销。第一种呢，一种是两种懒营销同一个困局。当前的汽车市场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上市期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为什么销量上不去？而且不管说是传统车企的学习新势力的打法，还是科技造车带来的互联网打法，结果基本上都是海报订单做汇报，实际销量带不动。原因在于当前营销变懒，找不到用户的关注。当饱和量级的新产品到来之后，如果车企们还是老一套的打法，自然无法激发市场的关注。传统的车企呢，换了媒介没换脑子。从媒体的角度看，汽车营销目前的迷茫源于汽车 CMO 们的极力求变，但内心深处呢又过度依赖曾经的成功路径。这种依赖呢不一而足，大型的传统车企依赖是过去20年的这个媒体名单、活动形式和传播 KPI 的考核范围。新势力呢，从科技企业挖来的 CMO 则依赖于手机行业的饱和式营销、热点话题的持续穿透、数码 KOL 带来的高流量的互动。大型企业式的大品牌传播时代已经结束了。联合利华 CEO 在之前的一场营销活动中提过，一年只拍几条广告，围绕几个新品做营销的懒惰营销时代过去了。这些套路呢，营销曾经是传统车企最喜欢的一个传播策略，但在去中心化的一个传播时代，靠单一的 TVC 的广告或者几场落地活动就想撬动消费者的关注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本身 CMO 们就没有想通过这种方式传统的策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而只是一种惯性，还自顾自地认为呢，这是自家品牌呢就是吸引力。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最传统的汽车企业，其策略呢其实早已经开始失效了。大众丰田这样的车企巨头也不再依赖于传统焦点位的这个广告或者是品牌之夜的活动，越来越多的传统车企呢开始集中发力于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年轻用户的高频使用的传播渠道，也更多的邀请各个平台上的博主。然而呢，传统的车企巨头在传播形式呢不再依赖传统广告，不代表说传统的这种传播策略是真的变了。比如说大费周章的品牌发布会直播不敢开评论区，传播依然是明星优先，传播的这个更多是集中于高 KPI 的达人，媒体名单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些媒体人，比如说让老板学雷军做 IP， 中高层的全员上社交媒体打造 IP 天团。本质是什么？策略依然是路径的依赖，只是把发稿链接变成了抖音和小红书。传统车企的 CMO 们依然只是把活动和传播做成了项目，考核的传播的是 ROL 的声量指标，直接被简化为流量的 KPI。 在传播节奏如此之快的当下呢，这种单一追求 ROI 的这种策略啊，很多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品牌自身的资源定位和长期发展。如果只是邯郸学步、动视小品，甚至把负面传播一并招来。第二个就是新势力造车啊，快速打法撞上了汽车的长周期。如果说传统车企的问题是传统策略的这种路径依赖，那新势力阵营的 CMO 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路径依赖，科技快消品的打法。最典型的是新势力的营销负责人非常热衷于上市期的饱和式营销，上市期的三个月把资源全部砸出去，美其名曰是打穿消费者的心智，然后引来一波极其夸张的战报数据，结果三个月之后新车销量一路下滑， CMO 们又开始了下一轮的新循环。现在回想新势力的饱和式攻击打穿了什么，打穿的只是预算而不是用户心智，因为用户的心智不是短期的营销轰炸就能打透，更需要水滴石穿的长期的营销策略。也有一些新势力车企呢，把冲热搜当成了营销策略本身，有事无事都要上热搜，每天一条，活成了微博的包年客户。只是啊，热搜并不能和消费者的认知啊划等号，而是一种对爆款的侥幸。再比如说对颜值博主、美女 KOC 的重点投放，流量和 A3 互动可能确实是好看，但很少涉及产品本身，不够垂直。用户看了100条内容，记住了博主的腿，却没有记住车的名字。新势力的很多 CMO 呢，都是从手机和互联网企业过来的，他们的路径呢，依赖于过度依赖快进快出的打法，可他们忘记了一线汽车行业最基本的设定：汽车行业是一个长周期的马拉松项目，一辆车不只卖3个月、6个月，而是要考虑2到3年的一个迭代周期。如果只期待说用新车拉动关注度，那么整个产品团队会疲于奔命，第一波没起来就会赶上第二个新品，新品再拉动3个月关注，销量没起来就继续做第三个产品，产品节奏呢被传播节奏牵着走，而把控新车的节奏呢不断迁移，最终只会消耗消费者的这个耐心。第三个就是共同的症结，漏斗开口很大，漏斗里面什么也没有，两条路径一个困局。不管是传统车企的大品牌传播的这个惰性，还是科技造车的饱和式流量轰炸，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漏斗开得很大，花钱砸流量、砸曝光、砸线索，开口越来越大，看起来数据很好看，但问题是啊，漏斗下端的人没有人管，开口就是花钱能够扩大，这从来不是问题。很多业内人士讨论的这两年 A3 投放失效的原因， A3 的定义是询问决策人群，而考核 A3 的方式是看互动率，最终为了做高 A3 只需要强化互动效果就行，比如说有争议的话题、参与抽奖、跨界传播等等。 可是这些大开口进来的 A3 不是真正的留存用户。比如说 A1 是了解顾客，是被动的接收讯息，是品牌的知名度主要的来源。 A2 呢是吸引，增加顾客的品牌印象，造成这个短期记忆或者是扩大成长期的记忆。 A3 是问询，适当引发顾客的好奇，引发顾客搜集信息的行为。 A4 呢是行动，想让顾客采取行动是购买，以及购买之后的消费，使用之后的以及售后服务。 A5 呢是拥护，顾客可能会对发展出对品牌的强烈忠诚度，这会反映在顾客的保留率。那么然而纵深啊，是让来进来的用户啊真正的留下记住你，对于建立认知不是说花钱就能做到的。传统车企的发布会啊，不开评论区，大量的找高 KPI 的渠道传播，证明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传播啊只是走过场，没有办法做出纵深。新势力的3个月的饱和攻击销量后呢就向下走，也说明他们的传播啊也没有纵深。

汽车的 CMO 面对的2026年汹涌而来的汽车大潮，要正视越来越低的销量表现，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甚至令人无可奈何。但 CMO 现在需要立刻想清楚的是，自己应该如何为这个品牌补课。过去三年新能源增长大这个非常大的浪潮啊，退去之后呢，如此多的新品牌会让市场竞争重新回到品牌价值的主线上。你呢 CMO 还是 CJO被增长绑架的营销，汽车 CMO 在当下的角色啊，通常负责品牌部、市场部和公关部的整体运作和市场战略，而不负责具体的销售业务。后者呢，通常是 CEO 的职责。但现在的一个趋势是 ，CMO 逐渐被称为 CJO， 也就是说首席增长官。这个增长来自于市场策略的带动。说的直白一点 ，CMO 需要对销售的增长负责，销售的增长率成为 CMO 的核心考核指标。一旦汽车的 CMO 把自己的定位负责的这个线索量啊增长，所有的动作就不可避免的滑向短期的线索的 KPI。大奖品效合一，也就是说品牌增长和投放效果必须同步，是一个一元钱的一个线索还是100块钱一个线索，这就成了 CMO 的核心关注点，也成为了他全部焦虑的来源。这样一来呢，所有的营销资源自然倾向于漏斗最上端的开口，因为开口是增长最可见的部分，花了多少钱拿多少回来线索，这个账啊最好算。至于线索的水分有多少就不重要，毕竟 CJO 不负责完成销售，那是已经销售 VP 的一个工作。但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漏斗下端没有形成吸力，上面开口再大，成长效率极低。接下来呢，就是恶性循环，线索越来越贵，线索质量大幅度下降，销售团队抱怨线索没有用， CMO 呢把有限的市场和公关费拿去加大投放力度补开口，循环往复，直到预算见底。品效合一的误解与正解。品效合一呢，是这几年传播上被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之一，也是现阶段啊传播走偏的误解。很多人啊在争议的时候，往往都是非此即彼，要么说品效合一很好很对，要么呢说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传播规律。但这两种说法呀，我都是不太认同的。因为品效合一啊，提法本身没有问题，品牌和效果合一本身就是营销领域梦寐以求的结果。品牌越强，传播效果越好，传播效果越好，销量就越高，销量规模呢进一步驱动品牌的这个强化。小米汽车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正反馈。小米汽车是有限的营销预算都投入的非常清晰，真正做到了品牌和效果的统一。但是啊，问题在于汽车行业的很多营销的操盘手都把品效合一理解成了每个投放都要在有着及时的销售回报，这是对品效合一的彻底的一个窄化。实际上品效合一有一个时间周期，因为品牌的建立是长周期的，汽车的销售啊也是长周期的，所以说短暂的投放就能希望得到更多的这个快消品那样的及时反馈是并不合理的。但从长期来看呢，如果品牌长期投入都无法建立品牌价值，那么营销负责人确实应该反思营销策略的有效性，意味着整体的投放啊也都被浪费掉了。一个结论就是，短期不讲品效合一，但长期必须讲品效合一。企业管理层要理解，品牌资产的积累需要时间，不能要求一场试驾活动几万篇内容的饱和输出能在3周内反馈到销量曲线上。如果品牌做了3年还在原地踏步这个销量也没有结构性的改善，始终是2万辆3万辆，那么在过去几年的投入啊依然没有积累起品牌的资源，还在追求短期效应的内容，那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核心的命题啊是从流量管理到品牌资产管理。所以说彻底的 CMO 在2026年最重要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呢？我们给出一个方向，就是说要从品牌资产管理的高度对企业的营销传播做决策，从流量增长回到品牌价值，强化内容深度传播的策略，而不是把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度呢放到最首要的位置。可能车企的人会问，为什么要做营销以媒体传播为主导？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好回答。
车企赛摩的负责的内容无非两块，一个是活动，一个是传播。而活动啊本身也需要传播，所以说几乎三分之二的业务都是与媒体相关。媒体不可能有甲方的全部视角，花钱做大型项目更是不可能。但营销端不管花多少钱做多少钱线上线下的传播，本质上的目的只有一个，传播内容。所以说对于媒体来讲，有一个感知。

0: 角度的车企不具备的，那么一定是传播一线的接触。优质的媒体可以更好地评估车企投放的效率和覆盖程度，同时知道哪些内容是有效传播，而根据内容的评论可以获得消费群体的实时反馈。这也是很多甲方在被信息茧房包裹之后再没有办法触及的东西。更为关键的是啊，汽车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远远高于快消行业、手机行业。汽车不是饮料，也不是手机，不是一个买了大不了就下次再换的一个快消品。当前购买一辆车的决策周期尽管在缩短，但依然是3到6个月左右。用户会在决策的过程中呢，反复摸索、反复比较、反复的推翻自己的定论，甚至可能会在大品牌推出同类产品的时候，在购车过程当中呢，品牌的价值直接决定了用户在最后一刻选你还是选别人。这里用引来蔚来老总李斌在采访中的观点，按照目前新能源领域的市场状态，产品同质化的叠加、技术收敛、品牌的影响，在用户购车决策中啊占比会越来越高。在 AI 时代，真实才是有价值的，在产品同质化的时代呢，品牌共鸣才更价值。因此啊，品牌资产运营是汽车赛摸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炎炎夏日，暑热夹击，湿气难缠，一碗小粥就能替你排忧解难。今天教大家几款养生粥，喝出清凉一下。夏天喝粥有啥好处呢？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喝粥能补充水液，缓解夏季因湿热带来的不适感，同时易消化，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不佳的人群。第一种，绿豆粥。绿豆性凉，能温热利湿解暑，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如果想解暑效果好，不用煮得太烂，若想解毒则需多煮一会儿，使绿豆肉煮开花。夏季喝冰粥易伤阳气，冰凉食物会让毛孔闭合，导致暑热聚集，湿气无法排出，建议喝温热的粥，能发汗散热。第二种，花甲丝瓜绿豆粥。整体粥味咸香可口，中医认为咸味入肾，肾主水，夏天喝咸粥可以帮助调节身体水液，有助于排湿。花甲能滋阴清热利水，丝瓜则能清热解暑化痰通络，两者搭配增强粥的清热去暑功效。制作时需将绿豆提前泡发，与大米一同煮粥，再将处理好的花甲和丝瓜加入粥中，最后调味即可。第三种，薏米粥。夏季湿热，而薏米性微凉，能祛湿利水，清热止烦渴，熬煮成粥适合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群。在选择薏米煮粥时，可以根据个人体质进行挑选，生薏米偏寒性，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炒薏米则寒性减弱，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第四种，小米粥。小米性凉，能养胃除烦，助眠补虚，熬粥后口感粘稠，香甜可口，夏天吃既美味又养生。最后一种，双瓜小米粥。将苦瓜、西瓜皮和小米结合，既能清心火、安心神，又能除暑热，同时熬出来的粥口感清爽，层次丰富，适合天气炎热的时候食用。以上几款粥有没有符合您口味的呢？炎炎夏日没有食欲，咱们动手做起来吧。
3: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3: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0: 好的，瞬间的听众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所以说啊， 品牌资产的运营呢，汽车 CMO 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没有之一，这就是我理解的品牌营销的纵深。品牌纵深啊，不是 KPI 报表上的一个线索成本，而是用用户在漫长的决策周期啊，对你的品牌积累了多少认知和信任，最后形成的一个品牌独有的价值，正是我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人说啊，有车，这个车坐不开，有的 CMO 说自己是在卖智驾辅助。但对当前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你的车开起来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啊，驾驶体验也是区分消费群体最核心的一个因素之一，性能运动还是舒适居家，可以把消费者进一步的筛选出来，而不是堆在一起啊，谁都想要。当然啊，车企也有做垂类媒体的试驾，但真的非常稀少。大量的试驾活动呢，极其粗糙的这个和形式化，只有短短两个小时。底盘和动力总成的工程师啊，也很少出来做沟通。所以说，比如说在某某的这个旅行车上市的时候，试驾做了，但是啊，效果啊却不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6: 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如今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让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二维码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二维码不仅仅只能用来支付，它还可以储存包含各类文本、链接、位置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文字信息，每个二维码都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据说目前一天全球的二维码消耗量在100亿以上，那么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既然有二维码，那就有一维码，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

0: 来的。一维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条形码，这种黑白相间的条码随处可见，比如说商品的包装袋上，商品的编码。1948年，费城的两名研究生想到了利用摩尔斯电码的原理，将其中的点和线设置成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这就是条形码最早的概念。但是因为扫描器的原因，直到1974年，真正意义上的条形码才开始正式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条形码理解为在摩尔斯电码的垂直方向拉长得来的，通过水平方向来表达信息，垂直方向只是为了方便扫码器读取数据，所以条形码叫做一维码。不过条形码的文字储存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储存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等信息，通常容量仅为50字节左右，条形码在使用方面的不足就体现出来了。到了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为了解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品管理问题，像上面提到的条形码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或是破损之后难以读取等缺点，着手研发一种容量更大、更容易读取的编码技术，最终发明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可以储存信息的二维码，弥补了条形码的缺陷。虽然二维码是基于条形码的垂直方向的拓展，但是他们两者的工作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条形码与摩尔斯电码原理接近，但二维码的工作逻辑则是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将录入信息转化为零和一这种机器语言体现出来，扫码时再转换成对应的字符。每一个二维码都由许多白色和黑色的小方块组成，其中白色小方块代表着二进制当中的零，黑色小方块代表着一，再加上定位图案、校正图案以及定时图案，同时还包含版本信息以及格式信息等等。那定位图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帮助摄像头快速地找到二维码的位置并聚焦，一般分布在二维码的三个角，也就是最大的三个正方形。定位图案相互之间的黑白小方块连线为定时图案，目的是让摄像头知道扫描信息的范围。位于中间的小方块就是校正图案，如果是印在非平面的二维码，校正图案就可以帮助摄像头校正图形，以正确的读取数据。那以目前 QR 二维码最高版本来说，最多可以储存2953个字节，或者接近1000个汉字，所以呀，不能小看这个由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图案。而且二维码还有容错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将信息在不同位置重复的放置，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缺失，也能正常的扫码读取，提高扫码成功率。以25×25色块的二维码为例，除去前面提到的区域，真正存储信息的范围还有478个小方块，黑白两色总共有2478个组合。这是什么概念呢？假设全世界每天消耗100亿个二维码，就算从宇宙大爆发用到现在，也只能消耗其中一小部分。而且25×25色块只是二维码众多版本当中之一，目前 QR 型二维码最高版本为177×177色块，那能组合的二维码组合无穷大呀，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所以完全别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担心晚饭吃点啥吧。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

0: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
1: 高考，高考啊，高考总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候啊，其实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拢共就那么几个瞬间，有道理也没有道理，难道没改变之后，瞬间改变完之后就要认命吗？咱们是不是应该都学习一下哪抓的精神呢？哪吒精神。对不对？你要说高考，在古代咱们知道高考文科生是科举，那古代也有一些人，他其实有文化的人，能读得起书的人其实并不很多。那其他这些人呢，想要谋出路要干嘛呢？还有没有适合体育生的考试呢？这就是所说的武考呢。没错，也是有的，古代也是有武考的哈，就说武状元嘛，不有文科状元武状元吗？古代也是有体育生，怎么高考呢？古代的体育生，其实总觉得问题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其实也是在理儿的。难道你觉得就是打仗吗？就是两个人对打，谁赢了谁就是武状元了？也需要一系列的流程，包括考察你各种的是身体协调性啊，肌肉的能力啊，包括什么的，另外还得稍稍有一点文化。古代真的是有武举考试啊，那考试内容考什么？考刀、舞刀、射箭、举大石。有说举大石比谁力量大嘛，而且这属于选拔军事人才啊，所以体育生就相当于什么，体育生上军校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说在古代哈，武举考试是怎么样的。这个制度啊，要追溯到源头创建者呢，就是武则天，迷人的老祖宗，性感皇上武则天。在公元762年的时候，武则天一道诏书就说武举啊，在这时候就正式诞生了。什么时候考呢？不像科举说每三年考一次，咱们一年一考，兵部直接来面试，就这样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才是有所改变。那武举呢，不是纯粹的说我就俩人打架比一比力气，而且武举呢增加了策论，你要懂兵法，你还能够写奏折啊，就是你虽然是一个武夫，你也得有脑子。这是在宋朝之后改革了的，真的是要求你文武双全了。到了明朝呢，规定就是先策略后武艺，必须要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你才能够再上场比划。如果你说笔试理论课你都没过，你还想直接来实践的，那不能够。最后呢是清朝，武举制度呢达到了最全面的一个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就是要把人卷死这种啊，先从县选，再选到府，再选到省，再选到京城，只要你想考，哎呦天哪，那可太麻烦了。要说啥玩意儿呢，越来越整那个规矩啊，就会越来越完善，规章制度也会越完善。你最最开始武则天那个时候肯定没有这些说的，所以越来越有含金量。觉得啊，武士啊，考试考什么呢啊，首先考骑射，考步射，考策论，考墨经，然后考技勇啊。说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录取了多少名武举进士呢？录取了15000名的武举进士，1200多年才有15000名，相当于就是省级的优秀运动员加上军事才干，这15000名。不容小觑。好，沉浸式的咱们体验一下整个过程。第一轮你要考什么？第一轮你要经过的是县级初试武童试。儿童的童啊，武功的武，武童试，这是县级初试，由县城官府来组织。这个考的比较简单了，主要考核的就是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骑射是骑在马上射箭，和臂力啊，通过者呢就可以获得武童的身份了，就相当于你现在就是初试已经过了，可以准备个稍微更高级一点进复试了，这个准考证卡就给你了。 考完之后呢，咱们就要进行第二轮考试了。你刚才不是有了这个五同勋章吗？我们第二轮考试呢，就安排在省里了。省里省赛就叫做五乡试，在乡里。按照明朝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呢？省级考试的流程，你就要先笔试了，其次你就再来五试。笔试考什么内容？兵法策论啊，让你结合一下边防的战事来分析一下这个文章啊，就给你敌军几百，我军几百，怎么在什么样的场地啊？是高原还是平原？有没有流水？各方都是骑兵啊，还是步兵啊？这类等等的啊，重点考什么？有没有个大纲？有，叫做五经七书。五经七书啊，不是五年高考那个，五年高考七年模拟。五经七书里面啊，你可以好好复习，就考的内容都在这个里面。不合格的到这一轮你就要淘汰了，为的就是要筛选掉那些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因为五同测试第一步选拔，县城里的选拔只考你骑射，那这一步我们就要加上笔试了，写策论，写这个五经七书里面的边防战事，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好，果不其然，文盲们当场就会暴露，一个时辰憋出八个字儿，属于那种啊，是这意思。到了清朝的后期呢，考试的难度又降低了，降低到什么呢？就到这一步，你不用说再根据五经七书你来分析前线的一些战事啊，一些这个边关的情况了，边防的情况了，你只要默写出来五经七书里面的几百个字儿就可以了。但是哪管是这样，难度已经降低了，依然是一堆人都不会的。你说你这你都不会，我还招什么？我还招什么人呢？我还，如果说这时候你笔试通过了，那么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就是外场武艺。笔试通过了，咱不说第二轮就是笔试加上武试吗？外场武艺是干啥呢？第一项考骑射，骑行的时候连续的射向固定的靶位。考验的就是你的马术准确和心态。你站着你可以，你可以这个射得准，你骑行的时候你还可以射得准吗？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这个其实难度还没有那么高，是吧？它射向的是固定靶位，等于你要再升级一点，就是要射向移动的靶位了。考核的就是你的马术准度，还有你的心态。你不能脱靶过多，你也不能耍聪明。耍什么小聪明呢？说那既然我要骑在这个马上射箭，我就慢点骑呗，我让马在这儿溜达。不行，不能骑得跟蜗牛一样慢，更不能说骑着骑着坠马了啊，淘汰啊。也就是说骑和射都要考试啊，这是第一科。第二科是什么呢？步射，站着射击远靶，这个主要就是测你的精准度和稳定发力了啊。这个第一步骑射，第二步步射，那第三步考完了骑射步射之后，我们要考的就是技勇啊。什么呢？力量的测试。力量的测试也有一些什么测试？第一个，你要想要射箭，你就得能拉开弓，很多那种弓你是拉不开的哈。拉什么样的弓？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啊，就是开硬弓，检验一下你的臂力和耐力哈。或许你就是这么拉开之后，你看看你能挺几秒，挺个多长时间，这些考官就围着你的周围看一下你胳膊是不是哆嗦啦，是不是脸憋透红啊，你胳膊有没有伸直啊，你拉弓这一条胳膊伸直没啊，这些全部要好好考察你了。考察的就是你的臂力和耐力，拉强弓。第二个就是舞刀。舞刀什么呢？挥舞重型的战刀，必须要招式流畅。是舞那个关二爷的那种那么沉的刀吗？多少斤来着？80多斤呢。舞挥舞重型的战刀，招式你还要流畅啊，就是你要是跟

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或者你压根拿不起来，在这扫地呢，直接也就是淘汰了啊。那还有第三项就是举石头，抱起官方定制的巨型石头，就是特别的沉，你要举高，并且你要站稳才算是合格啊，这属于大力士比赛了啊。举高不行，你还得站稳才算是合格。以上的项目如果你全部合格了，恭喜你，这个时候是通过了乡试，你成为了一名举人，无举人哦，你成为了一名举人，咔给你发一个小勋章。接下来要干嘛呢？我们进京赶考了呀，你都已经是举人了，要进京的话就来到了全国锦标赛。这个时候的考试就叫做会试，其实是跟文科是一样的哈，文科也有会试嘛，会试之后呢殿试，对吧？殿试就是当着皇上面你再去射箭，当着皇上面你再去写文章啊。武会试这个时候就要汇聚到首都了，在京城里面，全国锦标赛开始了，考什么？再考一遍笔试，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考的就是五经七书里面的，或许会让你结合一些你学过的知识来分析一下边防，咱们国家现在的边防情况，这类的啊，或者也是说你默出一段几百字的一篇内容啊，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实行那个排名淘汰制了啊。你们两个笔试都过了，那从武试上面你能拉弓坚持一分钟，他能坚持59秒，那你通过了，他淘汰了啊。也是选笔试和武艺加起来筛选出更优秀的这么一批人，这更优秀的这批人干什么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轮的考试了，就叫做殿试。殿试的时候是皇帝亲自来当主考官，你当着皇帝的面考试，其实还考究这些，没有新花样，骑射、步射、技勇全部都来一套。你万万想不到的是，皇帝现在不光看你的武艺了，还要看你的身材、你的面相和你的仪态。你看你要是长得魁梧雄壮，你是套马的汉子，你肯定有得高分。你要是长得瘦小猥琐吊儿郎当，那你肯定是就是低分了嘛，对吧？就是自古以来也是一个看脸看颜值的，很现实啊。角逐出的前三名，那分别和文科状元是一样的，叫做状元、榜眼以及探花，咱们叫武状元、武榜眼和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军、季军和重点培养的军事将领。好，那到这一步了，那我们武士考试，你说含金量高不高？怎么听着也就是默写一下，也没有让我写多少文章，知乎者也的，我就射射箭、举举大石头。考试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我能干啥？首先，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长和营长。你觉得呢？你觉得含金量高不高？只要你考过了就是哦，但是也很难考过的哈，毕竟人多竞争也大，而且没准还有作弊的。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通过了会试，名次一般般，也会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林冲是什么来着？相当于就是连长和排长了，属于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武举出身呢，在军队当中呢是占13%到20%的，文举在文官当中占比要超70%。就说那咱们还是考文化科吧，就是说你费劲巴力你考了这个武举，结果你在军队当中1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武举上来的，考文化课。那虽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是决策权和话语权是远远低于文官的啊。而且很多朝代也基本上都是重文抑武的，那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的调度，各方面都是受制于文官的啊，属于高位低配，就是位分在这儿，待遇也有，但是没啥实权。
皇帝又说没办法，我就怕你带着小弟们造反，那我怎么办了？这也是皇帝的一招哈。那考试危不危险？太危险了。首先骑射，如果你坠马了呢，硬弓要是拉伤了呢，包括你玩耍那个大刀砸伤的，屡见不鲜啊，就是这种。那清朝殿试，我们说那个大刀多少斤呢？120斤和180斤的大刀，这是多么高危的项目，你得多厉害呀！你能甩动、抡起120斤的大刀，还在那里挥舞自如。清朝武状元刘国庆就是舞刀脱手，刀砸向了脚面啊！结果他准备来一个完美的救场，说用脚来踢刀，结果脚面当场呢就被踢破了啊！就直接把你的鞋给砍掉。所以考场常有受伤致残的一个情况，包括有岁数大的考生也是有吐血晕厥的一个情况哈。50岁了，快起来，正是拼的年纪。那有人说了，武举考试总不会作弊吧 ？No， 也是会作弊的。你不要小看体育生的大脑啊！考试常见的作弊，就咱们在笔试的时候，把五经七书抄在内衣里，抄在护心镜，抄在绑腿，抄在靴子底儿，抄小纸条藏到头发里、指甲缝里、膏药下面。全都有，又或者有胆大的、家有钱的，直接花钱找人冒名代考；还有现场考试用信鸽联络的，墙里墙外来回抛卷子的，历史上面都是有记载的。嘉靖年间呢，就有大聪明的信鸽直接就撞到了考官的乌纱帽上面哈。你好，你这是当我不存在是不是啊？后来呢，到了考武艺的环节哈，能说这个环节没有作弊的方法了吧？也有，比如说你几百斤的刀，100多斤、200来斤的刀和石头，我可以给它换成空心儿。骑射的马我们可以提前认识一下嘛，我就和他变成熟马嘛，把这个生马变成熟马，我俩先混两天嘛。骑射包括射箭你可以提前踩点嘛，你就在这练，对不对？你练他一个来月的，或者我把箭头和靶心儿给他安上吸铁石，虽然我也不知道箭这么快怎么能吸住，反正咱们就是想一尽一系列办法，就是为了通过考试。虽然说作弊方法多，但是朝廷审核也是严格的，作弊的考生如果一经发现，丢功名串通的官员也是要掉脑袋的啊，什么吸铁石啥的，就是试试吧。反正自古以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好吧，那也是武考，反正完全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啊，考不容易考上了，又要实权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属于勇猛又憋屈的啊。看似投机取巧，这些作弊的走了捷径，也全都是自欺欺人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效仿，也不要传播。

0: 什么听不见？
1: 我二母。
0: 还是听不见，说得清楚一点。
2: 我们以后难道都要戴着口罩交流？保护我们的空气，让我们交流更顺畅。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 89.7，一路陪伴你。
7: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如今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让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二维码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二维码不仅仅只能用来支付，它还可以储存包含各类文本、链接、位置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文字信息，每个二维码都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据说目前一天全球的二维码消耗量在100亿以上，那么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既然有二维码，那就有一维码。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维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条形码。这种黑白相间的条码随处可见，比如说商品的包装袋上、商品的编码。1948

0: 年，费城的两名研究生想到了利用摩尔斯电码的原理，将其中的点和线设置成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这就是条形码最早的概念。但是因为扫描器的原因，直到1974年真正意义上的条形码才开始正式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条形码理解为在摩尔斯电码的垂直方向拉长得来的，通过水平方向来表达信息，垂直方向只是为了方便扫码器读取数据，所以条形码叫做一维码。不过条形码的文字储存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储存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等信息，通常容量仅为50字节左右。条形码在使用方面的不足就体现出来了。到了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为了解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品管理问题，像上面提到的条形码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或是破损之后难以读取等缺点，着手研发一种容量更大、更容易读取的编码技术，最终发明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可以储存信息的二维码，弥补了条形码的缺陷。虽然二维码是基于条形码的垂直方向的拓展，但是他们两者的工作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条形码与摩尔斯电码原理接近，但二维码的工作逻辑则是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将录入信息转化为零和一这种机器语言体现出来，扫码时再转换成对应的字符。每一个二维码都由许多白色和黑色的小方块组成，其中白色小方块代表着二进制当中的零，黑色小方块代表着一，再加上定位图案、校正图案以及定时图案，同时还包含版本信息以及格式信息等等。那定位图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帮助摄像头快速地找到二维码的位置并聚焦，一般分布在二维码的三个角，也就是最大的三个正方形。定位图案相互之间的黑白小方块连线为定时图案，目的是让摄像头知道扫描信息的范围。位于中间的小方块就是校正图案，如果是印在非平面的二维码，校正图案就可以帮助摄像头校正图形，以正确的读取数据。那以目前 QR 二维码最高版本来说，最多可以储存2953个字节，或者接近1000个汉字。所以呀，不能小看这个由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图案。而且二维码还有容错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将信息在不同位置重复的放置，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缺失，也能正常的扫码读取，提高扫码成功率。以25×25色块的二维码为例，除去前面提到的区域，真正存储信息的范围还有478个小方块，黑白两色总共有2478个组合。这是什么概念呢？假设全世界每天消耗100亿个二维码，就算从宇宙大爆发用到现在，也只能消耗其中一小部分。而且25×25色块只是二维码众多版本当中之一，目前 QR 型二维码最高版本为177×177色块，那能组合的二维码组合无穷大呀，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所以完全别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担心晚饭吃点啥吧。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2: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0: 北时间的10:40来到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欢欢，
1: 我是佳姐，
0: 笑啥呀？
1: 找笑你是
0: 戳他心窝上了，说人啊，你得有点不良嗜好，哎，他就乐了，他一寻思我这全是不良嗜好啊，
1: 你确定只有一个就可以吗？
0: 人家说为什么说人至少拥有一个不良嗜好
1: 啊？为啥呢？
0: 这不良嗜好是打双引号的，不是你说那个喝酒什么打架斗殴那个。
1: 你别这样，你让大家会误会我的。
0: 不会，不是你的，他没打架斗殴，顶多就是喝点酒熬点夜，
1: 吃点垃圾食品，
0: 还有这什么不好上班
1: 是不是？这可不行说啊，这可不行说的，你说我前几个我都能承认，
0: 这个死活不能承认。
1: 我不能承认，我是一个热爱工作的大馋丫头而已，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0: 哎，要说这个不良嗜好其实是打双引号的，但说是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在大家看来这种行为怎么就不能出现，就不应该出现，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比如说哈，就不是要高考或者怎么样要考试啊，各种考试哈，各种备考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些坏习惯
1: 啊。啥坏习惯？
0: 我当时候就是一紧张，就学习的时候一紧张，一考试就乐摇笔
1: 啊，摇笔
0: 是不是？
1: 从小就是。
0: 对，这是好习惯。不是
1: 不是，
0: 你要小时候用那个铅笔，铅笔上面它是有个橡皮的
1: 啊，都能啃碎它，
0: 一点点刻，往下刻完吐，刻完吐。
1: 哎，我小时候有这毛病，后来我妈就不给我买带橡皮的了。后来我就让她发现了，说这个铅笔上面这个还能开花，给木头要开花了。
0: 哎，这属于一个。还有什么？很多人只要一工作，说要压力大吧，就怎么样？我就乐意刷锅，
1: 刷锅。
0: 就奇奇古怪的，回家我就乐意刷锅。
1: 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工作中背的锅太多了。对锅有执念了，
0: 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把这些锅拿下来好好刷一刷。
1: 哎，
0: 还有干嘛呢？说呢，就喝水，压力大的时候我就猛猛喝水。
1: 哦，喝水，
0: 就拿那个大桶的春来矿泉18.9升那个，我就对着嘴嘛，
1: 咣咣咣的。
0: 有点扯淡了啊，拿不起来。首先啊，意思就是这个。还有什么呢？就上学的时候吧，有时候真的在学习很紧张，精神很紧张，不乐学，我把我的笔呀，一排一排排好，跟军训似的。
1: 啊，让他们站起来，
0: 大个在后面，小个在前面
1: 啊，
0: 跟军训训练他们
1: 啊。
0: 说到这儿，上学的时候我玩过啥呢？前后桌所有人的橡皮全给我，我摆成那个塔罗，那个叫什么什么多米诺
1: 骨牌
0: 那种的，
1: 推一个就都倒了。
0: 哎，就是推橡皮，天天在家推橡皮。
1: 后来呢，上课玩就让老师抓住了。
0: 是
1: 那天之后，全班同学都没有橡皮。
0: 谁也不行有橡皮，就是这种。说生活工作当中有压力大，很多朋友就有一些同感。比如说正在减肥的朋友，
1: 哎呀，
0: 天天控制着吃饭，难不难受？
1: 对，
0: 那咋办呢？是不是有那么一两次就是受不了了？我看到这个面包店，我就要猛猛的吃，或者是我就不吃，我算了，我就难为一下自己，我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力，晚上躺床上我就刷吃播
1: 啊，刷吃播。
0: 现在吃播吃的有的我真挺馋，主要是现在他们老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你这两天说到这儿说跑题了，
1: 又说啥了？
0: 你这两天我相中个啥？
1: 相中啥？
0: 就说肉松麻花，各种什么麻花
1: 啊，
0: 它长啥样？它长方方形，
1: 方方形的肉松麻花。
0: 哎，我说这怎不是麻花？看评论区我才知道，它就是用麻花和肉松拌一起给捏过成方形的。
1: 啊，糖油混合物。
0: 对，你说这玩意能不好吃就怪了，
1: 可不咋的啊。
0: 啊，还有啥呢？说减肥不减了，我今天减肥行，我就猛猛的，我就想吃点巧克力饼干。
1: 我吃一天
0: 巧克力饼干，
1: 你吃不了多少，
0: 我也吃不了，吃一天也吃不了多少。
1: 哎，对，
0: 所以很多人就说是不是因为焦虑呢？
1: 是焦虑吧？
0: 焦虑是因为我刚刚吃了一天巧克力饼干，应该是。
1: 我要是不焦虑，我就不至于吃一天了。
0: 哎，那说要必须要有一个这个不良嗜好是啥？我的理解是有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1: 哎，当然了，
0: 是吧？你要真是人总是紧绷着一根弦，也是他。你想哈，这个皮筋套要是非常紧的话，他要崩断了会很疼的，很打人的。
1: 对，
0: 首先人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
1: 对，
0: 赶我妈讲话的那人找对象没有那

0: 齐的，
1: 没有十全十美的，
0: 都这么说是吧？
1: 有道理啊，
0: 咱们就没有四眼齐的，你势必不能是一个百分百自律的人。
1: 嗯、当然了，你像你也有不良嗜好，
0: 那当然了。
1: 就像今天上午我说的，我说你一年到头经手的快递能不能有1000件？
0: 我现在又想到了，
1: 嗯，
0: 就通过这一期资料、嗯，那可能就是我一种情绪的宣泄口。
1: 对，淘宝就是他宣泄的一个途径。
0: 因为我平时我也不吃喝，
1: 嗯，
0: 那你说说我要真是有点什么烦心事儿、开心事儿啥，我就买买买。
1: 对，然后拆快递的时候就挺快乐的，
0: 对，
1: 是吧？
0: 让我开个菜鸟驿站。
1: 那我说，我上午很认真的问他、嗯，我说你真的没有考虑过吗？你开一个菜鸟驿站，就把咱们这办公室变成菜鸟驿站。
0: 菜鸟驿站，有说哈，为什么说这个自控力？首先我们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自控力和咱们的意志力是有限的。
1: 当然，
0: 自我消耗理论和研究的现状，就曾经有一篇文章里面有说到，
1: 嗯，
0: 说这个文章当中认为啊，说自我调节依赖于一种有限的能量资源，
1: 嗯，
0: 这种能量资源和咱们平时说的意志力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也就是说，你自控力的强弱和你的意志力是有关的。
1: 哦，
0: 你看，你比如说意志坚不坚定这类意思哈。
1: 所以呢，当我们在自律、在自控、
0: 嗯、
1: 啊，你的意志力呢、嗯、也是被损耗掉了。
0: 那也就是说，我意志力随之损耗着，我的自控力其实是会越来越差，我可能会有那么一瞬间就崩盘了，
1: 崩不住了，
0: 哎，
1: 减肥我也不减了，
0: 哎，对，
1: 上班我也不上了，
0: 哎，
1: 哎，
0: 而随后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会咋样呢？
1: 嗯，
0: 你的表现通常比平常会更差。
1: 哦，
0: 就比如说你现在就拿减肥来说，平常我就现在一日三餐我就吃着呢、
1: 嗯，
0: 忽然我就觉得不行，
1: 哎，我要减肥了，
0: 我要减肥，我一天我吃2顿，并且我不吃那些玩意儿，我说好嘛，你隔个3-5天你就会发现、
1: 嗯、
0: 你平时不乐吃的那些油腻的垃圾的、嗯、全都你必须猛猛造。
1: 哎，所以当你有这个减肥想法的时候、
0: 嗯、
1: 朋友们、
0: 嗯、
1: 那现在就是你的最低体重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自我调节这种情况，你随着意志力一点点的减少削弱，你的表现通常比你平常要更差。
1: 对，
0: 心理学上呢把这种说完美主义啊、
1: 嗯、
0: 分为2种。
1: 第一种呢就是适应性的完美主义、
0: 嗯、啥意思啊？
1: 它能激发强烈的成就动机，
0: 成就动机
1: 啊，促进高度自律，重视
0: 这
1: 个
0: 细节
1: 啊、
0: 嗯、
1: 这种适度的追求呢是可以成为动力的。
0: 当然了，
1: 而且呢虽然说目标明确，但是是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调整的
0: 啊、
1: 嗯、这个是适应性的完美主义
0: 啊、就是我可能现在是有一个目标，但我发现达不到呢，那我就换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
1: 先定一个小目标、
0: 哎
1: 啊
0: 不是小
1: 对
0: 嗯啊是那啊、
1: 哎、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今天开始、
0: 啊、
1: 我打算要存钱了，
0: 存钱，
1: 我兜里一共168.5块，
0: 你先存200，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不是200存不上，
1: 打个比方啊、
0: 嗯、
1: 我168.5块、
0: 嗯、
1: 我说我要存钱了，我现在存上了165、
0: 嗯、
1: 我剩着3.5块我就抠抠搜搜的活着，
0: 嗯，
1: 你看马上你就崩盘，
0: 马上就崩盘。
1: 但如果说你有168.5块，
0: 你存3.5块，
1: 你存上5毛、
0: 啊，
1: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容易崩？你适当的灵活的调整，
0: 哎、你那也太灵活，5毛钱够干哈的？你一天存5毛，一月存多些啊？
1: 一个月3、5、10、15块，
0: 是吗？挺多了。
1: 咱说那话就
0: 是一碗麻辣烫了，嗯，
1: 哎，然后这个到月末吃完麻辣烫，
0: 到月末吃完麻辣烫，哎，又回到我刚才说的，
1: 哎、
0: 表现比平时更糟。第二种就是啥呢？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1: 对，
0: 这种就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我过度的去关注这个细节了。
1: 哎，对，
0: 对失败的强烈恐惧。
1: 嗯，
0: 非黑即白。
1: 嗯，
0: 就是如果我达不到这个目标，我就拉倒，我就摆烂。
1: 对，
0: 我就不整它了，
1: 我就不行了。
0: 对，
1: 哎，我减肥，
0: 嗯，
1: 我今天这一口不吃，
0: 嗯，
1: 我从早到晚我就喝水，
0: 嗯、
1: 我这减肥成功。
0: 嗯、
1: 中间、
0: 嗯、
1: 我吃了一口大米饭，
0: 完
1: 了，明天我得胖2斤，
0: 失败了。
1: 好，依旧如此。
0: 嗯、
1: 晚上我就吃座头鲸炖长颈鹿，
0: 把那个骑手排队给我送外卖。
1: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有点太极端了，
0: 哎，
1: 对不对？
0: 还有就是因为害怕不完美产生的一个拖延行为。
1: 嗯，
0: 哎呦，我发现咱们大多数人，别说别人，我觉得我就是第二种。
1: 嗯，你第二种，
0: 就害怕说。万一达不到怎么办？但是你只要你不开始，
1: 嗯，
0: 就不会有达不到。
1: 你不开始就不会失败。
0: 哎，对呀、
1: 啊，对吧、
0: 啊？对吧？
1: 我就拖着，
0: 嗯，
1: 明天我再见，
0: 嗯，
1: 后天我再存钱。
0: 对，
1: 我这168.5块，我花剩5毛的时候再说。
0: 我怀疑你现在真有168.5块。
1: 哎，你要跟我说，你说那个你有没有16800？
0: 嗯，
1: 我说我要有，我都给你。
0: 但是你说，如果你有168.5块，
1: 那不行，我真有。
0: 这也就是说，第二种看上去呢也是追求完美，
1: 对，
0: 但实际上呢。你的内心深处是在害怕失误的，
1: 害怕的，
0: 哎，
1: 让人害怕
0: 是。

0: 他说我不能吃辣、
1: 啊、
0: 我这早上4:30我就起来了我早点吃早点消化一溜吃到半夜呀
1: 真是啊
0: 哎，会有这种情绪性暴食
1: 前两年呢就有一篇关于放纵和享乐的报道里面的一个综合的叙述是这样说的说人类啊、并不是依靠永远克制来维持心理健康的
0: 对
1: 相反呢你适度的享乐本身就是心理调节系统的一部分
0: 没错
1: 如果你总是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节制就会导致心理不适行动力受损直到无法完成目标
0: 那相反的那些我们总是改不掉的不良嗜好反而是一种心理宣泄的方式
1: 是
0: 甚至是我们幸福感的来源
1: 你知道以前就是包括上学或者现在也是咱们需要记啊背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有这种体会了
0: 对
1: 越在那认真的背我怎么就记不住可懊恼了你说这个脑子咋就不好用翻来覆去5-7-8行就记不住你这个时候你就放下你就别在这块再记了
0: 对
1: 你何不你是喝点啤酒
0: 你还 是啊喝点啤酒
1: 你还是溜达溜达等你回来说这个心情啊恢复平静之后觉得很放松了你能有平衡的心态去对待这5-7-8行文字你再去看一看就这是这样上学的时候也是学习的时候也是很多觉得就知识已经把我大脑占空了占空了
0: 占满了
1: 但当我真的要去写的话去说去做题好像一个也拿不出来
0: 对
1: 就是有这种情况
0: 人不能总是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来生活你要适当的来宣泄嘛
1: 所以不良嗜好打引号的不良嗜好是有助于完美但也有助于成功的
0: 减脂期间就我们又说减肥啊偶尔大吃一顿是可以的
1: 哎
0: 偶尔来一顿啊但是你不能天天来
1: 你天天来那和不减肥就像和你现在生活一样的
0: 不是那比之前还糟糕
1: 比之前
0: 但是不仅能缓解减肥带来的高压也有助于长期坚持
1: 哎
0: 不至于说出现咱俩刚才说那个情况
1: 是
0: 早上鸡蛋中午鸡蛋晚上吃鸡的全家对吧
1: 还得是油炸鸡全家
0: 还能调节呢长期热量缺口造成的不适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1: 而且现在很多人的减肥我觉得是比较极端的就一般有人会不吃主食或者是我今天什么夜断也不知道这个词儿是哪来的就是一点带粒儿的都不吃颗粒都不吃就全天喝水
0: 喝
1: 液体
0: 对喝液体
1: 就是这样我觉得很极端但如果你要是调节一下呢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已经关注到了说长期主义
0: 对
1: 就包括说减肥包括咱们锻炼身体包括你在工作当中以至于你学习一项技能都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能够达到目标的
0: 但是我觉得你这方面做的就特别好
1: 比如说
0: 你像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就长期买快递哎，你这个网购从来就没有停下过，
1: 达到目标了。
0: 哎，对了，
1: 这两天单位这个收拾屋子，专门给我腾出一个办公桌让我拆快递。
0: 你不用客气，那屋都给你腾出来了，
1: 不用客气。
0: 现在那屋没有人办公了，专门给他拆快递用。
1: 哎，我天！
0: 哎，
1: 所以说回来，你想完美主义与认知灵活性成负相关。就如果你太去追求完美的话，你在整个比如说达到你目标的这一段路程上，你是不是就会有所偏差，就会缺少一些灵活机动性呢？
0: 对，
1: 过分的去追求完美，也会导致大脑的思维很僵硬，
0: 就是你很难从现在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
1: 是
0: 导致呢，你可能一休息啊，就焦虑，一玩呢就焦虑，
1: 对，
0: 一吃就愧疚，你就不要这样。
1: 对，一玩我也就很愧疚了。你看我还有这么多工作呢，我这那两套卷子我还没做呢。
0: 对呀，
1: 谁谁交给我的工作，今天我还没完成呢。一玩就很愧疚，长期这样，我觉得人是会崩溃的。
0: 不是你总愧疚啥呀？我就觉得呀，
1: 就是啊，
0: 是不是、该玩玩，该学学。
1: 你看沉浸式的休息，现在我们说总是沉浸式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沉浸式的休息。
0: 对，
1: 就是大脑放空。也有一项这个研究显示哈，说呢，有这么一项调查，说呢，持续工作有一组持续的工作，就是调查把这个大学生分为两组，有一组呢进行长达2小时的重复性的任务，一组持续工作，另一组呢每20分钟就要休息5分钟。
0: 结果发现呢，规律休息的那一组完成了更多的任务。
1: 哎，生活当中工作上我发现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不适用这个休息了，就收拾屋子，
0: 收拾屋子，一旦停下来，
1: 再也起不来，
0: 那今天就结束了，
1: 那今天就结束，真是。所以玩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松大胆的玩，反而是更容易恢复意志力，但说回来玩什么怎么玩又是 一个问题了。
0: 嗯，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平。

0: 常就是某西西上买点小破烂儿，啊，你天天在期待这个快递在路上奔向你的时候，就挺有意思。嗯、
1: 是的、嗯，那玩怎么玩？你是不是要心里又有点放松，不要给自己暗示呢？
0: 嗯，
1: 研究人员又做了一项调查，
0: 嗯，
1: 说让这个两组人看同一个搞笑视频，现在大家不都乐意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吗？
0: 嗯，
1: 都看这个搞笑视频，
0: 嗯，
1: 有一组我给你暗示，
0: 啊、
1: 说现在就是你的休息时间、
0: 哦，
1: 但是呢，休息是会影响效率的。娱乐呢、
0: 啊、
1: 又浪费生命浪费时间
0: 啊！
1: 哎，另外一组就没有暗示说今天给大家看视频，大家随便看啊。
0: 嗯，
1: 结果发现呢，这一组刚刚说有过暗示说他浪费生命的这一组、
0: 嗯，
1: 明显就觉得视频也没那么好笑了，
0: 他也不乐了。
1: 对呀、
0: 啊，生理上的快乐反应都更低了。
1: 哎，
0: 嗯、
1: 如果你把娱乐看成是没用的、
0: 嗯，
1: 焦虑、压力、抑郁的水平是会更高，
0: 幸福感更低。
1: 是的，
0: 甚至呢，你连玩的能力都会减弱。
1: 哎，这些。现在很多孩子们包括成年人都存在这种问题，
0: 对，
1: 只要一玩的时候就觉得这有啥意思，不如搁家躺一会儿，
0: 或者是我这不是在浪费生命吗？
1: 是，
0: 我有这功夫我学学习多好啊。
1: 哎，
0: 大可不必这样。
1: 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些没有用的时刻的
0: 发发呆，
1: 嗯，
0: 晒晒太阳，
1: 嗯，
0: 我坐那块我就天马行空的，
1: 对呀、啊，
0: 自言自语的，
1: 哎
0: 哎，各种的小众癖好，
1: 嗯，
0: 其实都挺有趣的。
1: 所以这些事情也许它不会推进咱们人生的主线，
0: 嗯，
1: 但是也是构筑了咱们生命的意义。
0: 你就像那个去火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都说有啥用？这玩意儿没啥用。没啥用，我天天还得续，
1: 对
0: 对吧？你也是
1: 要掉了，我心里还有点难受。
0: 那我都续200来天了。
1: 还有像有的人睡觉都需要一个阿贝贝，
0: 嗯，
1: 我小时候就有一个，
0: 你有阿贝贝，
1: 可破的一个枕巾，
0: 我也有一个可破的小熊了。
1: 哎，
0: 阿贝贝，
1: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嗜好，
0: 对，
1: 是正是自己不可替代的安全感、幸福感的一个来源，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再有这些看似啊，咱们说的不良嗜好，今天也是加引号的，
0: 嗯，
1: 有这些不良嗜好，不要觉得说我要把它戒掉，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
0: 嗯，
1: 不，这也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0: 没错。
1: 哎，没错。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韩世忠带着部队8000人把这个金军的主力部队10万人给拦住，拦住之后呢，和金军的水军在江面上开始了厮杀，结果赢了啊，金军的水军根本拼不过，那怎么办呢？你要想过河，你又打不过对方，你就只能跟人家商量呗。于是完颜兀珠找到韩世忠，跟韩世忠说，如果你能让我过去，那么我就把我这一次所来掠夺的财产和人口我都还给你，你只要让我北还就可以了。结果韩世忠严辞拒绝，不行。为什么他会拒绝？他真的说认为自己这8000人能把那个金军的10万人全都吃掉吗？全都消灭吗？未必。但是呢，只要我把你挡在这儿多一天，你被我们宋军的小股力量消灭的可能性就大一天。我们可以蚂蚁吃大象，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支小股部队，你不是有10万吗？那我们1万1支的部队来10支不就行了吗？我们万一有11支呢？你有10万兵，我们1000亿支的部队来100支不就得了吗？万一我们有101支呢？一定会把你啃掉的，到时候就你这点财宝，你愿不愿意留下他都得给我留下，这些都是我们的。所以韩世忠不同意。当然了，韩世忠毕竟他自己心里知道，我和此刻你金军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存在着的，我现在就是仗着有这个水在前面挡着，你的水军不行，这一旦真是在平原上拉开架势，那就坏了。可即便是这样，站立着天险，站立着这个天时地利的韩世忠仍然是非常硬气的，说假如想让我放你走，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把我们这二圣徽宗钦宗还回来，把占领我们的疆土还给我们，那样的话你可以回家去。但我们知道完颜兀珠他自己做不了这个主，他也知道不可能，金太宗也不会因为救我就把什么这么徽钦二宗送回来，又把那个占的土地送回来，我只能靠自己。那由此我们知道韩世忠真正想干的事情是啥呀？就是要把完颜兀珠给挡在这儿，进而拖延时间，让别的部队上来把金军给消灭掉。完颜兀珠也很清晰地看到这点，谈不成对吧，那使老办法呗。老办法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呢，我在这儿过不了河，我跑到别的地方去过河去，或者说呢，我花钱贿赂你韩世忠，贿赂你韩世忠手下的人，对吧？我有这么多金钱财宝，这些东西你一辈子你都得不到，别说是你一辈子了，祖祖孙孙无穷尽也，你都看不到这些钱，我都可以给你，难道不行吗？韩世忠不要，我就是要消灭你。那金军怎么办？跑。跑归跑，他不是说向后撤，他想跑到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港口，然后想办法过长江。那金军的这个手法呀，韩世忠并不陌生，以前经历过，见识过，所以也知道金军一定会采用这种办法。于是他密切的让人去关注着金军的动向，一旦金军有行军的动作，韩世忠马上派他的部队在北岸跟上。金军在南岸，韩世忠他们在北岸，看到他们在南岸往西，哎，韩世忠他们呢也就在北岸往西，对方往东他们也往东，反正就是你怎么走我怎么跟着你，且走且战，且战且走，一直把金军逼到了建康东北70多里处的黄天荡。黄天荡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死水港。什么叫死水港呢？就是那水它不流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金军更出不来了，对不对？因为他不光有骑兵啊，他还有船啊，过河你得需要船。宋朝的水军呢，就把所有的出入口全都给堵上，金军怎么突围就是打不出去。那您想吧，正常情况下，两军第一次遭遇战的时候，那时候都不知道对方什么实力啊，尤其是这个宋军呢，对于金军呢又有恐惧啊，自己只有这么点人，对方有那么多人，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见面金军就没打过。现在宋军他有信心，哎，感觉真是能够为国争光，给我们那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和死去的将士们出口气，那打的又不一样，那可真是死打呀，死挺啊，愣打呀。金军好几次突围都不行，在这个黄天荡呢整整困了接近一个月呀。你说再往哪儿跑啊？往回跑？咱们就打那儿来的呀，那没有出路啊，往前跑不行啊，怎么办？这着急呀、啊、就是你明知道哪块说我回跑跑到哪儿也许有机会，可是人对方也跟着你呢，无论是宽敞的河面还是这个狭窄的河面你都过不去，紧急啊，这可怎么办？紧急之刻，那金军想了另外一个办法，说既然我们跑跑不了，打又打不过，贿赂韩世忠不好使，我们可以贿赂贿赂别人啊，我们就想问问黄天荡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别的出口，有没有啊？你去问，敲门问老乡能不能有别的出口，谁也不理你，哗推过去一箱金子，谁告诉我出口在哪，这箱金子就是谁的了，一箱不够两箱，两箱不够三箱，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真就有人去找金兀术去了。是谁我们在这儿呢很难考究啊，这个历史书籍里面记载呢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就是当地人啊，本地笨鸡蛋，然后接洽啊，研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走啊，啊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出去啊，人说了你是有机会出去的，但是我要多少多少多少钱。金兀术非常的开心，终于有了这个机会了，但是呢为了麻痹韩世忠，金兀术仍然派人去跟韩世忠接触，原来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既不增一分也不减一分，反正就是谈商量能不能放我们过去啊。前天我跟你说给你100块，昨天我跟你说给你150块，今天我跟你说给你180块，让我过去行不行，哎，依然在谈正常的节奏，实际上呢是在麻痹韩世忠他们。而私底下呢他们得到了土著居民的指点之后，知道这个出水口是在哪儿，并且也知道怎么能出去。这个黄天荡确实是一个死水港，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它本身是没什么出口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淤塞了的老泥道，这个地儿原来也是一个出口，可是呢因为常年的失修泥都给堵住了，没人知道没人注意，韩世忠的部队也没有在这块防守，别人不知道，当地的居民是知道的，现在居民拿了这钱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兀术。那完颜兀术得到这消息那还说啥呀，选定地方钱一交，但是呢你拿了钱之后这土著你不能走，你别等把这个钱收走了你跑过去通知韩世忠，好人你也当了钱你也挣了，那不行，你得等我们走了之后你才能够跑啊。土著那就等着呗，是吧，哎，我就在萧厅的旁边坐着待着啊，我吃水果我喝水喝茶叶都行，我就看你挖好。然后金军这可真是挖一条救命道啊，一夜之间挖了50里河道，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大的一个工作量，而且这也理解为什么韩世忠没有派人在这块去防守，50里啊朋友们，那就相当于25公里，你想想长度25公里都没有通，都淤塞在这儿了，谁能够想到他能挖开啊，谁能想到这地方能够被发现呢，所以你也不能怪韩世忠。挖开了之后金军就偷偷的就跑出去了。第二天呢我们说了仍然处在一个对于胜利的想象当中的宋军，突然之间在早上发现金军不对劲儿，这个炊烟不对营帐不对，赶紧就找发现怎么回事，哎呀有一个缺口，这缺口哪来的，现在来不及问了，赶紧起锚追赶，能追上吗，还真追上了，在健康北边的长江里边又把金军北去的路给堵住了，
这下的金军可真是要万念俱灰了，好不容易跑出来，好不容易我们这个堵了20多天的地方活命了，哎呀，我们这心里就想赶紧跑，可劲儿撩啊，我有8条腿都不够啊，我得赶紧往家跑去，结果跑一边又给逮了啊，又给逮了怎么办？殊死的搏斗呗，那还说啥呀，刀也抽出来了，剑也搭上弦了，盔甲也都穿上了，准备好要决一死战。这时候呢，金军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我们的救援部队到了，他们已经来到了长江的北岸，我已经能够看到他们了，哎呀太好了，咱们只要再往前一丢丢，我们只要再往前一点跟他们一结合，好，咱们一登岸，咱们就可以跟韩世忠大战一场了。正在那儿美呢，韩世忠的船刷绕到前面截住，你过不去，你看到自己的援军就在对岸，但是他来不了你也去不了，憋屈不？哎，就让你憋屈。韩世忠他的这个水军把金军给控制住了，给围住了，那可真应了那句话呀，鸡犬之声相闻，哎，就是往来不了，看着了听着了，我帮不上忙，没办法。那有朋友说了，长江北岸那不是金军的地盘吗？那怎么还会有韩世忠的部队跟那儿拦着呢？这个非常简单，咱不是说了吗，金军也并没有完全的占领，他也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还是有各种反抗力量的，尤其是在建康附近。这地儿还有谁啊？这地儿还有岳飞呢。这故事里边这一段不光有韩世忠，在建康附近有一地儿叫牛头山，牛头山里边驻扎着不少金军，他们真的去想要帮助，但是呢没办法，因为他们让岳飞给收拾的够呛，吃了不少亏。岳飞很厉害，哎，我不是兵少吗，你不是兵马壮吗，你不是强吗，行啊，我不和你正面冲突，我偷袭你，对不对？你总有困的时候吧，你总有睡的时候吧，你总有吃饭的时候吧，哎，你总有方便上厕所的时候吧，哎，我不相信你上厕所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两把大刀，我就等你放松警惕的时候我就收拾你去。岳飞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在长江北岸的这些部队呢，基本上对于河中间的这个长江中间的完颜兀珠帮不上太大的忙啊，自己也觉得这个很想帮又没办法，这可怎么办？完颜兀珠眼瞅着就看到没办法突破宋军的防线，眼瞅着这个形势非常的危机，他又没办法了，只能继续悬赏，说谁能给我出主意，谁能给我带出一条活路来，我就给谁钱。哎，又拿高高的悬赏金额来求人给支招。这回有没有人帮他呢？也真有。啊，上一回我们弄不清楚是谁，这回弄清楚了。这回帮金兀珠的呢，是一个姓王的福建人。他给金军出了一什么招呢？他说你们呢，往这个船里边放土，土上边呢铺上木板，然后呢在这个船板上挖一个洞，你在那个洞里边穿过去桨，这样你的船就能够稳定，你的船稳定了跑得就快。你在海上也好，你在江河上也好，你在陆地上也好，你跑得快，行动力强，你就有机会。为啥你们跑了那么远还被韩世忠给追上了？就是你们跑得慢，现在你们要快。好，我教你这招，就是使你快的办法。但是你快，韩世忠也快，而且韩世忠那船是什么船？他是海船，你再怎么改你也不一定能比他快。不过海船也有海船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人就说了，说海州无风不能动也，就是他没有风他就不跑，他靠帆作为驱动力。那么按照这个道理往下推，大人啊，金兀珠嘛，大人，你只要把他的这个帆破坏掉，他的行动力就变低了，他慢你快，

他当然追不上你了。至于说怎么弄翻，来，你再给我加5000两金子，我给你讲，我告诉你怎么弄。金兀术说，那都不是事儿，来拿钱。钱一到位，咔咔咔，一五一十就开始讲。讲完之后，金兀术就按照他给的这个计划去办事儿去。那么姓王的这个福建人说的对不对呢？说的对。韩世忠的部队啊，今天我们回头再去看，这段历史已经发生了，但是回看的时候呢，说一件事物没有全是优点，没有弱点的时候，韩世忠的队伍他也有弱点。弱点一，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他们用的都是海船，海船在江上驶，如果有风那很快，锐不可当，但是没风就跑不了，你咋划呀，海船的老大。第二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宋军他在江上，金军他在陆地上，金军当中的事情啊，宋军不得而知，而陆地上的宋军呢，他却可以找到一些制高点，以居高临下的优势把宋军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那就等于说什么呀，方便金军排兵布阵呢，船上他也得排兵布阵呢，对不对？那首先就是要破坏对方的机动力呗，可是破坏对方的机动力他也得有头一步啊，对吧？我先得把你的帆破坏了，那我要是破坏你的帆，首先我得能够着你，对吧？我是靠人烧啊，我是靠箭射呀，我是靠把你这帆吃了呀，都行，什么计策都行，我首先我得接近你，但正常来讲我接近不了。那唯一的一个可能性是啥？说老天爷帮我这一天没有风，没有风你动不了，你动不了我先过去，过去之后我把你小帆给你弄掉，小帆一弄掉那咱就干吧，啊不，小帆一弄掉那我们就跑吧。所以首先还得看天。于是史书记载，完颜乌珠啊，或者叫金乌珠吧，真是，哎呀，这个习惯和这个书本它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了是谁，他呢向天祭祀，杀白马祭天。白马啊，这是印象当中最好的马，你不要拿汗血宝马跟我说，那都是奇葩，那都是神器，有几个人见过，对不对？战场上上哪整去，最好的就是白马了，一根杂毛没有，杀了祭天，我把最好的东西供奉给上天，求什么呢？求无风无浪，无风对方不能动了，无浪我的小船可以动。祭祀之后就等着，结果这一天呢真的天气放晴，又没风又没浪，海船行动不便了。好嘞，金兀术派人划着轻便的小船悄悄地靠近宋军，最开始是悄悄，后来也没啥悄悄可言了，那在海上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四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对不对？一看这船队来了啊，这是要对我们发起进攻啊，我们准备吧，我们动不了啊，只能准备啊，消极准备呗。好，哎，准备吧，我们要拼刺刀也好啊，我们还是拼刀拼枪拼什么都行，拼剑。结果呢，人家这小船靠近宋军大船的时候呢，我不往前上，你说我跟你肉搏，对不起，我的目的不是来抢你的船，我的目的是你的帆。进入舰的射程里边，马上点火，上火箭，就奔这个帆使劲，杀杀杀就往上射。这个帆呢，都是布制的，易燃，你再怎么做它也是易燃。那个箭射上就停留在上边，带着火的箭很快就燃起一个窟窿，火呢一蔓延，不光是帆，船上也着了。而这个时候你想跑都跑不了，所以宋军的海船顿时因为火势而变得一片混乱。这个时候你说想撤已经来不及了。韩世忠的这些船啊，本来是准备要打水陆两栖战的，那个船上不光是有兵，他还有马，官还有家属，还有辎重，说这些东西哪有一样能是扛得了火箭的呀？所以火箭一射上来，船上一混乱，马就惊啊，马惊到处跑。

跑，到处乱窜，到处乱踏，这个场面非常难看，被烧死的，被踩死的，混乱之中慌不择路，掉水里的，淹死的，有的是，太多了，数不过来。韩世忠的部队就这样被打败了，这就被迫了。被迫了之后呢，狼狈的撤退。金军这时候呢，哎，还想乘胜追击，也挺可恶啊，追了能有好几十里，那这金军也是憋着一口气呢，这么长时间让你打成这样啊，我们也非得想杀了你，现在你求饶也不好使了。于是韩世忠的小船门往后退，金军的小船门就往前追，而且他速度很快啊，对吧，韩世忠很危险。结果就在追的过程当中，驻扎在附近的起义军还有当地强壮的老百姓一听说韩世忠战败了，自发的驾驶着好几百艘小船来支援和帮忙来了。为了怕打的时候打着自己人，所有人的脑袋上都裹着红巾，要是秃子的话脑袋上绑不住，船上插一个红旗啊，告诉对方我们都是自己人。大家看过原来那个电影叫《敦刻尔克》，对吧？里边有一个情节挺感人的啊，就是英国的老百姓自己开着船过来去迎接在敦刻尔克的那些士兵，把他们救回去，自发的，非常感人。而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历史环节，不也同样震撼人心吗？这也是老百姓自发的呀。而当这好几百艘小船到的时候，声势浩大呀，金军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虽然看起来都是拿锄头的农民，但是农民人数多了，那也抵抗不了啊。所以金军呢，也就不敢继续追了，撤回到了建康。几天之后，渡江北归。今天我们说真遗憾呐，但是战争就是这样，要一切都像你想的那样，一切都按照你设想的那么发展的话，那就不是战争了。你别说是战争，就是生活当中的琐事，哪有一件事儿能够完完整整的按照所有人的想法说想咋地就咋地呢？那就不是人生了，那就是梦，那就是美梦。你要愣说你的人生跟梦一样，你希望你的人生像梦一样美好，那除了傻呢，这真是说不出什么来。所以你要学会接受，特别是在读历史的时候，你要学会接受失败，接受现实的这种能力，这些都是历史告诉给我们的，想得却不一定能得到。当我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这一节的收尾的是什么呢？说韩世忠打了这么一场仗，应该说取得了一个不错的胜利，但是没想到那个在战场上帮他击鼓，一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他的那位韩氏的妻子梁红玉，把韩世忠给告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7: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8: 接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对我比较熟悉的人知道啊，就是我结婚之前吧，大概我还能保持在一个中等身材。那自打结完婚以后吧，就是现在属于是微胖啊。就谁说我胖，指定是不好使，我只能是微胖。完这段时间，我媳妇就总张罗说：“老公，你减减肥，你减减肥呗。”我说也行，我倒可以减肥，但是我减肥我啥，我有几个前提啊、哦、第一我不能节食，第二我还不乐意运动，你看看就是说的能不能满足这两个要求，然后我还能减肥。完我媳妇在网上给我找了一些关于这个偏方啊、哦、减肥的偏方。第一个啥呢，叫做惊吓减肥法。我说啥玩意儿叫惊吓减肥法呢，人说了啊、哦、就一惊一乍的，尤其是那种冷汗直冒，浑身哆嗦反复几次啊、哦、然后出汗的消耗体能能同时排出一些毒素，也就是说据说看完一场恐怖电影能减掉一公斤。我说这不多余吗，这还能看恐怖片儿完事减肥，看完以后晚上都就睡不着觉，图啥呀，那整一惊一乍的。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指定是接受不了。我说有没有啥别的招吧，我说还是满足我这两个前提，第一不节食，第二不运动。那后来我媳妇又给我找了一招哈，人说啥呢，嚼口香糖啊。这个啊，我跟你说是有这个一些研究报告的啊，就研究表明，如果说一个人除睡觉以外，整天你都在那嚼口香糖的话，一年之内。

0: 内啊能瘦大概5公斤左右。因为这种运动每小时可以消耗大概70千卡的一个热量，嗯，我觉得挺费牙呀。那玩意儿天天跟着嚼，这没等上岁数呢，我就觉得那我不都得整成那种什么牙疏松了啥的呀？你别说骨质疏松，牙不得松动啊？完，最后我媳妇说：“那行吧，既然这样的话，只能是走最后一条道了，那就叫刺激减肥法。”我说啥玩意儿是刺激减肥法呢？人说了，服用泻药以后可以使体重很快下降啊、哦。估计就是好多人可能也用过，但是据说减下去的根本就不是脂肪，而是身体内的水分，并且就是长期通过泻药减肥，不但啊、做不到治标治本啊、还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就是综上所述，我觉得我媳妇儿现在就是不一定非得让我减肥啊、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她是想要换老头子呢？我就发现哈、啊，就当代年轻人这辈子干过最执着啊，也是最荒唐、最自欺欺人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减肥，别的事儿啊，我们都可能很理智，比如说哈，就上班摸鱼，哎，心安理得的啊，熬夜刷手机，那内心毫无愧疚感啊，乱花钱，那消费的都理直气壮的，唯独减肥这件事儿啊，我就发现好像怎么整的呢，全员智商都下线了，就能干出全世界最离谱、最奇葩的操作啊。就我先说一句大实话，大部分人减肥减的那绝对不是肥肉，是啥？是智商。饿的绝对不是肚子，是啥？是心态啊、哦！折腾1613招，到最后你知道为的是啥不？那为的我跟你说，绝对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发一条朋友圈儿。所以啊，总结一下，减肥的人群分两种，第一种是真的自律的那种狠人，那成狠了，我跟你说，这种人不在咱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啊。第二种人占了95%以上的普通人，主打一个不想吃苦、不想挨饿、不想运动，我还必须瘦。为了达成这个白日梦，什么奇葩偏方、什么玄学操作、什么自欺欺人的小花招啊，我跟你说都能整出来。所以既然聊到这儿了，聊到减肥这个话题了，咱今天就来好好盘点一下哦，全网那些最离谱、最好笑的减肥奇葩行为。
1: 我是年轻人，上来就是喝四拳，一个右边腿。
2: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3: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4: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动感的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那些最离谱啊、最搞笑的一些奇葩减肥行为啊、咱们自行对号入座。首先第一大类，那就是全网最普遍的奇葩行为啊、就是对秤这个事儿的重视程度那非常高啊，简直差点就没把那个秤供起来上个香了。就正常人的逻辑是啥呢，就是说这个体重秤啊、测的是你的体重。那减肥人的逻辑是啥呢，体重秤测的是我今天运气好不好。就普通人上秤的时候那是啥，穿鞋戴手表揣手机，那该多少斤多少斤呗，能差多少。那你减肥人可不一样啊，减肥人有一套标准的仪式感流程啊，堪比祭祖的流程，那相当严谨了。就首先啊、早晨起来必须得是空腹上秤，这是底线哦，而且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喝水容易增重，上完厕所以后可能觉得自己略微占秤点便宜呗，就是。然后就开始啊、全身减负大作战，脱外套脱裤子摘眼镜摘耳环摘项链摘手表啊，那啥都得掏干净的，那身上一点东西都不能有啊。最离谱的是啥，有的人甚至那衣服都得脱光，你知道内衣内裤都得脱掉。哎，我就纳了闷儿了，就是咋说，就你那几斤肥肉挂身上，你说你就脱个内衣内裤能咋的，哎呀妈呀，能重多少。那脂肪咋的长内衣上了，你瘦不下来咋的，是因为衣服太重啊。那还有更搞笑的啊、上秤的时候踮脚尖，轻轻把脚抬起来啊、脚后跟悬空，身体微微后仰，他们坚信只要我的受力面积变小了，我的体重秤就看不到我的肉。兄弟，就体重秤测的是重力，那不是视觉效果。你说你后仰半天，那肥肉一斤都没少，看起来就好像你在那秤上跟他跳芭蕾似的，你说你多尴尬呀，既尴尬又好笑啊。那当然了哈，还有一批啥呢，玄学的选手啊，经常换秤减肥啊。比如说家里边的秤显示120斤，不行，我完全接受不了。我去朋友家，哎，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朋友家那秤118斤，我非常开心。啊，比如说哪天你逛商场或者逛药店，看见人家的体重秤了啊，一上秤122斤，哼，当场就得骂秤骂半个小时，一点都不准。所以说在他们的眼里，只要秤的数字不好看，那一定是秤坏了，绝对不是我胖了。还有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是啥呢，就是嘴巴上自欺欺人的一些减肥法啊、比如说称重啊，折腾完了到减肥最难一关了，那就是管住嘴，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奇葩行为的重灾区，完全那就是主打的一个自我欺骗啊、首先说来盘点啊，全网封神的自欺欺人干饭法则啊，每一条我跟你说，咱们兴许都能对号入上座啊。第一条就是啥呢，食物过嘴不算吃啊，落地不算热量，啥意思呢，就很多人减肥吃一口觉得妈太香了，嚼不完以后又吐出来了，心里安慰说嗯，我没咽下去，所以说我没有热量。大哥呀，你说你舌头完全都把美味都给吸收了，哎呀妈呀，我觉得啥呢，就脂肪啊，它不会认不认你咽没咽下去，只要你这一刻味蕾享受到了，是不是，那你这就不是真的减肥，你那是给自己的馋嘴上刑具，那么什么，你那是折磨自己呀。那第二条是啥呢，就是换个名字，食物就没有卡路里了。比如说有人喝奶茶说，我可不要全糖，我要三分糖，那么三分糖的奶茶就完全等于减脂饮品。可不可笑，可不可笑。完上烧烤店去了啊、给我烤蔬菜，因为啥呢，烤蔬菜约等于健康轻食。完事我就想吃点炸的，是不是，吃个油炸鸡米花，完事还自我安慰说那油炸鸡米花那是优质蛋白。然后吃火锅吃个清汤锅，那叫什么，那叫减脂餐啊。最离谱的是啥，薯片啊，说是非油炸的，非油炸的可以吃，那叫减肥零食。咱就说可不可笑。我有一个哥们儿更绝，我跟你说那家饿的啊，减肥饿的那眼冒金星啊，半夜饿都睡不着觉啊，起床点烧烤啊、并且告诉自己啥呢，是肉串那是肉，吃肉是不会长肉的，不会长胖。那你看我从来不吃烤馒头片，那是碳水，那玩意得少吃。烤青椒，烤青椒油麦菜那是青菜呀、那玩意随便炫。最后是啥呢，炫了30多串肉串啊，2个青椒还有1份油麦菜，那自我完美闭环了。
哎呀我的妈呀，你那哪叫减肥呀，你那不叫放纵吗？还有第三条啊，叫局部忌口全网双标，啥意思啊？减肥只减什么呢？只减晚饭啊。据说是啥呢，就是我晚上不吃饭啊，中午和早上我随便造。或者是有些人啥呢，我就只吃甜食油炸的啊，那别的我都不吃。或者是有的啥呢，就是我只戒主食，然后大鱼大肉随便炫。我就跟你说，就你这么吃早晚都得吃出毛病来。我全网还有一个名场面更搞笑哈，一个小女孩买了一大堆这个炸鸡啊、炸薯条等等的，然后呢在这个盘子里边啊放了一张餐巾纸，然后把这些炸鸡夸到盘子里边了，然后说了餐巾纸以上的东西我不吃，我只吃餐巾纸以外的这些东西。哎，这样的话我就能减肥了。结果到最后呢，就那一盘炸鸡我看他也没剩下啥呀。我跟你说，那张餐巾纸不是你减肥的底线，那是你心理上的遮羞布啊。还有第四条是啥呢啊，叫补偿式干饭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了，不行，今天我运动了10分钟，晚上必须奖励我自己，我简直太努力了，晚上我奖励自己一顿火锅。那你我跟你说，运动10分钟都不够啊，你咋的，你得运动5个小时吧，你奖励自己一顿火锅。然后有的一些女生啊，晚上没吃饭，哎，我今天少吃了一顿饭，嗯，到半夜的时候报复性的奖励自己一个甜品。减肥人永远的一条经典名言就是，我今天这么自律，我多吃一口没事的。所以说你记住，所有减肥失败啊，全都失败在吃一口没事这句话上了。脂肪从来不记你从哪天开始自律的，它只记着你半夜吃的那顿夜宵啊。当然了，还有很多一些奇葩的偏方啊，偏方减肥法啊，比如说网上流传的是什么呢，是辣椒涂抹减肥法，很多有一些网上的女生都信了，那身上涂满了那种蒜蓉辣椒油啥的啊，再裹上保鲜膜在那晒太阳啊，说燃烧皮下脂肪。咱就听一听，就这减肥法，你那叫减肥？你那不叫腌咸菜吗？根本就不是减肥，你是把自己给腌成啥？腌成蒜泥白肉了。完了晒半天以后，你发现脂肪一点没到啊！完事以后，那皮肤烧得通红啊，又疼又胖，那是纯纯的大冤种啊！还有更离谱的啊，网传就是啥呢？有一个叫自身水循环减肥法，喝啥呢？喝洗澡水。博主美其名曰人体闭环能量循环，我就问一句，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你不用沐浴露啊，那沐浴露里边你敢保证没有添加剂啊？你那哪是减肥呀，你不等于要洗胃吗？这不是吗？哎，你再说下一部分哈，人家说减肥是啥呢，管住嘴迈开腿，那既然管不住嘴，那咱说迈迈腿呗，对不对？那么运动减肥区的奇葩操作哈，那比吃的我跟你说更搞笑，主打一个动作到位热量为零。首先第一种哈，就是仪式感大于运动量。哎，比如说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女生全套的健身设备，名牌的什么瑜伽垫、专业的跑鞋、运动手环，包括什么健身速干衣、运动发带等等等等，配齐以后大几千块呀。结果运动5分钟就运动不下去了。这有一个口诀啊，口诀是啥呢，说装备越贵瘦得越快。现实是装备买回家，瑜伽垫用来堆衣服，跑鞋出门取快递穿，花钱买的不是健身器材，那纯纯的是一个心理安慰。还有第二种啊，摸鱼式运动全身演戏哈，你上健身房你就能看见大型的一个设施场面啊，就有很多人在那个跑步机上啊，把那个跑步机调到最低的坡度啊，双手死死扶住扶手，全身重量几乎都挂在扶手上了，然后整个手机在那刷短视频。教练看了都无奈了，说你这不是跑步啊，你这不是在跑步机上原地三步六弯的吗，你说你那扶手把的死死的，完事以后你消耗的全都是你手臂上的力量，肚子上的肥肉那是纹丝没动，一点都没受伤啊。还有那个练瑜伽的啊，减肥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就什么柔韧性好的人可能练瑜伽可能塑形，那普通人练瑜伽的时候全程那是面目狰狞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一些基本操作的时候那腰都快折了，包括盘腿坐着那疼的都直冒汗呢，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啊，瑜伽不适合减肥，而我们适合另外一种瑜伽，叫做躺平式瑜伽，就是那种躺着不动的

我曾经见过，我身边有一个大哥啊，就夏天零上27、28度的时候，穿着羽绒服在户外走路减肥，满头大汗，浑身湿透。到最后，咱先别说他减不减下来吧，指定是中暑进医院了啊。还有一些啥呢？玄学运动，哎，网上有很多玄学啊，就是睡前顺时针揉自己肚子啊，包括什么拍打自己的大腿，每天拍打1小时，那家拍的呀，腿都淤青了，脂肪一点没掉，完事脂肪你说又不是灰尘咋的？你拍两下，他怕你了，他走了。如果说前面这些还算是属于正常折腾的范畴，那么接下来我要分享的纯属是交智商税的奇葩网红偏方啊！咱得说千万不要模仿。第一个叫啥？叫做命运减肥法。网上有一个火爆的操作，就是把减肥药当成骰子摇，哎，摇到几粒吃几粒。哎呀我的妈呀，咱减肥靠的是自律，又不是靠抽签，你把减肥交给命运，命运只会让你越来越胖啊。说白了，老天爷管啥？管你升官发财，那还能管你身上肚子那揉游泳圈呢。那还有一些啥呢？还有一些哈，就是断食玄学的减肥法，那也是五花八门了啊。比如说什么，月圆之夜不能吃饭，哎，单数的日子必须得节食，双数的日子随便吃啊，甚至还有睡前3小时不呼吸减肥法。哎呦我的妈，你咋不整点老虎凳辣椒水呢？这不自虐吗？这不是吗？还有更加极端的一些奇葩减肥法啊，说啥呢？就7天，我只喝水不吃饭，哎，确实能瘦，但是瘦的是什么？瘦的是你的肌肉和气血啊。恢复之后你会发现那家反弹翻倍，并且还把你的胃给搞坏了。减肥不仅没成功啊，胃病那家伙先到了。然后这个局部减肥法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受害者啊。全网踩最多坑的是啥呢？比如说有这个叫什么瘦脸移滚脸，哎，还有这个瘦腿带裹腿，以及这个束腰啊勒肚子，就很多的女生天天都用这些东西滚脸啊，那这脸指定是没瘦，颧骨越滚越红啊。包括就那勒肚子那个啊，那把内脏都给挤压变形了，到最后我跟你说，肚子上的脂肪是一点没掉，然后内脏都给勒坏了。直白的告诉大家伙，世界上根本没有局部减肥，脂肪属于全身联动，你勒肚子，脂肪只能是跑到你后背和大腿上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离谱的产品智商税啊，现在网上啊层出不穷，有很多，比如说有什么减肥贴片，有贴肚脐眼的啊，还有这个减肥泡脚包啊，以及减肥香水，还有减脂口香糖。商家宣传的时候说躺着就能瘦啊，你就随便吧，呀，吃喝啥不忌口，随便造。我就一句话，真有这种产品你放心吧，全球都没有胖子了，健身房那都倒闭了，你怎么还能信这个呢？所以说啊，你盘点完这些奇葩行为以后，你发现所有减肥人都有一模一样的一个病态心理，也是最搞笑的隐形奇葩行为。第一，间歇性自律，持续摆烂型啊。月初的时候，哎呀，我下定决心必须瘦10斤，三餐我必须清淡，我必须早睡早起。到月中的时候，哎呀妈，随便吧，吃饱再说吧。等到月末的时候，完了，长胖了，明天我得减肥了，下个月1号开始，咱们重新来一遍。Don't stop循环往复，我跟你说，一年体重那不仅纹丝没动啊，那还得再长几斤呢。第二个是啥呢？只看体重不看体态啊，就是体重轻一斤，那家普天同庆；长一斤，那焦虑崩溃，吃饭焦虑，喝水焦虑，晚上不敢上秤啊，然后完全被那个数字给绑架了。瘦是瘦下来了，但你没考虑过，如果说你的体质不好了，瘦下来，你说又有啥用啊？第三呢，就是疯狂找借口型了啊，比如说我已经定制了一个哎减肥的计划了，但是今天下雨了，不行，下雨天不能出门运动。那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了，那不行，今天心情不好了，我得吃点好的缓解缓解我的心情。比如说今天心情好了，那心情好了必须得出去拉上3-5知己和好友聚餐庆祝一下啊。这一年下来，我跟你说，365天，300天都有借口不减肥呀。完，最搞笑的一个心理是，总觉得自己以后一定会瘦，现在多吃点没关系，等夏天再减。

哎，或者是现在吃点没关系，等过完年再减，或者是现在吃点没关系，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减。就我们永远相信自己的未来，自己一定可以自律啊，永远放纵现在的自己暴饮暴食。所以说啊，总结一下，就减肥其实属于是啥呢？属于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它从来不是啥，不是说的多吃不爱运动，而是啥？你就是不能太迷信那种偏方，以及自欺欺人、折腾身体，以及内耗焦虑。真正的减肥从来没有什么奇葩的捷径，是不是？好好吃饭，适度运动，早睡早起。就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玄学操作啊，也别整那些奇葩的减肥法了，别折腾自己，也别再交智商税了。第二啊，就是永远要接受自己的普通身材。有几个人真的就是那么有型啊？大多数人咱不都差不多吗？接受了自己的普通身材以后，健康永远要比你的体重来的重要。那么最后呢，也是送给所有正在减肥的朋友们一句话，管住胡思乱想，放过自己身体，比起奇葩减肥和折腾，好好生活才是最好的体态。那么你还经历过哪些奇葩的减肥操作，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让我们一起开开眼界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慈禧太后明知道奕先这个建议是有利于大清国进步之举，也知道以倭人为首的有点守旧，但是他们也算忠心耿耿，只是习惯于墨守陈规，思想比较落后。面对这场忠臣之间的争论，慈禧太后心里头也很矛盾，既想鼓励奕欣他们这帮人兴邦治国，又怕他们政绩卓著之后威望大过他，到那时这奕欣再来个独揽大权，这可怎么着。他思想了半天，然后跟慈安太后说，姐姐，我看这个事儿了，咱们先不着急马上做决断，干脆还是把奏折下发， 听一听大臣们的意见，然后再定吧。慈安太后也同意他这个想法，说行，那就这么办吧，再让大臣们议一议。于是两宫太后传下谕旨，希望倭人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原奏，以及曾国藩、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还有其他各省督府赞成的奏折，致军机大臣的密函都看一看，以此了解一下内外朝臣们的意见。果然这件事情发展的是一波三折。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倭人思想不但没有转变，而且呢受到了更多保守派的拥护，力持政论，还认为他那一套对。恭亲王奕欣等人则在英国人赫德的帮助下，为天文算学馆已经请好了老师，选好了教材，也定了课程，就等着两宫传谕了，一样一样准备齐当了，得定日期开馆呢。可谁想到，由于慈禧太后这个态度的暧昧，她一时间不表态，这保守派啊闹得更为热火朝天了，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谣骂恭亲王奕欣是鬼子六，六洋鬼子，骂他主管的总理衙门也是鬼使。如此以来，也使得那些正途投考的人员寥寥无几，招生员招不上来，遇到了很大困难，招来招去招了那么几十人。正要考试的时候，没想到又有26名学子受保守派势力的压制不敢到场。恭亲王奕欣听完之后大为恼火，他奋笔疾书，再次给两宫太后上了一道长折，来记述他要做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他重申要招收科甲正途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同时对倭人提出意见。他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来阻碍，自必是另有图谋，如果说实有妙策，可以治外国而不被外国人所治，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如果别无良策，仅仅凭着什么忠信为甲胄，礼仪为甘卤，不能够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不敢信呐。很明显，恭亲王反对这种不务实、只凭着一时勇气行事的人。他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辩论策略，要倭人拿出比自己更好的办法来，谋自强之道。你拿不出来，你在那里空谈什么？因此呢，等于把这个球又给踢回来了。恭亲王把这道折子递到两宫太后跟前，慈禧太后读完之后很受感动，折子里字里行间洋溢着恭亲王等人图自强求兴国的澎湃激情。慈禧太后想起自己刚进宫的时候，就听人们纷纷议论说，年少的老六奕欣要比他哥哥奕主更有魄力，更有才华。那么这个折子也充分体现了恭亲王的才思敏捷和他的一腔爱国激情啊。慈禧太后在心里头她是赞赏奕欣的，于是禁不住抬起头来向帘外望去，审视着才华横溢的恭亲王，既有羡慕之意，也有一丝的嫉妒。可是这篇奏折句句像重拳一样准确地倒在了倭人的胸口上，这样一来也使得慈禧太后很难处理此事。她该如何表态呢？奏章中讲到，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有道理。大清国不能够像一头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兴办洋务培养自己人才就是当务之急呀。倭人呢，乃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慈禧太后想到这儿，看了看旁边的慈安太后，见她并没有表态的意思，紧接着她把这奏折放下了，缓缓地说道，那这样吧，把恭亲王这个折子还有曾国藩、李鸿章他们的一些信函都让倭相国好好看一看，同时呢也让他费费心思
仔细思考思考，然后再让窝相国到总理衙门去任职，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让他专门来负责办馆之事，你们以为如何呢？西太后这个做法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把一些机密的奏折都给倭人看，而且又让他去到总理衙门当差，这些都是慈禧太后的聪明之举，说明他很务实。他想让这个倭人呢，接受再教育，转变立场。左劝不成，右劝不成，那豁出去，你倭人自己去实践一把吧。帘儿外头的恭亲王奕欣和军机大臣们听到这儿，不由一下全愣了。谁也没想到，慈禧太后提出这样的想法，能有这样的魄力。互相之间不由低声议论起来。这时，沈贵芬率先站出来，他说：“回禀太后，臣赞同此意。”让窝相国通过对洋务的接触，一来可以改变他固守的观念，二来可以发挥其长，带动更多的人，将同文馆办得更好啊。慈禧太后的建议等于是得到一心一派的赞赏，而且他提出的太突然，也使得恭亲王在脑子里不得不赶紧转几个圈。他在想，两宫太后这么做是完全为他好吗？还是要为总理衙门掺沙子？但又一想，像倭人那样的迂腐之人，他自以为自己圣人一般，岂能够与洋人为伍啊？怕他宁可罢官，也不会到总署来。由此，他便悟到了一点，那就是慈禧太后确实想用这个办法改变一下倭人原有的观念，别让他总跟着唱反调。这样一来，他这个天文算学馆就可以办下去了，他的洋务便会更加的顺利实施。慈禧太后这招啊，应该是挺厉害的。恭亲王越想越高兴，他赞同西太后的建议，便说：奴才回禀太后，倘若窝相国肯入总理衙门任职，奴才真是感到荣幸之至啊！我等定会鼎力配合老相国，大伙同心协力办好洋务。慈禧太后听完了，感觉到好笑，因为什么呢？对于倭人能不能到总理衙门去任职，他心里也没底，但是奕欣这个表态很让他感到高兴，他便说：既然如此，传旨吧，任命大学士倭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大臣，并且让他保举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入馆讲学。奕欣听完，再次行礼说：奴才遵旨。随即恭亲王等人跪安，全都从养心殿东暖阁退了出来。见他们都走了，慈禧太后禁不住笑了两声。这时慈安太后突然转过脸来问他：我说妹妹啊，你说这倭人他肯去总署任职吗？得，等于慈安太后啊也瞅出倭人的本性来了。慈禧说：他乃是先帝爷信赖之人，怎能够以个人好恶来选择其位呢？再者，这也是我们对他的重用和信任呐。慈安太后说：“事儿倒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还是担心他不一定真能去。”慈禧太后憋不住的乐，她认为倭人到总署衙门去办差，这是他的一步高棋。倭人如果要是去了，那就是逼着他认同洋务，同时呢，也等于给大多数都是恭亲王的人的衙门掺把沙子，也等于是给自己添了一双监督的眼睛。倭人本人应该感激两宫太后，这等于是两宫太后对他的器重和恩典呢。再一点就是等于对恭亲王他们倡导洋务的支持，让一个反对办洋务的领头人
到总署衙门去当差，无疑是对奕欣他们所主张的是疑人之长技而质疑人的一种认同。对于慈禧的这个态度，朝野上下自会给予认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他相信影响会是深远的。恭亲王他们应该能感受到慈禧太后其实是偏向他们这一边的。再有一点呢，就是慈禧太后自己的一点私心，倭人在洪德殿讲学的水平他实在不敢恭维。小皇上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对倭人的课学得最差，都说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可是没想到小皇根本听不进去，感觉到枯燥无味，他竟在那里知乎者也了，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不能听懂这些，理解得了这些，讲半天跟白讲差不多。幸亏洪德殿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三位师傅，从翁同龢来了以后才使慈禧太后相信他儿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不是说整天上课就打盹儿，不能够再让这个迂腐而不屑世故的老书呆子再这么进行下去了，那样会毁了他儿子前程的，应该让他改变改变观念，接受点新鲜事物。另外他也希望倭人尽快离开洪德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这样一来啊，也会减少一下小皇上压力，同时包括倭人那个得意门生徐桐跟翁同龢一块给皇上授课，总倚仗他的老师来嫉妒翁同龢。这一点慈禧太后也听到了一些说法，借这机会呢让这徐桐啊也收敛一些，因此转过天来，当倭人正在给小皇上授课的时候，突然内阁派人来传谕旨，一是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大臣，二是让他保举他所提出的国内精于天文算学之人。这一下可把倭人给急坏了，他也没有心思再给小皇上上课了，连忙找他的学生徐桐代讲，自己呢跑去找李鸿藻，让他帮忙给自己出主意。他告诉李鸿藻说，不好了，两宫太后下了谕旨，让老朽举荐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呐。李鸿藻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大人当初不是拍着胸脯说过这样的话吗？那你就直接荐举就得了。哎呦我天哪，这时把倭人急得差点哭了。他说，你有所不知啊，我当时就这么一说，实际上并无可见之人呐。啊，李鸿藻一听，你可真敢干呐！啊，给皇上两宫太后上书，你拿起话来就说呀。哎呦我天哪，你这不是没事给自己找事吗？倭人说，哎呀，谁说不是呢，可是还有更要命的呢，两宫太后让我赶赴总理衙门前去任职，这分明就是六王爷那帮人有意要羞辱于我哟。说着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李鸿藻说，不对，您老多想了，我听说乃是慈禧太后提议让你去总理衙门。啊，倭人一听，不对，肯定是老六他们的主意。他感到自己很委屈，他说，让我去总理衙门，我堂堂大清国的相国，一生精心研究理学，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上下，我岂能够与那些叛经背道之人同流合污啊，与那些洋鬼子们为伍啊。哎呀，如果去了岂不如同受辱。李鸿藻看着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劝好了，于是便说，老相国，这事儿您先别急，要以我之见呐，
你可以先请求见一见两宫太后，说明并无精通天文算学之人举荐。另外呢，以给小皇上授课为由，请辞赶赴总署任职，你看怎么样？倭人听完，他眨巴眨巴眼睛，他说：“可是我已经在折子里边说了，有精通天文算术者可见。这眼下突然又说没有合适的人选，到时候两宫太后怎么看我啊？还有，命我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上谕也下发了，两宫太后岂能随意收回呀？李大人呐，你一定要帮我想一个好主意啊！”李鸿藻一看他急的那个样子，感觉到可怜，他说：“老相公，哎呀，你这求我这也别无良策呀。看来呀，只有一条路了。”倭人说：“什么？就你自己亲自去求一求两宫太后吧。”倭人听完想了想，他说：“两宫太后倘若非要坚持让我去总署呢，那我又该如何是好？”李鸿藻说：“你想点推脱之词啊，你这么大年纪了，又这么高的声威，两宫太后不会太为难你的。”倭人一想也是，然后李鸿藻又凑近了他，轻声跟他嘀咕了几句，给他出了个主意。倭人听完，这时才点点头，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这不笑还好点儿，一笑，李鸿藻一看，好吗？比哭还难看呢。现在倭人确实急得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于是，经过倭人再三请求，两天之后，两宫太后在东暖阁召见了他。行完礼之后，西太后直接就问：“我爱卿啊，你可是来举荐那些通晓天文算学之士吗？”这一句话把倭人吓得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连忙说：“老臣回禀两宫太后，目前奴才并无意中之人呐，挑选不出精于天文算术之士，因此不敢妄言了。”这下两宫太后全愣了，互相对看了一眼。西太后说：“我爱卿啊，你的折子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大清国必有精通奇术者，这话是不是你讲的呀？”哎呦我天哪，倭人心说这西太后记性是真好啊，他连忙解释，他说：“奴才之前的奏请，是说过，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必有精奇术者，这样的言语乃是奴才猜想的，并没有实质的人才。”说到这儿了，我的那大汗珠子滴滴答答直往下掉，站在那儿直哆嗦。慈安太后一看他那惊恐的样子，感到怜悯，于是便连忙给他找下台阶。慈安太后说：“我爱卿啊，眼下你虽无人可保，日后可随时留心，一旦寻访到人才，便可即刻上奏。”倭人一听，连连拜谢，他说：“奴才谢太后不罪之恩，奴才竭力寻访，以保举有用之人才。”说着不住的擦汗。两宫太后一瞧他那样子呀，自己都感到着急了，连忙说：“我爱卿啊，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你还有其他的事要奏吗？”倭人一听：“别介啊，还有事没说完呢。”他说：“奴才回两宫太后，那看起来还是有事儿。”慈禧太后说：“你说吧，什么事儿？”这个奴才对洋务一直也不熟悉，因此呢，恳请太后收回成命，派老臣去总理衙门行走这事儿，臣有点干不了啊。”哟，
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心说

可真是个迂腐之人呐。这种事情对于常人来讲应该感恩戴德，没想到你在这儿是急于赶紧推脱。但是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倭人的话，而是转过脸来瞅了一眼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先开口了，他劝慰倭人说，倭师父，此事哀家看你不必推脱，朝廷和六王爷他们都敬重你的老成持重，才荐举你到总署去的。慈禧太后听到这儿，这才接着说，是啊，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左宗棠他们都上折子恳请设同文馆，他们在外面多年带兵打仗，也知道我大清国急需要什么，朝廷也不能说不听听他们的主张。如今章程都已定了，这杨教习都已聘请好了，不能够出尔反尔，那样的话岂不让洋人看我们天朝大国的笑话，说我们做事太过儿戏了吗？倭人一听，半天答不上来，他想了一下，然后琢磨自己该怎么样回复太后呢。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听西太后说完，倭人半天答不上来。他想了一下，然后说：“回太后，奴才深知到总署行走是两宫太后对奴才的倚重，奴才深受皇恩，自当报效啊。”可是怕的是这差事办不好怎么办呢？
8: 慈禧太后说：“不能，我师父乃是先帝爷最为赏识之人，终能够体谅朝廷的苦衷，我相信你差事一准能办得不错。”
7: 慈禧不想再跟倭人这么啰嗦下去了，随即又说：“正是因为总署衙门责任重大，才派你前去，哀家相信你能有所作为，为国分忧。外卿啊，要没有别的事儿，你就跪安吧。”“
8: 奴才谢太后。”
7: 倭人只得唯唯诺诺地退出了东暖阁。等出了养心殿，东暖阁往前走了没几步，被强烈的阳光一照，他机灵打个冷战，突然好像醒悟过来了，心说：“我今儿干嘛来了？我是上这儿找两宫太后说情，递辞呈来了，辞去总署那差事，怎么我没说明白，稀里糊涂的又给应下来了？哎呦我天哪，这糟了！看来非得去这总署不可了，我要跟那帮兴办洋务的人去为伍，哎呀呀，定会遭到那些反对办洋务人的唾骂，那我倭人岂不是晚节不保？哎呦，真要成千古罪人不成吗？我怎么这么没用呢？老糊涂了，真是老糊涂了吗？连话都说不明白。”倭人这时感觉到太为难了，这不是倭人呐，更是倭心呐，他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迈步都迈不动了，走半天迈不出宫门去，心说怎么办怎么办，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哎，突然一下他想起李鸿藻给他出那主意来了，实在不行啊，你就装病。心说现如今我这腿都迈不开步了，这不是装的， 我是真病啦，我怎么也不能去那什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干脆我就回家养病去吧。心里想着回家，他步履蹒跚往前走，刚走没两步，咕当一下子摔了一个大跟头，这下把他摔着了。那几个守门的太监看见，连忙过来搀扶，我人一瘸一拐的走出了宫门，真的回家养病去了。在这次魏涉天文算学馆的争辩当中，最终一心为首的自强派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天文算学馆终于得以开设。慈禧太后对开设算学馆的支持也是出人意料的，在短短半年时间之内，她借用同治皇上的名义先后发出了谕旨差不多有十几道，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也可以说一切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举措不一定能实施。清代自强事业之得以开展，根本上说慈禧太后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是人们长期忽略的一件事。当年慈禧才32岁，也可以算是春秋鼎盛之时，她虽然是个女人，但是饱读诗书，思想不禁锢，也想干一番事业，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为此，她对新生事物能够感兴趣，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她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这一点也不应该被抹杀。在处理天文算学馆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慈禧太后是非常的理智聪明，处理得当。而接下来有一桩事情则让她极为头疼，在处理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么这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让慈禧太后如此之为难，咱们得交代交代。单说这一天，两宫太后接到了两份御史言官的折子，打开一看不由一愣，感情是弹劾大太监安德海的。言官们在折子上痛斥安德海胡作非为，奏章中说皇上贴身太监的遴选应多加慎重，前明之所以灭亡，直接原因就在于宦官乱政，此等小人巧舌如簧，深意恭维之术，整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往往以小忠小信向主子邀功，得主上信任喜爱之后，凭借主上的信任和保护，他们结党营私，地位逐渐稳固，以至于最终坚不可摧，危害朝廷。为了避免此等悲剧，臣等恳请皇上身边之人应老成持重，品行兼优，主上应摒弃貌美的年轻太监，以防这些小人蒙蔽圣聪，图谋不轨。两宫太后看完这样的折子，当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便以同治小皇上的名义给予了批复。在谕旨中说，奏折所言极是，宦官忧乱朝纲之事史上历来多见，我朝也深以为戒，自大清始建以来，列祖列宗圣明有加，不仅明令禁止太监干预国事，而且不许他们夺取圣听，因此近200年来，那些跳梁小丑根本没有机会扰乱朝纲，太监乱政之事已成历史之沉寂，尤其是 自垂帘听政以来，两宫太后严格遵守我朝之家规，禁止奸佞小人接近主上。阅览奏折之时，朕如履薄冰，深感太监危害之严重，特命如有太监欺上瞒下者，必立即严惩不贷。百官大臣对于此类奸佞之人，应及时禀报朝廷，做好处罚。朕希望所有太监应忠诚耿直，远离奸邪。这道谕旨下发之后，由于瞧着风向不对，慈禧太后特意把安德海给叫来了，就告诉他，你瞧见没有，现如今这股风有点冲着你来了，如今三太后渐渐的要擅权，在诛杀几位大臣将军的时候，他态度坚决，显出了威严，你日后得多加小心呐，尤其在外边别整天这招摇过市的，惹点事情当心犯到东太后手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说安德海要知趣儿，马上就得知道悔改，就得赶紧说点软话。可谁成想这安德海这段时间狂惯了，他非单说听不进去，而且一点儿也不太害怕的。听完之后他还觉得挺生气，因为他跟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因此他便说，哼哼，怕他什么呀，皇上乃是俺太后您亲生的皇上，东边的权威再大，他也盖不过俺太后您去啊。您原本和东太后那是客气，什么事都让着他些，以奴才看，如今俺们太后您不能够再跟他这么客气了，倘若咱们让一步，那东边的便会进一步，照这样下去，甭说俺们这些做奴才的慢慢的会没有饭吃，就是俺们太后您恐怕将来也没有立足之地了，那样还成啊。这几句话说的慈禧太后半晌无言，因为慈禧太后是个好斗的性格，她本身就想

天罡独断，容不得别人跟他争权夺势，哪怕是分享一点儿，他都心里别扭。安大海这番话等于算说到他心里去了，他微微一笑，没有往下说什么，其实也表示了对安大海这话的赞同。这样一来可坏了，这安大海更加的有恃无恐了。因此接下来呀，他是常常在慈禧太后面前献计，让他如何专权，如何来拉拢朝臣，而且呢也经常出宫到荣禄家里头去商量事情。恭亲王奕欣在背地里也侦探到安德海一些行为不对，他们的事体恭亲王很反感，但是又不好明说，只能够单独去奏明慈安太后。那个意思呢，一方面是让慈安太后要提防一些，再一个就是找机会让慈安太后来处理安德海。可慈安太后那真是贤德的一个女人，她总碍于慈禧太后的面子，不好意思对安德海下手。这样一来也使得安德海这小子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有一天恭亲王因为江南的军务进宫来见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叫他去请慈禧太后的旨意。恭亲王走到西宫门口，正好看见安德海在前头走，也奔西边就是慈禧太后这宫中来了。安德海明明已经瞧见恭亲王了，他假装没看见，也不跟恭亲王打招呼，大模大样的在前头先进了宫。恭亲王不由心中怒火中烧啊，心说一个太监你牛什么，跟我打个招呼能小了你吗？可是当他走到宫门口的时候，没想到却被小太监给拦住了，说恭王爷您不能进去，现在太后啊正有事儿呢。恭亲王没奈何，只能够忍气在那儿等着，等啊等啊，一连气儿等了一个多时辰，天都快黑了也不见船舰，这怎么回事呢？他也闹不清楚，把恭亲王气得直跺脚，心说一准是安德海这小子刚才进去没替我说好话，怎么办？他只好愤愤地转身回去了。可是刚要出宫门，偏巧碰见醇亲王，便跟他说，安大海这个狗奴才竟敢如此无礼，你瞧着，找个机会我非杀了他不可。这一天慈禧太后怎么那么忙啊？其实是安大海有意的，慈禧太后正跟安大海在宫中商量让他去山东采办龙衣的事情呢。而且这两天慈禧太后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这恭亲王已经到宫门口了，在那候着求见，安德海前头进去嘱咐这小太监谁也不许说，他早就看见恭亲王了，就诚心故意的不让通报，有意的要捉弄一下那么大一恭亲王。心说朝里朝外的文武官员哪个见了我安大总管不得低头哈腰的，哪个敢不买我的账？哎，这其中就是你恭亲王一心跟我这儿没事就耍横，走到老高阳脸儿，假装瞧不见我。嘿，你觉得我就是个小太监呗？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伺候谁的太监呢？嘿，当初抱个瓶子你瞧我让你给我训的差点挨了板子，找机会我能不报复你？你呀也应该认识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安德海所做一切都是故意耍手段，而且他也知道慈禧太后如今对他特别宠信，恭亲

而且安达海还借他母亲病故之机，大设仪仗，大摆宴席，以显示他的富有和威风。其挥霍之巨，出手之阔绰，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啊。据说安达海他母亲死的时候，安达海回家奔丧，但是他想的并不是如何哭祭他的老母，而是借此机会要显示他大总管的威风，摆一摆他高人一等的气势。他从北京动身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位主持丧仪的大僚，这个人姓田，名叫田定，在京师是专门给有钱有势的人家举办丧事。安达海把他请来，就想让他给自己母亲把这场白事办得隆重。田定办事可以说很有经验，他也知道安达海现在的权势和地位，自然对他托付的事情不敢有半丝的怠慢，包括达令棚、孝棚、京棚、古月棚，还有过街牌楼，这些他都亲自过问，包括糊纸活，糊什么蓬莱仙山、亭台楼阁、牛头马面、金童玉女、大鬼小鬼、判官开路鬼等等，这些他也都帮着张罗。除此之外，包括这些孝衣孝服用多少白布、白绫子、白绸子，他都得细细的计算。据说当时把天津一带所有的商号那些白绫子、白绸子、白缎子、白布全都给买光了，结果导致了这些商品价格一度上涨了一两倍，所用的纸张也都是从河间、沧州、济南等地购买而来，然后又请了和尚、尼姑、道士等人前来念经，每个道场都是108人念经超度，跑方取水、上法台、走金桥、卖银桥、设水路道场，这一通大折腾啊。在安达海的母亲丧葬期间，安达海为了显示他的权势和铺张，当时还大摆宴席，不仅招待各方来客，连那些乞丐都不用在沿街乞讨了，每天都到他们家来坐席。为了给他母亲治丧，他搞得排场极其豪奢，他还花了慈禧太后赏给他为母办丧事的5000两白银，但这点银子远远不够，名义上他是为他母亲办丧事，而实际上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方面大肆铺张，一方面是借机敛财。他巧设计谋，让前来参加丧仪的人为他送上大量的金银礼物。所来吊丧之人都知道安达海现如今气焰熏天，不敢得罪这个大太监，因此每人来都不可能空着手，而且都是厚礼一份。安达海所以能够挥金如土，主要原因也是他这钱来的太容易了，有了花不尽的钱源，他自然不会珍惜金钱呐。安达海虽是个太监，但是却由于慈禧太后对他的宠信，更由于他在慈禧太后身边的特殊地位，而肆无忌惮地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制造谣言、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违反禁令，并且干预朝政。他仰仗西太后逐渐揽权，勒索交诈、贪赃枉法，他还经常出宫跟那些不法之徒勾结在一块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安达海的所作所为，那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人人痛恨呐。同治小皇上都恨他，可惜这位少年天子当时并没有多少实权，也就没办法找机会马

0: 上下手。慈安太后对安德海也是恨在心里，她亲眼目睹过安德海跟慈禧太后说话的时候勾勾搭搭，关系极其暧昧，她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尤其在垂帘听政之后，慈禧太后便在安德海的帮助下逐渐的把这权力往自己手中抓，想专断，而安德海则倚仗慈禧太后对他的信任，根本就不把慈安太后放在眼里，跟慈禧太后说话有时候啊他都没大没小。对他这一点，慈安太后是一忍再忍。您想想，这么干下去其实也是安德海在给自己找麻烦，哪天真给慈安太后惹急了，一准有他的好果子吃。而至于恭亲王奕欣，那是更想置安德海于死地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他可没少调理恭亲王啊。另外在对待太监的看法上，恭亲王跟其他的一些王公大臣也有所不同，他从来没有讨好任何一个太监的习惯，他始终认为这个太监呢，他是皇家的奴才，没有必要对这些非男非女之人低三下四。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近，
6: 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 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0: 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仙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 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葵花籽、核桃、大豆、牛油果、鳕鱼、虾、豆腐、小麦。维生素 E 补充剂不能长期大量服用或者超量服用哟。维生素 K 合成凝血因子所需，参与到调控血钙。维生素 K 也叫做凝血维生素，因此缺乏维生素 K 很容易凝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

0: 矿物质，五谷，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教广之声。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50年一遇的神人，我还想看他继续演下去。还记得那个让我们笑了一辈子的人吗？哎，听说他最近被换了，怎么回事？这源于一场被全球网民推波助澜的替身阴谋论。哎，事情的起因啊，是一次久违的露面。在2026年2月26号，法国巴黎第51届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64岁的金凯瑞领取终身成就奖。他留着极尖的长发，深色的西装，眼角下垂，苹果肌高耸，眼神很温和。他用法语啊，深情追溯家族渊源，将荣誉献给已故的父亲。这本该是影史上一段温情时刻，但是互联网炸了啊！哎，荒诞的阴谋论如病毒一样啊，就开始蔓延了。网友开始拿放大镜逐帧去对比，这眼睛咋从那棕色儿变成淡绿色儿了呢？这脸部肌肉的走向有点太诡异了，绝对是硅胶面具。那靠以假乱真闻名的特效化妆师啊，亚历克斯，甚至在 ins 上发表了硅胶面具照，配文很暧昧，暗示这是自己假扮的一场社会实践。哪怕官方火速辟谣啊，就是本尊，那人们依然坚信说台上的是个克隆人。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出现在台上的这个金凯瑞跟我们记忆中的金凯瑞不太一样了，以至于我们可能下意识的认为这肯定不是金凯瑞。可是这样的金凯瑞真的是假的吗？那真的金凯瑞又是什么样呢？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男人啊。金凯瑞年轻的时候，虽说他长得就不怎么年轻，可是好像是比现在又更有喜感一些。提到金凯瑞，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真实形象是《变相怪杰》里面下巴砸到桌子上眼睛弹出来的绿脸怪，把五官当橡皮泥捏；是《大话王》里面啊，在洗手间痛殴自己脸摔马桶的疯癫律师，让人怀疑他抽掉了痛觉神经；也是《神探飞机头二》里面从机械犀牛的产道里面钻出来啊，满脸扭曲的宠物侦探，没有思

丝毫的尊严。我们以为这就是真的金凯瑞，一个五官可以随意揉捏，身体可以反抗地心引力的橡皮人，一个在肢体控制上堪称神奇的喜剧演员。如果说卓别林靠流浪汉的笨拙戏来戏弄人群，那金凯瑞就是一种极度挥霍生命力近乎变态的身体控制了。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这样彻底交出自己，将肉身变成一座为观众服务的机器。但是呢，也有持续观看他喜剧的观众表示，产生了奇特的恐怖谷效应，笑得太大，动作太满，在癫狂的肢体当中，你很难找到一个作为人的真实锚点。他就像是戴上了一个叫做金凯瑞的面具，在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祈求只要你们笑，我就可以不是我自己。那让人有些许的心疼，为什么啊？或许这跟他的童年经历是分不开关系的。1962年出生的他，12岁的时候呢，父亲失业，全家跌入赤贫，比穷更可怕的是生病的母亲，终日要靠止痛药度日，整个家里面呢，整日是愁云惨淡的。那此时金凯瑞在干什么？在拼命练习做鬼脸。他不顾一切从楼梯上滚下，摔得鼻青脸肿，只为换母亲一声轻笑。他甚至在睡觉时会穿着踢踏舞鞋，因为他害怕万一半夜要去哄父母开心呢。心理学上这叫做悲伤小丑悖论。那对于年幼的金凯瑞来说，他不搞笑就会被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遗弃，他不搞笑世界就会轰然倒塌。那恰恰是这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也造就了他的伟大，因为一个内心安全的人呢，不可能把自己逼到这种程度的，只有那个随时害怕被抛弃的孩子才会拼尽全力把每一帧表演都填满到溢出来，不给观众任何走神的缝隙。就像是1994年啊，变相怪杰的剧组准备了一笔特效预算，却发现他的脸就是顶级特效，那个绿脸怪下巴砸到桌子上，眼珠子弹出来那个名场面，在 CG 做上去之前，他本人的肌肉就已经极度拉伸，完成了80%的工作了。这不是天赋，这是一个孩子在用尽一生在讨好世界。所以我们笑了20年，笑得心安理得，也从来没有想过说那张癫狂的脸下藏着一个随时会碎掉的人。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狂欢中，他其实一直是个被困在楼梯上的孩子，他用最极致的假掩盖了自己随时会被抛弃的恐惧。那好莱坞商业片里面啊，金凯瑞最擅长人格分裂了，无论是被洛基面具附体，还是被上帝赋予神力，套路总是相似的，发泄一通后回归家庭，找到真实的自我。那故事里的 HE 太轻易了，现实中呢，他却无法把人生随意掰成幸福的形状，他开始痛苦，开始转型。而他之所以伟大，会成为独一无二的金凯瑞，不仅在于肢体控制，还在于他能在好莱坞最虚假最庞大的工业机器中，用最不经意的方式泄露出那个令人心碎的真实。他最让我们铭记的，从来不是笑得最大声的时刻，而是那几个真实泄露的瞬间。第一个瞬间，楚门的世界的结尾，楚门啊，在发现自己生活了30年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之后，他终于驾着小船朝着那个画着蓝天白云的幕布的边缘走向逃生门。那他面对着天上那个导演上帝啊，面对着镜头外几十亿狂热的观众，他们就我们啊，我们以为他要愤怒的控诉，以为他要撕破这虚假的一切，但是他没有，他转过身露出那个标志的讨好的标准的金凯瑞式的笑容，深深鞠了一躬，说假如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哎呦，有点心酸呢。即便楚门选择了真实的世界，他最后的动作依然是表演式的谢幕，他依然在回应那千千万万注视他的眼睛。这不仅是楚门的宿命，更是金凯瑞的本能，一个习惯了被围观的商品，连逃亡都要保持完美的体面。

那第二个瞬间，月亮上的男人中那场荒诞的死亡，在这部传记片里面啊，金凯瑞采用了极端的体验派演法，彻底把自己活成了那个极具攻击性、喜欢冒犯观众的喜剧大师安迪。他借着安迪的躯壳当了一回反抗观众的暴君。那他最后获得安宁了吗？没有，他患上了绝症。可因为他一生都在恶搞，连他的死都没有人相信，以为又是一个烂笑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远赴菲律宾去寻求庸医的神迹治疗。当他发现那个所谓的神医只是用鸡血和猪肉皮在变魔术骗人的时候，死神已经降临了。这个时候啊，镜头推向他的脸，一开始呢他愣怔又惊慌，但是再睁开眼他又开始习惯性的微笑，那是一副极度尴尬痛苦却又不得不接受的苦笑。生命的最后一刻，无处不在的虚假笑容，像那个无数个凝聚着凝视着他的摄像头一样，终于追上了他僵硬的面庞。而这个喜剧之王的一生盖棺定论。第三个瞬间，暖暖内涵光里面，颓丧者的心灵崩塌。他洗去了橡皮脸，变得极度的内向怯懦的乔尔，发现前女友抹除记忆之后，绝望的他走进了忘情诊所。这是分裂者对真实世界的彻底悲观，只能擦掉一切重新开始。但在记忆崩塌最后啊，他反悔了，他拉着女孩的手在大脑的废墟里狂奔，他把她藏在自己童年的记忆里面，两个像小孩子一样啊，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那是金凯瑞一生最脆弱的时刻，他终于勇敢到把真实的恐惧摊开在银幕前。现在你明白为何是法国凯撒奖给他终身成就奖而不是奥斯卡了吧？因为傲慢的奥斯卡学院派只想要那个能在颁奖季活跃气氛的摇钱树，而法国人啊懂他，金凯瑞的底色和那些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哲学不谋而合。在荒诞搞笑濒临失控的后现代环境里面，表达一种现代人极度孤独被异化却又拼命寻找微弱连结的真实的状态。他呢在用近乎赤裸的自省告诉我们，喜剧和悲剧原来是一回事的。其实啊，走向真实这条路并不顺利。金凯瑞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悲伤来自无常的际遇，抑郁则是身体决绝的抗议。我再也不想扮演这个角色了。那个叫金凯瑞的角色，他演太久了，他演累了。巨大的名利没有治愈的童年创伤，反而让这副面具焊死在了脸上，撕裂越发的严重。千禧年后啊，他长期被重度抑郁折磨，他将抑郁重新定为深度休息。他的灵魂呢，已经疲于扮演那个永远充满活力的金凯瑞，他不堪重负，需要罢工。然后2015年啊，前女友吞药自杀，满脸胡茬的他亲自扶灵，迎来的却是女方家属的诉讼和网暴。那个总在大笑的男人彻底碎了，他躲进纽约偏僻的工作室里面，将生命能量转向绘画。在纪录片啊，《我需要色彩》中，他疯狂地在涂抹画布，画下烈火与破碎的人脸。在冰冷的冬夜，他喃喃自语：“坠入爱河时，你可以自在飘荡；当你失去那份爱，必须重回那样的氛围，直到找到另一颗心。”2022年啊，在宣传《刺猬索尼克2》的时候，他面对镜头平静地宣布说：“我要退休了，我受够了，也演够了。”随后呢，他隐居夏威夷。2024年，他将自己私人珍藏的大量当代艺术品打包送上拍卖行，这仿佛是一场摒弃世俗物质与名利执念的庄严仪式。似乎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取悦别人来确认自己价值的孩子了，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也活成了真实的自己。金凯瑞，祝福他，真的要祝福他。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来自但曾曲培，非常洗涤人心的声音，一起来听歌。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5: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人。
5: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0: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注意脚下安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1: 谢谢阿姨。
2: 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3: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在家等我呢。
2: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3: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4: 您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5: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4: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5: 啊，谢谢了。
6: 多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丽你我。

野营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交港之声。从如来神掌到至尊马帝，不要小看市井之徒哦。奥斯卡遗珠至尊马帝啊，好莱坞九五后顶流提莫西·查梅拉打破出道以来清俊的甜茶形象，饰演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市井之徒，可恨之人实有可怜之处啊！也怪不得马帝满嘴跑火车，四处占便宜啊，在他周围尽是些坑蒙拐骗的利己之人。那为了生存下去，实现乒乓冠军梦，马帝不择手段，放弃尊严，一再华贵。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观众去关注同情的呢？或许呢，只因为在市侩的表面下，在人物灵魂深处仍保留了一点点理想主义的微光与清高，会在某个时刻绽放些许光彩，我们也会对他生出片刻的敬意吧。至尊马帝让人意外，完全不按热血励志片出牌。那无独有偶，中国影坛也有这样的例子，武侠功夫电影按理当讲是侠之大者，那一年周星驰却偏让这市井小人物来当主角。功夫啊，是他千禧年之后的又一个影视作品上的里程碑吧，我觉得我可以这么给他总结了。民国上海滩、猪笼寨、筒子楼，武侠功夫电影常常围绕某个封闭空间的故事来展开，比方说一家武馆呐、一个客栈呐、或者是一辆马车。那周星驰将功夫的故事空间设定在旧上海的筒子楼，三教九流聚会，就像《至尊马帝》中纽约犹太人街区，乍看似是这种无厘头版的高尔基话剧，在底层房东夫妇刻薄又刁钻，包租公骚扰女邻，包租婆冷血贪心，一众住客都各有怪癖，都不是个省油的灯。好在贫贱之地有贫贱之地的自在，穷到黑社会都看不上，也算是因祸得福了。直到混混阿星招摇撞骗来此，才引来了祸端。斧头帮啊，砍银啊，欺银踏一身，那迫使大隐隐于市的一众豪侠纷纷掉马。21世纪初，最初观看本片的主力观众大多呢是看霍元甲、陈真和金庸武侠长大的，心中的杨过、小龙女是何等的神仙人物啊！谁知在本片中的形象大大颠覆，隐身猪笼寨、深藏功与名的三位武功绝学传人，乍一看是毫无仙风道骨。然而周星驰特有的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而让他们路见不平一声吼，显得更动人了。深藏功与名的侠客大多有想掩饰的过往，一战再战中啊，闯入窝囊废赛道的小李子毅然隐姓埋名，只为告别救我过太平日子。无奈呢，天不遂人愿，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遇到实在看不过去的不平事儿，再次出手往往意味着以生命为代价。猪笼城寨的朱霞出场时越平庸猥琐啊，为正义献身时就越显得令人感动。周星驰虽是功夫的第一作者，但本剧的群戏路线含星量并非最高，星爷呢将高光评分给每位众侠，自己的戏份在后期才逐渐增多一些。他饰演的阿星起初秉承着生存第一要义，信奉丛林法则，没有胆子还偏要学恶人恃强凌弱，做的过分之事啊比至尊马帝更甚，遭到的反噬也纯属活该。然而那个童年时梦想学会武功锄强扶弱的他，并未在市井搓磨中完全消散。黄圣依饰演的哑女如同城市之光中的盲女郎，是流浪汉心中残存的温暖和阳光，关键时刻的善恶抉择开启了截然不同的心图，也找到了此心安处。那武侠电影当中啊，铺垫比武进阶之路往往有三连跳，一代宗师叶问上金楼，虚过戏班阿姑、账房先生，看场打手三关，功夫中的三关也各有看头。影片并非如标人那般改编自漫画，却在星爷的导筒下显得更有漫画感了。像苦力强啊那段极致惊悚的强影猎杀，还有老裁缝铁线拳、油炸鬼八棍儿啊，八卦棍儿对战盲起那个盲杀手啊，叫啥来着？奇音刀语。
还有包租公包租婆啊，宋钟狮子吼大喇叭，乃至最终阿星的那季如来神掌。功夫中有诸多名场面，如今已经进入中国武侠电影新经典殿堂。别看片中的动作特效多啊，走的是那种夸张搞笑路线，那真到一对一对战之时，过招拆招也显得十分的硬核了。武打名宿梁小龙饰演的火云邪神，哎呀妈，真欠揍啊！就看那个造型。那一反其过往的正侠造型，扮丑装疯示人，反成就了荧幕的又一春。2026年初啊，这位武者名家先是引发华语世界影迷的集体悼念，黄金时代的银幕武林似乎又远去了些许。好在功夫的五指袁和平仍然。

宝刀未老，凭着这个镖人啊，风起大漠，发光发热。此时再回看功夫，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激励。这部最初无人看好的搞怪武侠功夫片项目，恰恰就是这种不拘一格，别出心裁，赢得了人心，也成就了经典。这份率性而为的自信和锐气，才是中国武侠生生不息的根源。就如片中功夫秘籍，2分钱一本小册子，不是秘籍，只是燃灯的引子，真正的不传之秘就在对人间侠义的信仰里面。

那有这样一个地点啊，唐人街。哎，算了吧，杰克，这可是唐人街。这是1974年的电影《唐人街》里面最著名的一句台词。在电影的世界里面，唐人街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更像是一个充满了奇遇、热血，甚至是带一点神秘色彩的魔方。虽然这些街区往往只占城市的一角，但唐人街虽小，五脏俱全。这里不仅塞满了烧腊、凉茶和招牌，还浓缩了百年的移民往事。曼谷又华丽路啊，喧闹的烟火人间，电影《唐人街探案》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唐人街探案》里面，王宝强和刘昊然骑着突突车横冲直撞的地方，就是曼谷著名的又华丽路了。这里的唐人街没有那种博物馆式的精致，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生命力。密密麻麻的中文金店招牌，还有空气中弥漫的炭火海鲜味儿，还有夜晚灯火通明的路边摊，镜头下的这里展现的是一种属于热带的杂乱而又热腾腾的华人生活美学。旧金山的宗师的江湖，叶问四啊，在叶问四里面，一代宗师远赴美国，走进的就是旧金山唐人街。这里的建筑很有意思，绿瓦红柱的中国风小楼，带着一种倔强的不肯向岁月低头的骨气。这里的烟火气是硬朗的，路边呢可能有在下棋的老爷子，转角可能就是一家挂着咏春牌匾的武馆。电影《尖峰时刻》啊，洛杉矶唐人街是许多好莱坞动作迷的圣地。在尖峰时刻里面，成龙大哥敏捷的身影穿梭在洛杉矶的中餐馆和街道之间。这里的唐人街带有一种典型的南加州复古感，低矮的平房和宽敞的马路让它成为了无数黑帮片和功夫片的天然片场。尤其是片中的福州饭店，至今仍是无数电影拥趸去洛杉矶必拍的打卡点了。最经典的电影啊，不能说最经典，最经典的爱情电影吧，甜蜜蜜啊，纽约曼哈顿橱窗前的相遇。很多人对纽约唐人街的最初印象来自黎明和张曼玉在甜蜜蜜里的重逢，那是在繁华落尽的异国街头，两人在橱窗前相对而立，背景就是杂乱且亲切的中文招牌。这里的烟火气是带着漂泊感的，清晨呢你会看到老华侨拎着报纸在茶楼门口排队，弄堂深处是那种能让你一秒穿越回旧时光的录像店和杂货店。唐人街是很多海外华人的根，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窗。那无论是在曼谷的街头吃一碗燕窝，还是在伦敦的闹市看一场舞狮，唐人街总能用它特有的包容力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它虽小，却也装得下几代人的乡愁，也承载得了银幕上的万种风情。那说到这几个唐人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属泰国曼谷曼谷泰国的唐人街了，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很热闹的氛围，那种脏脏的乱乱的但是看起来就很好吃的地界啊，是我对唐人街的最初始的印象。甜蜜蜜也是我最近这两年才又翻出来重新看一遍，因为那上映的时候我太小了，我看不懂李小军和李曼的爱情。等到大一点，然后懂了这些悲欢离合之后，你会发现说两颗心的跳动啊，不光是成年人的欲望，也可能是漂泊在外的孤独感的一种慰藉吧。

0: 那提到唐人街，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什么？其实，曼谷的那个华人那个唐人街我没有去过，但是曼谷整个街头透露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点割裂的，因为平房很多，平矮的那个小瓦房很多，然后也有一些市中心买有一些比较高层的一个建筑啊，就好像又很繁华，然后又很亲民的感觉在。唐人街探案一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了，然后再后来也是在那个唐人街探案二是发生在纽约唐人街，唐人街探案三是发生在东京。每一处唐人街都有不同的案件发生，每一处唐人街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在，但是我永远相信哈。我们国家的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蒙古族呼麦，当辽阔的草原铺开无边碧色，当阿尔泰山的风掠过千年墓道，有一种声音从草原先民的喉咙里诞生，一人独唱却能同时唱出高低交织的两个声部，宛如天地共鸣，万物和鸣。它是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是人类声乐艺术史上的奇迹，更是镌刻在草原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就是蒙古族呼麦。2006年，蒙古族呼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它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让全球听众聆听来自中国北方草原的千年绝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蒙古族呼麦的世界，探寻这门喉音艺术的起源奥秘，感受它的独特记忆，聆听它的千年回响。呼麦在蒙古语称浩林潮耳，浩林意为喉咙，潮耳意为和声，直译过来便是喉咙里的和声，也被世人誉为喉音艺术。作为蒙古族复音唱法中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呼麦的诞生从来不是刻意的艺术追求，而是草原先民与自然共生、与天地对话的心灵回响。关于呼麦的起源，在蒙古族民间流传着无数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藏着草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音乐学界普遍认为，呼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匈奴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那个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年代，蒙古高原的先民们始终穿梭在阿尔泰山的山林之间，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他们聆听山间瀑布飞泻、山谷回声荡漾，感受草原狂风呼啸、溪水潺潺，仰望天空雄鹰翱翔，耳畔鸟鸣阵阵。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多元声响深深烙印在先民的心底，他们发现自然界的声音从来不是单一的，风声有低沉与高亢，水声有舒缓与急促，万物共生便有了和声共鸣。于是先民开始虔诚地模仿这些自然之声，尝试用自己的喉咙同时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以此表达对天地山川的敬畏，对自然生灵的亲近。这便是呼麦最初的雏形。在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呼麦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歌唱艺术，更是草原民族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游牧民族信奉萨满文化，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皆有神灵，而呼麦发出的声音便是人与神灵对话的语言。萨满巫师在祭祀仪式中用呼麦模仿风声、雷声、动物的叫声，祈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平安顺遂。在狩猎时，牧民们用呼麦模仿鸟兽的鸣叫，吸引猎物。在放牧途中，悠扬的呼麦声回荡在草原，既能安抚羊群，也能排解游牧生活的孤寂。在盛大的民族节庆、家庭聚会中，呼麦更是必不可少的旋律，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喜悦、祝福与乡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寻找到呼

年间，这门古老的艺术曾在内蒙古草原逐渐沉寂，濒临失传。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批非遗传承人和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呼麦才重新被发掘、整理，慢慢重回大众视野，迎来新生。如果说自然是呼麦的母亲，那么极致独特的发声技艺便是呼麦的灵魂。很多听过呼麦的听众都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撼。一个人站立演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却能同时发出低沉浑厚的低音和清澈高亢的高音，两个声部交织缠绕，浑然天成，仿佛一个小型合唱团在现场演唱。这也让呼麦有着一人即是合唱团的美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传承，蒙古族呼麦根据发声技巧、音高风格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多种流派与唱法。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深呼麦，以低沉厚重的低音为特色，高音泛音相对柔和，整体声音雄浑磅礴，多用于表现草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适合演唱歌颂自然、赞美大地的曲目，听起来气势恢宏，让人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第二种是口哨呼麦，高音声部尖锐清脆，如同口哨一般清亮通透，低音声部沉稳衬托，擅长模仿布谷鸟、雄鹰等鸟类的鸣叫，生动灵动，充满自然生机，是最贴近山林狩猎文化的呼麦唱法。第三种是潮耳道呼麦，属于呼麦与蒙古族长调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兼具呼麦的复音特色与长调的悠扬婉转，旋律更加丰富，情感更加饱满，多在庄重的祭祀、盛大的民俗活动中演唱，极具仪式感。每一项非遗艺术的延续都离不开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蒙古族呼麦亦是如此。从濒临失传到重放光彩，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呼麦传承人跨越百年的执着与坚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型、现代文化的冲击，加上呼麦技艺学习周期长、传承难度大，这门古老的喉音艺术逐渐被人遗忘。在内蒙古草原上，掌握正宗呼麦技艺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呼麦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音乐工作者、非遗保护工作者意识到呼麦艺术的珍贵，开始踏上呼麦的抢救、发掘与传承之路。他们深入内蒙古、新疆阿尔泰山等蒙古族聚居区，走遍草原牧道，寻访民间仅剩的老艺人，记录呼麦的演唱技巧、传统曲目、文化内涵，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一点点拼凑起这门古老艺术的完整脉络。千年记忆历久弥新，草原天籁走向世界。如今蒙古族呼麦早已不再是局限于草原的民间艺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带着草原民族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闪亮名片。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非遗艺术展、艺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听到蒙古族呼麦的声音。从欧洲的音乐厅到亚洲的艺术节，从澳洲的文化盛典到非洲的交流舞台，呼麦传承人用一副喉咙唱出天地和声，让全球听众感受到中国草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蒙古族呼麦是喉咙里的和声，是天地间的绝唱，是千年草原的文化传承，是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他用最简单的人声演绎出最复杂的和声，用最古老的记忆诉说着最动人的自然与生命故事。相信像呼麦这样的非遗瑰宝，在新时代也会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6: FM897，
1: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7: 法医档案之牙下难施。李大妈说过，让他去北京、上海都不去，只愿意住在李家村。李家村位于一座大山的半山腰，整个村子青山环抱，绿树成荫。从远处观望，绿葱葱的大山中央，一片小宅，黑瓦白墙，在朝霞中神采奕奕。因为环境宜人，村子一度很繁华，村居数百户，人口上千。但这个山村通往山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只能徒步行走，交通十分不便。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村民逐步外迁，到现在村里只住着几十口人，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李大妈每天会出村一次，来回山路20公里，她把这当成了自己的锻炼项目。这天清晨，她像往常一样扶着路旁的石壁，慢慢地向山下走。刚走出村口不久，他突然瞥见路旁的草丛中似乎有个黑影，不会是有什么野兽受伤了，伏倒在路边了吧？李大妈的心里嘀咕了起来。出于山里人的胆大好奇，他慢慢地走进了黑影，小心翼翼地扒开杂草，哪里是野兽，明明是一个人。李大妈看了看山路的一侧，石壁的顶端是一段山崖。不好了，有人坠崖了。李大妈一边呼喊，一边伸手去拽那个人。当她碰到那个身体的时候，感觉到人已僵硬，她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救了，于是拨打了110。别看现在太阳不错，其实早晨起来路很滑呢。李大妈惊魂未定地说，我猜呀，这人肯定是在那崖顶上干啥呢，不小心掉下来了。秦明和助手大宝一边穿戴现场勘察装备，一边听完了李大妈絮絮叨叨的叙述。你碰到他的时候，尸僵已经形成了吗？秦明问。哦，就是说尸体已经僵硬了吗？从报案人口中掌握现场尸体第一时间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比如 这起案件中，李大妈是早晨7点发现尸体的，当时尸体的大关节已经全部形成了尸僵，说明死亡12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死者是昨天晚上7点左右死亡的。大宝此时已经穿戴完毕，从现场勘查箱里拿出了尸体温度测试仪，检测了尸体的温度。现在是秋季，尸体温度在死后的前10小时内每小时下降1度，10小时后每小时下降0.5度。大宝一边看着仪器上的数值，一边说：“尸体温度下降了12度，是死后14个小时，现在是上午7点。这样算，也应该是昨晚7点左右死亡的，和尸僵形成的状况吻合。原来是昨天晚上死的呀。”李大妈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插话说：“晚上7点去崖顶做什么呀？这里都没人了。”秦明没吭声，看了看这个被李大妈称之为崖顶的石壁，石壁立于山路的一侧，顶端距离地面也就5-6米高，顶端是一片小茶园。据群众初步辨认，死者应该是原李家村村民赵启光。侦查员林涛说，现在赵家已经移居山下，这一片茶园就是他家的。哦，看来是他晚上在茶园农作的时候不慎从崖顶坠落的。你看他全身也就枕部有开放性创口。大宝说，尸体头部下方有血，说明尸体位置很正常，没有移动尸体的现象，看来真的是一起意外事件了。我不这么认为，秦明说，我觉得本案存在很多疑点。哦，大宝问，疑点在哪里？能不能上网查一下昨天到今天的气象资料？秦明说。林涛翻开笔记本说，这个我们查过了，昨晚8点开始下小雨的，一夜都是断断续续的在下，今天早晨5点多雨停了，7点多出的太阳。好，秦明说，既然大家都认为死者是昨晚7点高坠于此而死亡的，那么尸体就应该在草丛中躺了一夜，那么他全身的衣物都应该被水浸湿，对吧？大宝若有所悟，伸手摸了摸尸体的衣物，是干的。他说，7点多就出太阳了，到现在2个小时了，会不会是被晒干了？李大妈在警戒带外听见了他们的对话说，不对，我早上拉他的时候系的衣服就是干的。是啊，秋天早晨的太阳能把那几层衣服都迅速晒干吗？林涛伸手摸了一下尸体外套内的 T 恤说。秦明微微一笑，把尸体翻动到一侧，暴露出尸体的背侧说，再看尸体背侧下方的土地是湿润的，如果尸体先躺在这里再下雨的话，土地不该湿润，也就是说昨晚8点半以后下过了雨，尸体才停在这里的。可是死者是7点左右死亡的。大宝蹲在地上说，你的意思是说他7点多被杀害，然后等一夜雨下完了，今天清晨把尸体移动到这里的？秦明点头表示认可说，就是这个意思。说完，秦明帮助殡仪馆工作人员把尸体装进了尸体袋抬走，他用树枝挖掘尸体原始位置头部以下的土壤，然后说，刚才我看了，死者枕部的头发被血液浸染结痂粘连到了一起，这说明死者头部的创口出血量还是不小的，但是你们看，头部下方的土壤只有表面一层浸染了血迹，往下挖就没有了，这里的出血还是不多的。人死亡后还能出血吗？林涛问。秦明说，出血是生活反应，人的心脏跳动时一旦血管有破裂，血液就会因为心脏的动力把血液挤出血管，但是人死亡后虽然血液不再流动，但是血管内会有血液，随着尸体位置的变动，血管张力变化，原来残留在血管内的血液就会从血管破裂口处流出，但那样量会很少，这个现场看起来就是死后尸体放置在这里的，从窗口流出的一些没有凝固的残留的血液。综上所述，这是一起杀人疑尸案件。 大宝说，很有可能。秦明说，而且凶手应该是故意伪造成高坠意外死亡的事件，所以选择的抛尸地点是赵启光自家茶园的下方。尸体解剖台上，赵启光安静地躺着，死者全身除了头部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没有威逼伤、抵抗伤和约束伤，就头上有若隐若现的创口，这怎么看也不像是杀人案件嘛。大宝说，衣服不湿会不会有别的可能啊？秦明摇摇头说，咱们别着急，先把死者的头发剃掉，看清楚了创口再说。法医都是好的剃头匠，剃头匠用剃刀，法医们用手术刀一样能刮出光头。刮干净死者的头发后，其枕部的创口暴露在了他们面前。创口是由三条平行等长的创口组成的，创口内有一些软组织纤维，他们称之为组织剑桥。组织剑桥说明致伤物是钝器而不是锐器。创口大约都在5厘米长短，创缘沾满了血痂。哎呀，这是什么形状？大宝说，好整齐呀。秦明没有吭声，默默地切开了死者的头皮，锯开了死者的颅骨。死者的枕部三处平行创口之下对应着一处凹陷性的骨折，锯开颅骨后可以看得见骨折对应的部位有大片的颅内出血和脑挫伤，不过和枕部骨折处对应的额部也发现了局灶性的脑出血和脑挫伤，在损伤对面的额部也有脑部的损伤，这是对冲伤啊。林涛在一旁说，你们法医是不是说对冲伤说明这个人是跌倒所致的颅脑损伤呢？对冲伤是一种特殊性的颅脑损伤，是指在有皮肤颅骨损伤的部位存在脑损伤，同时在此部位的对侧也出现脑损伤。对冲伤通常是在头部出现减速运动时发生的损伤。秦明说，减速运动可以是摔跌，也可以是磕碰，或者是被别人按住头部撞击硬物，所以对冲伤说明死者是头部减速运动致颅脑损伤死亡，而不能说明是摔跌导致颅脑损伤死亡。如果是减速运动，不会是真的摔吧？大宝说，毕竟这个人没有什么其他附加损伤，损伤太简单了，不像是杀人案件呢。别着急下结论，秦明说，我们解剖一下死者的背部看看，沿着脊柱划开死者的背部皮肤，他们对死者背部的肌肉进行了逐层分离，没有发现任何肌肉内出血或者脊柱骨折的现象。如果是高坠，既然死者头部着地，那么必然是仰卧卧地的。秦明说，既然是仰卧落地，头部有损伤，背部也应该有出血，但是没有。如果是头部先着地缓冲，背部再落地，颈椎应该有脱位和骨折，也没有。这说明死者只是头部受力，其他部位没有受力。秦明顿了顿接着说，死者的死亡时间和尸体到达现场的时间不吻合，这是其一。头背部损伤不符合高坠损伤，这是其二。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其三，就是尸体上唯一的头部损伤的形态，这三条平行的创口说明和头部接触的物体应该是硬质的，而且有平行的棱边。我们发现尸体的地方是草地，哪里会有规则的棱边硬物呢？所以综上所述，赵启光是被人杀害后遗失到路边的。林涛打了个响指，秦明点点头说，凶手和死者熟识，所以才会选择赵启光家的茶园下方作为抛尸地点，意在伪装成一个高坠现场。我们去专案组听听前期调查的情况吧。大宝说，如果是案件的话，侦查工作还真的比较复杂。专案组组长方局长在听完尸检结果后说，经过前期侦查，赵启光生性轻浮，喜欢调戏村里的妇女，所以比较招人恨。如果是因为仇杀的话，嫌疑人还真的有不少，矛盾关系不好排查呀。我们可以肯定凶手和死者是熟知的。秦明说， 一个村子里的人谁不认识谁呀？方局长说，现在前方侦查员的反应谁都像是凶手，仔细看去谁又都不像。死者应该是在不备的状态下被人推倒后头部撞击硬物死亡的，所以死者没有任何反抗。秦明说，有这种规则鞭刑硬物的地方应该是在室内，死者会到一个人家里处于一种不备的状态，这应该是关系很近的，这个条件倒是很好。方局长说，估计能缩小一部分侦查范围，但是即便是我们排查出了可疑人员，有什么物证可以印证或者排除吗？秦明摇了摇头说，发现尸体的现场不是杀人现场，死者和凶手也没有过多的身体接触，所以我们也没有能够提取到证物。我们现在只能断定，昨晚七点，死者在一个室内被人推倒，摔跌头部后死亡，凶手在今早五点多雨停以后，把尸体运送到现场，只有这么多能够被肯定的事实了。专案组陷入了沉默，大家都在思考一个迅速破案的捷径，要么就只有一条捷径可走。秦明说，死者的头部损伤有特征性，就是等宽、平行、等长的三条窗口，这个规则性硬物如果被找到，就可以迅速找到杀人现场，从而发现犯罪嫌疑人了。好，那就这样办。方局长说，我们缩小侦查范围后，你们逐户搜查，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特征性的物体。第二天一早，法医们在侦查员的带领下开始对一些和赵启光有些怨仇的人家进行逐户搜查，走了整整一上午都没有任何发现。当他们就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秦明无意中瞥见了一户叫做赵光强的家门口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有一个用水泥砌成的石台，石台的边缘是用水泥做成的搓衣板。等等，秦明拉住大宝说，一般人家的搓衣板都是塑料的，他的这个是水泥做成的，还有心思看这个东西吗？大宝一脸沮丧。秦明说，这可不只是个新鲜玩意。秦明从勘察箱里拿出钢卷尺量了一下搓衣板上每两条凸起棱边之间的距离，说，棱边间距和死者枕部窗口的间距完全一致。是啊，这不就是有平行棱边的硬物吗？大宝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家会有这种水泥搓衣板，看到一个是一个。秦明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四甲基联苯胺试剂，这是血迹的预实验所用的试剂。所谓的预实验，就是用这种试剂和可疑斑迹混合，如果呈现出翠绿色，则说明是血迹。这搓衣板在井口看上去也很干净，即便是在这里行凶的，凶手也早就把上面清理干净了吧？大宝说。秦明说，按道理说是这样，但是死者的头部窗口很严重，会有不少出血，这些出血会顺着搓衣板流淌，所以即便凶手清理了表面的血迹，也未必知道清理旁边的血迹。说完，秦明用绿纸在搓衣板的周围进行了一圈擦拭，然后滴上了试剂。哈哈，翠绿色。秦明高兴地和大宝击了下掌，真的有血。接下来怎么办？

0: 身边的侦查员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凑过头来看，秦明说，赶紧通知 DNA 检验部门同志来这里取样，另一方面调查一下这个赵光强和赵启光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什么矛盾，还有我们要对赵光强家里进行搜查，死者是被凶手搬运到案发现场的，因为死者身上有开放性创口，所以凶手的身上肯定也会有沾染到血迹，即便凶手对衣服进行了处理，同理他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在对赵光强家进行搜查后，他们成功的在赵光强的一双沾有泥巴的皮鞋上找到了血迹。有了这么多证据，侦查部门果断决定实施抓捕行动。赵光强是赵启光的亲侄子，赵启光经常到赵光强家中吃饭，时间久了，赵光强就发现了赵启光那双贼眼总是在自己的媳妇身上打转。出于对长辈的礼貌，赵光强一直隐忍，未曾想赵启光竟然在半个月前趁赵光强外出办事儿，来到赵光强家想对他的媳妇不轨。他的媳妇在剧烈反抗后逃出了家门，打电话向赵光强呼救。赵光强知道这件事儿让很多邻居都知道了，如果贸然报复很有可能被发现，所以在半个月后，以为叔侄关系重修旧好的赵启光被赵光强骗到了自己家里。赵光强在之前已经拨打114查询了当天的天气状况，他已经做好了杀人伪装的准备，可没想到一个生命是如此脆弱，他只是用力把赵启光按倒的这个动作就直接要了赵启光的小命。案件虽然破获，但是看到赵光强妻子的哭天抢地，法医们都有些高兴不起来。你说这事儿，赵光强做的是对是错？林涛有些迷茫。大宝说，对于赵启光那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于赵光强犯了罪就肯定是做错了事儿。齐明说，我觉得吧，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伪装的再好也会被发现，现场清洗的再干净也依然要留下蛛丝马迹，这就叫做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
1: 法医档案之井口的油花。在一阵警笛的呼啸声中，秦明和助手大宝以及痕迹检查员林涛来到了现场。现场就是位于村外田野角落的一口机井，这口井是谢立文家的，几天前他还用井里的水灌溉过农田。这一天天刚蒙蒙亮，谢立文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把桶放到井里想打一桶水，可是无论他怎么放，桶都不能沉到井里，无法打出水来，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借着微弱的亮光，他向井里张望，从井口看去，井里满满的全是麦秆，这口水井的水平面离地面有1.5米的距离，井口直径只有肩宽，想把井里的零碎都捞干净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谢立文又是铲子又是桶，干到了10点多钟才总算把井里的麦秆捞干净。谢立文重重地坐在井边，气喘吁吁地抽了根烟，心里把往他井里扔麦秆的人18辈祖宗都骂了个遍。他重新拿着桶站起来，想从井里打水，伸头一看吓得一踉跄，井的水平面以下有个深色的东西浮浮沉沉，甚至井面上还浮上了一片油花。哟，这是只死猫还是只死狗啊？谢烈文这样想着，安慰着自己。其实他心里已经知道，无论是死猫还是死狗都没有这么大个。他拿着树枝用力地戳了一下，井里的东西沉了下去，随即又飘了上来。因为惯性，井里的东西露出了水平面，那是一双脚，人的。戴好鞋套，秦明趴在井边往里窥探了一下，尸体可能又沉下了井底，没了踪影，在阳光的照射下，黑洞洞的井面什么也看不到。哪个尸体还没捞上来呀？大宝说，尸体都没捞上来怎么知道是命案？跳井自

0: 啥不行吗？酒后坠井不行吗？
1: 废话，秦明说，自杀意外掉井里去了，难道是鬼魂抱麦秆填井吗？折腾很久后打捞出的是一具男性尸体，胖高个儿，尸体上身赤裸，下身穿了一条睡裤，一件长袖衬衫被一根草绳拴在颈部，盖住了部分胸膛，尸体腹部还没有出现湿绿。在井水里的尸体因为水的导热比空气导热快上百倍，加之地下水温度很低，所以用测量尸体温度的办法推断死亡的时间会非常不准确。秦明见尸体还很新鲜，于是掰了掰尸体的手指，尸僵已经缓解了，尸斑也压不褪色。今天是18号对吧？那他应该是在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内死亡的。秦明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说，周围空旷，运尸危险，应该选择的是夜间运尸。那么死者的尸体应该是在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死亡，并被抛尸入井的。死者的两侧肩膀上臂外侧有大片的损伤，这些损伤深达皮下脂肪，表皮擦错样改变，但是创面呈现灰黄色，暴露出大片的脂肪组织，井里水面上的油花应该就源于此处。这些损伤被法医们称作为没有生活反应，也就是说这是死后形成的损伤。既然是死后损伤，那么他应该就是被人杀死后扔进井里的。秦明说，一会儿解剖检查的时候可以进一步分析生前溺水和死后抛尸入水的区别。侦查员带着谢丽文走到尸体的旁边，指着尸体说，你认识他吗？谢丽文侧着脸看了眼尸体，转头干呕了两下说，认识，老君。老君住哪儿？秦明见尸源这么快找到有些兴奋，我带你们去吧，谢丽文说。法医们跟随着谢丽文向北走了十几分钟的乡村小路，来到了一幢破旧不堪的砖房面前，民警立即在这座砖房前面拉起了警戒带，法医们戴上鞋套、头套、口罩和手套，推门走进了砖房。砖房的大门是虚掩的，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当，床上的毛巾被呈掀开状，床前放着一双拖鞋，土质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扔着不少烟头。根据床上的毛巾被形态和拖鞋的位置来看，死者应该已经入睡了，是在睡眠的状态被害的。秦明说，现场这么多烟头，我们得赶紧全部提取，马上进行 DNA 检验。因为是土质地面，所以留下足迹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现场从窗前到门前却有一条宽宽的拖擦痕迹，完整的成烫痕迹的中间有几段断开，这是尸体留下的。秦明用钢卷尺量了量痕迹的宽度，认可。技术员在一边照相固定。秦明说，拖尸体说明作案人只有一个人，如果两个人就可以抬了。沿着痕迹走出砖房，在房外的土质地面上痕迹消失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4: 尸体有180斤重，秦明、大宝和高法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尸体抬到了解剖台上。哎呦，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啊！大宝说，死者的眼睑有密集排列的出血点，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呈乌青色，口唇黏膜有多处局限性出血和破损。根据这些征象，可以初步判断死者是被他人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大宝，你说这个草绳是做什么用的？秦明问。大宝想了想说，是不是勒颈啊？秦明从未打结的地方剪开草绳，取下草绳和衬衫，对大宝说，你看绳子下面的皮肤有条明显的锁沟，但这条锁沟没有生活反应。秦明又把衬衫和草绳复原到原始状态说，这个衬衫的前脚被草绳扎住一小部分，而后脚却拖拉了这么长，这不正常，不是简单用草绳把衣服捆在死者脖子上的动作。大宝也来比划了一下说，知道了，这件衬衫原来是蒙住死者头部的，因为在水里又被细粒纹动了尸体，加上打捞的动作又那么大，所以捆扎住的一脚脱离了草绳的捆绑，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覆盖在胸部。秦明摇摇头。

老鼠。这个草绳的作用不只是蒙头。秦明用钢卷尺量了一下草绳的周长，又量了量死者的颈周长，说草绳的周长比死者的颈周长长了2厘米多。这个长度即便是塞了衬衫，依旧还是有些大了，大一点很正常。大宝说，人已经死了，凶手没必要勒那么紧了。再说衬衫一角脱落了草绳的捆扎，就是说明了草绳捆得不紧呢。秦明看了眼大宝说，既然捆得不紧，那为什么他的颈部有这么深的锁沟？我分析，凶手在死者颈部捆扎绳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凶手用现场的衬衫蒙住了死者的头部，二是凶手在这个绳结的一端坠了一个坠尸物，防止尸体浮出水面。可是他用的这个草绳根本架不住坠尸物的重量，所以断了。说完，秦明指了指草绳绳结一端的断裂痕迹，断裂痕迹是毛糙的，说明是拽断的，而不是常见的用刀子割断的。秦明补充说，也就是说井里应该还有东西。大宝说，秦明点点头。大宝笑了，看来这口井还得挖呀。尸体解剖后发现死者的内脏淤血，心尖有出血点，颞骨沿部出血，但是胃内没有溺液，肺脏也没有水性肺气肿的改变，所以死者死于窒息，但不是死于溺死。结合他口唇部的损伤，可以断定死者是被他人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胃内基本空虚，结合尸斑尸僵的情况，法医们判断死者是死于7月16号晚饭后6小时左右。做完尸检，法医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专案组。到达专案组的时候，专案组首次碰头会正好刚刚开始。法医们先介绍情况后，主办侦查员打开笔记本说，死者谢立文，61岁，独居，他终身未婚，有个收养的女儿，在外打工时候认识一个男子，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湖北省，据邻居反映已经有1年没有回家了。另外死者还有个哥哥叫谢立国，住在谢立军家以北500米，两个人交往不是很多，但是谢立国的儿媳妇对谢立军非常好，每天都会给谢立军送饭。啊，侄媳妇儿，不会有什么关系吧？大宝邪恶地打断了侦查员的话。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据我们调查，他的这个侄子和侄媳妇都很孝顺，但是村民反映可能是为了继承他的遗产。闲话真多。秦明叹口气，现在好人难做呀。侦查员接着说，谢立军的侄子谢毛毛和侄媳妇刘翠花一直对谢立军体贴有加，谢立军的一日三餐都是刘翠花做好送去，谢立军地里的活也是谢毛毛干，口粮由谢立军保管，收入除了生活费以外，谢毛毛都以谢立军的名义存在信用社里。然后呢？秦明对这些情节不是很感兴趣。侦查员说，7月16号晚上，刘翠花还是6点把饭送到谢立军家，6点半取碗碟回家。17号一早，刘翠花又到谢立军家送早饭，发现谢立军的被褥是掀开的，家里也没有被翻乱，但是老人不见了。对了，我插一句，秦明说，谢立军平时睡觉不锁门吗？侦查员说，他家的门锁都是坏的，他一个孤寡老人，穷得叮当响，不会有贼来光顾。秦明点点头，示意侦查员继续说。侦查员说，几天前谢立军曾经和刘翠花说过，他女儿结婚后一直没有接他去湖北看看新房子，所以这几天会去湖北一趟，加上这个老头子就属于那种一兴起想干什么就会干什么的那种人，所以刘翠花以为他一觉醒了想女儿了，就去湖北了，还在唠叨这个老头子真是的，走也不打声招呼，这不浪费一顿早餐吗？就这样，刘翠花也没往别的方面想。初步工作完成后，案件并没有什么进展和线索，所以法医们决定抓紧时间挖井。在一阵欢呼雀跃中，前来协助的挖井队鸡爪抓起了一个黑油油的东西，那是装满石子的黑色漏洞塑料袋，这种塑料袋
通常用于豆腐买卖。第二天一早，法医们来到专案组，凶手的准备工作很有可能是在他自己家里做的，拿了袋子、绳子、交通工具，又在路上装了石子。秦明说，和死者是熟人，很有可能有仇，最近去镇子里买过豆腐，家住在死者家附近，更准确地说是在北边，身材瘦小，力气不大，会驾驶交通工具，拥有交通工具。这么多条件，我觉得你们在小村子里找一个符合条件的，不难吧？难倒是不难，黄支队说。可是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即便锁定了一个人，没法抓，没法审呢。这不，谢立文还在我们传达室睡着呢，说是不拿到赔偿就不回家。秦明知道，破案需要证据，不仅能为案件证据链提供关键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坚定审讯人员的信心，也可以打消嫌疑人的抵抗情绪。但一直到目前为止，本案一点可以定案的证据都没有。谁说没证据？林涛拿着一张照片，得意洋洋地进门。你们猜，交通工具是什么？大家都是一脸期望地望着林涛。林涛说，我们在井口发现的那些麦秆，细而小，都不是成捆的。这种麦秆，一个人一怀也抱不了多少。而井里有那么多，说明这些麦秆也是凶手用交通工具运输的。我之前去过麦秆堆附近勘察，但痕迹杂乱，找不出头绪。昨晚我转念一想，即使凶手使用的是摩托车、电瓶车，也没办法去运输这么多细小的麦秆。就是一种车最好运，那就是三轮车。今早我就去重点勘察了井和麦秆堆之间的路面，因为有破坏，所以难度很大。但是三轮车与众不同，它的前轮和两个后轮会形成三条肩宽相等的轮胎痕迹，尤其是在拐弯的时候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有了这个想法，我今天很快就找到一处三轮车的车胎痕迹，轮胎花纹是这样的。林涛把照片传给大家看，有了那么多排查条件，已经很好找人了，再加上这个三轮车车胎痕迹，我相信今天就破案了吧。三个小时后，侦查员们纷纷返回专案组，表情有喜有忧。根据已知条件排查，住在死者家北侧的有27户人家，符合体型条件的有32人。镇子上卖豆腐的摊儿我们都查了，确实有2家使用和现场类似的塑料袋，但是根据摊主的回忆，在32人中确定了11人有在近期去买过豆腐。11个人中有7家有三轮车，但是经过比对，轮胎花纹全部排除。全部排除？秦明有些意外。那就是说没有嫌疑人了？主办侦查员点了点头。有4家没有三轮车，可以确认是没有吗？秦明接着问。谢峰、谢思淼、谢立国、赵初七这4家，我们挨家挨户进去看了，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三轮车。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插话说，不对吧，发案那天我去谢立国家了解死者家庭成员情况的时候，见他家院子里好像有一辆三轮车。秦明一听这话，热血一下子冲进了脑袋里。你确定吗？侦查员用笔顶着脑门苦苦地回忆，应该是有的。谢立国是谢立军的亲哥哥。主办侦查员说。亲哥哥怎么了？黄支队说，这年头杀亲的案件还少吗？林涛，我们去他家看看。秦明说。到谢立国家后，在儿媳刘翠花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他家的农田边，看见了一块新鲜的泥土痕迹，没挖几下，一个大三轮车的轮毂就暴露在面前，大家一片欢呼雀跃。谢立国和谢立军在20几年前还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是他们喜欢上了同一个姑娘，姑娘嫁给了哥哥，却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弟弟认为是谢立国要保孩子不保大人，他才会死的。而谢立国则悲愤交加，我老婆死了，你哭什么？有了心里的这个梗，谢立国觉得逐渐长大的谢毛毛越看越像高大魁梧的谢立军，而不像他，甚至还在一次酒后对谢毛毛说，你是你叔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父子俩的感情出现了裂痕。7月16号，
刘翠花和谢立国发生了一些争执，心情沮丧地来到谢立军家送饭。他说：“叔，以后我们叫你爸爸，别瞎说，你是我侄儿媳妇儿。你看我们家毛毛，性格开朗，胸怀宽广，一看就是你的儿子。哪像他爹，一肚子坏水，小心眼儿，一个小恨能记一辈子。别说你们爹，他人不坏。不管，以后我们给你养老，就不给他送终。毛毛也这么说，说明你们俩才流着一样的血。”隔墙有耳，这段对话非常不巧地被经过谢立军家后窗的谢立国听到了，怒火在谢立国的体内燃烧，他认定了弟弟和自己的老婆当年有染，儿子也是弟弟的儿子，这一场孽缘都是这个亲弟弟惹的祸。午夜十二点，夜深人静，谢立国辗转难眠，徒步走到谢立军门前，见家门微开，便冲了进去，压住了谢立军的口鼻。谢立军正在酣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得一时错乱，双手又被毛巾被裹住无法反抗，就这样被活活的窒息而死。马路上的腐尸旅行箱。永吉路是坐落在杨浦区的一条僻静小马路，有关部门在马路的一侧划线后，这里成为附近居民车辆的临时停放点。4月19号上午，马路对面摆修鞋摊的老李刚把摊头摆开，开车路过的郑先生就把车窗摇下一道缝后，大声地问道：“老头，你补鞋用的是什么胶水？这里最近怎么这么臭啊？”“哎呀，郑老板，你放心，我用的胶水绝对是正宗的。我还正想问问你，这股怪臭味是从哪儿飘来的呢？我天天在这里摆摊头，最近简直要被熏死了。”听着他们的议论，周围的居民也纷纷围拢过来。“是啊，这股臭味道究竟从哪儿来的呢？”郑先生跳下车子，沿着马路一侧停放的车辆兜了一圈后，在停放在小区门口的一辆黑色尼桑天籁轿车旁停下了脚步。只见这辆车子的后备箱下面正慢慢的一滴一滴的滴落着像乌黑板油一样的液体，臭味应该是从这辆车子里发出来的，可绝对不是机油的味道。我打个110，让警察过来把车子拖掉算了。于是他掏出手机拨打了110电话。不一会儿，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和控江路派出所的民警都赶到了现场。侦查员还没走进这辆车，一股臭味便扑来。经验丰富的侦查技术员马上判断出，这种臭味是类似生物遗体高度腐烂后产生的。当侦查员设法打开车子的后备箱以后，只见里面存放着一只大号的黑色旅行包，浓烈的臭味就是从这只旅行包里散发出来的。侦查员的心中顿时明白，这只旅行包里裹藏的是什么东西了。此时市局刑侦总队杨泽强总队长、杨浦公安分局蔡田局长、岑洪泉副局长以及著名的法医专家严建军也先后赶到了案发现场。有着神奇法医之称的严法医戴上口罩、手套，触摸了几下旅行包后，立马挥手说道：“命案，马上把车子拖到验尸所。”这辆僵尸车被拖进市公安局的验尸所后，在严建军法医的指导下，几名年轻的法医合力从后备箱里取出了那只黑色的拉杆旅行包，打开一看，一具高度腐烂的男性尸体赫然在目。只见死者身着蓝黑色绒线开衫、灰色耐克牛仔裤及黑色耐克运动鞋，颈部扎有一根白色的布条带子。死者面部因为高度腐烂已经无法辨认，经勘验，尸体体表没有明显的器械伤，死因系被用绳子勒住颈部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侦查员当即断定案件的性质为他杀。在市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杨浦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经查证，这辆悬挂江西牌照的尼桑天籁轿车的车主是家住普陀区祁连山路的41岁上海本市居民周荣华，其弟弟曾在4月4号到普陀公安分局桃浦路派出所报案称周荣华失踪。
侦查员立即找来周荣华的弟弟做进一步的了解。据其弟弟说，周荣华未婚，一直在外租房独居，平时家人对他的情况和行踪也不甚了解，但他经常会和家人通通电话。但从3月20号那天起，周荣华的手机始终处在无人接听的状态。经过 DNA 的比对，侦查员最终确认死者确是周荣华。民警随后调取了永吉路周边的道路监控录像，并逐一回溯与分析死者3月份以后的活动轨迹。民警发现3月20号的0:20，周荣华曾驾着自己的那辆尼桑天籁来到虹口区曲阳路的一家宾馆入住。当天上午10:12，他驾车离开。也就从那个时段以后，周荣华突然去向不明，并和外界包括其家人失去了联系。据此，侦查员认为3月20号这天，周荣华极有可能遭遇了残害。由于周荣华还是未婚，侦查员首先从情感纠葛这条线上做了排查，围绕着他的各类社会关系，尤其是和异性的交往，进行了走访调查。再把搜集到的大量线索逐一进行比对和分析后，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情杀的可能。这时候，侦查员把目光聚焦到了在僵尸车里查找到的那一叠借款凭证上。他们仔细翻阅着每张借款凭证，发现每张凭证的债权人都是周荣华，累计金额竟然要高达上100万元。周荣华手上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借款凭证？他究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侦查员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得知，周荣华并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主要从事地下民间借贷，靠收取利息为生，也就是说是一个做高利贷生意的人。侦查员敏锐地意识到，周荣华极有可能是因发放高利贷而与债务人产生矛盾，最终引来杀身之祸。把侦查的重点放在那些和周荣华存在借贷关系的债务人身上，专案组领导当即决定了下一步的侦查方向。经过一番摸底调查，侦查员了解到周荣华个人的银行卡和信用卡的账户多达30几个，开户银行遍布在各大商业银行，这表明周荣华的高利贷生意做得颇为兴隆，而且放贷的规模很大。侦查员仔细地把周荣华各个银行账户中发放出去的每一笔贷款与从其车上找到的那一叠借款凭证一一进行比对后发现，无论是金额还是日期都能对应到相应的借款凭证和债务人。也就是说，当有人向周荣华提出借高利贷的时候，周荣华在银行里取出现金，并在拿到借款人立下的借款凭证后，很快便把现金交给了对方。可是细心的侦查员发现，唯独3月20号那天，也就是周荣华失踪的这一天，他到银行提取了20000元现金，但就是找不到相对应的借款凭证。这笔钱究竟落到了谁的手上？侦查员根据周荣华的活动轨迹，进一步查看了虹口区曲阳路周围的道路监控录像。在录像的画面中，侦查员捕捉到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监控画面显示，3月20号这天上午10:12，周荣华驾车离开虹口区曲阳路的那家宾馆后，10:22走进了曲阳路商务中心附近的一家工商银行，在 ATM 机上取了那笔20000元钱。大约5分钟后，周荣华的身旁出现了一个身穿浅灰色外衣、戴着眼镜、体型微胖的中年男子。只见他们交谈了几句后，便由灰衣男子驾驶着周荣华的那辆尼桑天籁轿车一起驶离了曲阳路。此后周荣华就失去了踪影。随后警方迅即对那个中年男子展开侦查，通过对3月20号以后相关区域的道路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侦查员发现周荣华的车子分别在3月24号和30号有过2次行驶记录。3月24号这天，这辆尼桑天籁轿车在浦东和宝山等区域出现过，3月30号晚上则又行驶在普陀、虹口等地。
最后出现的行驶轨迹落在了杨浦区的永吉路，监控画面。

0: 深深去爱你。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你心中的完美恋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年轻，那么答案可能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女主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一同找到爱情的保鲜剂。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

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的异性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于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的时候，就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了。阿德勒写过一位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小就把和姐姐竞争当成人生的目标。一天姐姐结婚了，她就也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不仅要嫁出去，还一定要比姐姐过得幸福才行。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方法让她一定能比姐姐幸福呢？于是她跟一位已婚男士相爱了。这么一来，就算未来不幸福，她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不用承认自己在跟姐姐的竞争中落败的事实。有时候多情也是一种逃避。刘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情侣，刘先生家境殷实，年过40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他对王女士非常好，为她买房买车，还不惜斥巨资为她开了一家首饰店。可谁想到王女士最后居然因为对彩礼不满意，坚决要解除婚约。原来王女士跟刘先生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交往对象，而她因为始终没办法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找了这么个理由。听起来这位王女士真的很过分，但对于她这么做的理由，心理学家阿德勒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说，很多人虽然看似是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任何一方付出感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要没确定该选择谁，只要自己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就不用真正下定决心选择某一方，自然也不用对恋爱的失败负责。此外，恋爱中的人们还会用精于算计来逃避。很多人都非常擅长在爱情里计算得失，择偶的条件包括他爱我最好和我爱他一样多，物质条件要好，有车有房有存款，如果要结婚工作也要稳定，不让我为生计担忧，甚至过年要去谁家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如果恋爱时人们不再把心思花在如何爱对方，而是放在计算自己的付出和受益是不是平等上，自然会觉得痛苦。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让自己在失恋后不会觉得因为付出得多而成为失败者。原来啊，在恋爱时人们有这么多的逃避行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尽管方式千奇百怪，但人们逃避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恋爱的不确定性。人们害怕恋爱失败，总想做点什么让爱情更稳妥。可遗憾的是，婚姻不像从高空扔石头，只要计算正确就能预知石头掉落的轨迹。个人的意志不遵循物理规律，是不是爱上了对的人，在一起后能不能幸福，始终是没有确定的答案的。通往幸福的爱的艺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听到这，你可能会有些悲观，难道所有为爱情而做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当然不是。经营恋爱关系，逃避是行不通的，但可以想点别的法子。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恋爱中努力打造平等的关系。这绝不是老生常谈，在这本书中，对平等关系做了全新的解读。首先，我们得重新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平等的关系。哲学家马丁·布伯把一个人对人类世界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他的关系。这个他是指物体的他，放在恋爱中，就是说，如果把另一半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那么对方就沦为了他。把恋爱关系经营成我与他的关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常常把一些小事上升到你不爱我的高度，这就是因为他把爱等同于对方必须满足他的需求，听他的话。又比如，有人在恋爱关系中不是特别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其实潜台词是你的想法和感受不重要，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才重要。真正平等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两个人能够放下所有的预判和期待。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不需要为了我而做出改变，我在你面前也会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一段我与你的关系，会让爱情的不可预测变得不再可怕，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此时此刻灵魂的共鸣更加重要。想经营出这样的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小诀窍，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要警惕自己的操控行为。再相爱的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对方的思想，还会试图让对方采纳自己的意见，这时一场权力的斗争就开始了。阿德勒说，恋爱中如果其中一方计划征服对方，结局将会是致命的。比起想办法征服对方，寻求合作才是更好的方法。生活中常见的是用情绪去操控对方。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曾经有一对总是在争吵的夫妻来找他，原因是老公时常要应酬，老婆对此感到很不满，认为两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夫妻的矛盾看似是由丈夫不顾家引起的，但深究下去，咨询师才发现老公频繁应酬的真正原因，居然是他受够了老婆的情绪暴力。在咨询室，他终于委屈地对妻子说，每天回家你不是跟我抱怨孩子，就是抱怨孩子的奶奶，我不得不听你的话安抚你的情绪，这让我压力很大，回家反而觉得更累。
这位妻子就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情绪去支配丈夫，希望丈夫随她的意愿，喜欢用愤

0: 愤怒情绪操控另一半的人通常认为，发泄愤怒就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但就像通过呵斥小朋友一样，这种做法看似有效，但无论是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维护两人的关系而言，都是无益的。此外，表现出难过、悲伤的情绪，也是一种操控方式。小 A 谈了恋爱后，反倒觉得他没有从前那么开心了。朋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盆苦水倒了下来，说道：我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总是我主动让步，他有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他，虽然委屈但也没有办法，我费尽心思为他做了一切，生病的时候给他送药，照顾他的一日三餐，加班到很晚也是自己一个人打车回家，担心他过来接我太累，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懂事又体贴的女友，但是他对我却越来越冷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了。听起来小 A 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朋友，但当朋友和小 A 的男朋友聊过之后，发现原来对方也是一肚子牢骚。他说：我知道小 A 爱我，也常迁就我，但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也很愧疚，于是也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做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其实宁愿他自私一点，我们都会更轻松。小 A 为什么要如此委屈自己，反而让两个人都觉得痛苦呢？他的潜台词其实是：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不听我的话吗？他做不到自私一点，少顾及对方一点，因为那就等于是在告诉对方，我照顾我的感受，你也可以照顾你自己的感受，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所以无论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还是表现出悲伤的情绪，都是一种操控，是在经营一段我与他的关系。如果希望拥有更高质量的恋爱，就需要对自己多些觉察，警惕无意中操控对方的行为。让一段关系维持下去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的体验。就算两人定下的目标再美好，要结婚，要彼此陪伴一生，但如果每天在一起都体会不到幸福，也很难持久。相反，如果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能享受当下，切身感受到彼此的陪伴，就算没有长久的未来规划，没有承诺，也会发展成一段稳定持久的感情。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行动。读完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会发现，经营恋爱关系和经营其他关系一样，也讲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但恋爱关系和其他关系也有一些不同，需要我们更多的放下期待，不争输赢。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虎月说，本书作者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剖析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困境和成因，并分享了爱情的智慧。读者凯月说，爱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人共同的课题，爱自己的同时也会爱别人，享受独处的人自然也会享受恋爱。读者卷耳说，相遇和喜欢是缘分，长期稳定的相处需要有科学的认知和方法。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刀削斧劈的万丈绝崖，那惊心动魄的长空栈道，那令人胆寒的鹞子翻身，无不彰

0: 显出这座天下名山让攀登者心惊胆战的一面。华山正是因为它令人汗流浃背的险峻，卓而不群。在华山五峰中，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佳处，西峰的东西两侧状如莲花，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峰是华山最高峰，三峰以下还有中峰玉女和北峰云台两峰。玉女峰相传曾有玉女乘白马入山间，云台峰顶平坦如云中之台，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西峰是华山五峰之中最秀丽险峻的山峰，现在翠云宫边上有一巨石，中间裂开如被斧劈，名斧劈石，旁边还竖立一柄长把大斧。据说宝莲灯中的沉香就是在这里力劈华山，救出了被二郎神所拘禁的母亲。东峰因其峰顶有朝阳台可以观看日出，故而又名朝阳峰。因为此峰此台，华山也成为观赏日出的著名圣地。东峰上有三毛洞，洞内有陈抟老祖像，洞外有甘露池，附近的清虚洞前有一孤峰，峰顶上有铁瓦亭一座，这便是传说中的东峰下棋亭。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与道家名士以长寿著称的陈抟老祖在此处打赌下棋，两人在山中一共下了三盘对局，两盘棋赵匡胤便输光了所带钱物，第三盘又把华山给输了，所以有自古华山不纳粮，皇帝老子管不住的说法。华山之险冠绝天下，而作为天下道教名山，华山的文化底蕴也深厚非常，只有沉下心来将身心都置于华山的山水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独有的韵味。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邓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 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傩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7: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7: 永斌
0: 欢欢
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8: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8: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8: 还在吉林省
0: 哦，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8: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8: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8: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
8: 差不多，就是这么
0: 说，反正是不是？
8: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8: 得大点啊！
0: 哎，
8: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8: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8: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8: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8: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8: 梅
0: 河口是吧？
8: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

0: 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1: 就说白了，他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1: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嗯，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1: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1: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
0: 嗯、
1: 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
0: 嗯，
1: 55条。
0: 哎呦我天！
1: 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0: 确实。
1: 那
0: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1: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0: 嗯，
1: 像通化，
0: 嗯，
1: 通化是山城，
0: 嗯，
1: 以前老话叫山沟，
0: 山沟，
1: 因为它被山包围
0: 了。包围着。
1: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0: 那就叫
1: 河沟。但别说啊，
0: 也不怎么好听。
1: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啊
0: 嗯，
1: 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0: 哎、
1: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0: 嗯，
1: 鹿茸，
0: 对，
1: 中药材啊、
0: 山野菜，
1: 这些东西全都有。
0: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1: 松子儿、
0: 哎，
1: 哎，
0: 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1: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0: 嗯，
1: 不光油性十足，
0: 嗯，
1: 不光吃起来香
0: 啊，
1: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0: 赶紧给我上车！
1: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0: 哎，
1: 你这厉不厉害？
0: 哎呦我天！
1: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
0: 嗯，
1: 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儿的内部油性够用
0: 啊。
1: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0: 油性够用。
1: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0: 盘松子儿，
1: 哎，
0: 没想到啊！
1: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是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0: 你那是
1: 没找着，没开口。
0: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1: 嗯、
0: 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
1: 嗯、
0: 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六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啊、
1: 全国文明城市，
0: 哎，真确实。
1: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嗯、它是一个公园城市、嗯、
0: 对，
1: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0: 对，
1: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
0: 嗯、
1: 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立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0: 是，
1: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0: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嗯、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去
1: 哪
0: 儿玩点啥。
1: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啊
0: 嗯、
1: 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路牌显示哈、啊、
0: 显示的
1: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
0: 嗯，
1: 海龙湖。
0: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1: 海龙湖
0: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 4A 的啊、哦、
0: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1: 叫啥？
0: 东北小西湖。
1: 叫东北小西湖
0: 怎么样？
1: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
0: 叫
1: 还有个别名，
0: 叫什么，
1: 叫什么小维也纳，
0: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
1: 嗯、
0: 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1: 哎，
0: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1: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
1: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
0: 嗯、
1: 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0: 哎，
1: 这个叫帐篷营地
0: 哦，
1: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0: 是，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
0: 嗯、
1: 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哦、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敬敬就多了。
0: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
1: 嗯
0: 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1: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
0: 嗯，
1: 划过船，
0: 划过船。
1: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
0: 嗯，
1: 一划开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0: 确实挺大，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的面积、占地面积确实不
1: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
0: 嗯？
1: 你远看的时候，
0: 嗯，
1: 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啊、
0: 嗯，
1: 去的时候说这不是个泡子吗？
0: 怎么泡？
1: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嗯，
1: 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0: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1: 知北村啊，
0: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1: 嗯，
0: 具有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
0: 嗯，
1: 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0: 什
1: 么？什
0: 么？
1: 是一碗酸辣粉。
0: 哎。那个
1: 我回回去回回吃，
0: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1: 反正是
0: 好吃，
1: 反正是叫粉房、
0: 啊、
1: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哦
0: 嗯、
1: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0: 嗯、
1: 而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0: 嗯、

0: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1: 哎呦，
0: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1: 就是好吃的，
0: 特别优秀。
1: 就在这个芝北村里面，
0: 嗯，
1: 那其次还有芝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0: 有什么？
1: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0: 嗯，
1: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0: 有。
1: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0: 嗯、
1: 溜达一圈。
0: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
1: 嗯，
0: 在芝北村里边，你知道吧？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
1: 老大爷
0: 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1: 啊，
0: 那块上面大写三个字
1: 啊、
0: 嗯，叫做大碗茶。
1: 大碗茶，
0: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1: 2块钱一碗。
0: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1: 一盘，一人两块。
0: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1: 嗯，
0: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1: 对，
0: 大爷说一直行啊，续吧。为啥就不续杯啊、
1: 嗯？
0: 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1: 嗯，
0: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1: 哦、
0: 也就这些，
1: 哦、
0: 卖了就拉倒了。
1: 哦，
0: 哎呀，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1: 够。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0: 嗯，确实
1: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0: 嗯、
1: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0: 对，
1: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0: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1: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
0: 嗯、
1: 现在这个芝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0: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1: 嗯、
0: 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1: 嗯、现在要花了，
0: 现在花门票了。
1: 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嗯、
1: 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达，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
1: 嗯、
0: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1: 啊、哦，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1: 嗯、
0: 就非常、
1: 嗯、
0: 非常权威
1: 啊、
0: 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
1: 嗯、
0: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啊、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1: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0: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1: 嗯、
0: 作为咱们吉林人，
1: 嗯，
0: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
1: 嗯、
0: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1: 主要是它名气大，
0: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是喝青岛啤酒，
1: 嗯，
0: 打亲朋好友，
1: 不太对吧？
0: 那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1: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0: 嗯？
1: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0: 确实，
1: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0: 嗯，
1: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0: 就是嗯、
1: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0: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
1: 嗯、
0: 能不能打包啊？
1: 能吗？
0: 能
1: 打包。
0: 我告诉你能打包
1: 啊、
0: 哦哦、
1: 有卖那个，
0: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1: 哦。
0: 对，就是你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1: 哦、
0: 没问题，可以
1: 哦。
0: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哦、
1: 嗯、
0: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1: 哦，这里要收门票、
0: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1: 哦、
0: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1: 嗯哦、
0: 所以大家伙啊你多点周一啊、
1: 哦、多点周一，
0: 那多点周一。
1: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的，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
1: 它也是属于国家四 A 级景区，
0: 国家四 A 级的。
1: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0: 哦、啊，森林公园。
1: 哎，如果
0: 你
1: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0: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1: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0: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1: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这个为主的。
0: 嗯嗯嗯，
1: 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0: 魁山，
1: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0: 嗯、
1: 你要说有很大吧，但其实也没有，
0: 也没有多大。
1: 哎，
0: 但是呢，
1: 那也是可以
0: 值得去打卡。
1: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0: 嗯，
1: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0: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哈，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1: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0: 嗯、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1: 哦、
0: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1: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0: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1: 哦，
0: 白天来看花海，
1: 嗯，
0: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1: 哎、
0: 不白来啊！
1: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0: 嗯、
1: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0: 那可不、啊。
1: 那要说重中之
0: 重
1: 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0: 不夜城，哎呀、
1: 嗯，
0: 这个必须得说，
1: 这必须得说，
0: 嗯、
1: 就是它现在越扩建越好。
0: 嗯、
1: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0: 不夜城做出来的，
1: 哎，来做出来的。
0: 嗯，
1: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0: 对，
1: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四五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呢。
0: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1: 很大，
0: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1: 哎，
0: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1: 有
0: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1: 哎，
0: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1: 对，
0: 小剧场、月亮湾，
1: 对
0: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1: 嗯，
0: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1: 是，
0: 还有一些人就让啪就跟着喷火。火呀！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1: 就喜欢看着
0: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围着他们转圈啊，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1: 哎，
0: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1: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八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十点那里八点十五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是八点五十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0: 说白了，它是
1: 穿插着各种小演，
0: 它是一条美食街，
1: 哎，
0: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1: 哎
0: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1: 哎，
0: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1: 哎，是，
0: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1: 嗯，
0: 稳当是没意义，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1: 每种都尝一尝，
0: 对，好吧？
1: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0: 嗯，
1: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1: 哎，对，
0: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1: 英兰锅包肉，
0: 英兰锅包肉，
1: 它和咱们平常吃的传统锅包肉有不同。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0: 嗯，
1: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葱丝、姜丝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着吃的，
0: 蘸着吃啊。
1: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0: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1: 吃点别的，
0: 因为太火了。
1: 对，
0: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对啊，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你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1: 嗯，
0: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1: 啊，
0: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不那么大哈。
1: 嗯，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1: 嗯，
0: 烧烤的吸引力大，
1: 那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1: 啊。就送两杯，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门派其一哈，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1: 哦，
0: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1: 嗯，
0: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
1: 哦、
0: 据说那个肉块哈，哎、
1: 嗯，
0: 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酱都大。
1: 嗯，
0: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
1: 哎、羊肉本来就软。
0: 据说他们家有个暗号啊，
1: 嗯、
0: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1: 你比个，
0: 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1: 嗯。
0: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懂的都懂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第二个门派哈，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湖，哎，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0: 对，然后包括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1: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0: 特别出名。
1: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0: 梅河口的，对，
1: 梅河口小
0: 粉房。它是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1: 鲽鱼头好吃。
0: 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那骨头也有滋味儿。
1: 好吃的。
0: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叫做江湖百晓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1: 大冷面烧烤。
0: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1: 哎呦天！
0: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1: 哎，

0: 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
1: 味道小路，
0: 他的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的，
1: 然后再来碗冷面。
0: 哎，
1: 然后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0: 嗯
1: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0: 嗯，
1: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0: 哦，
1: 哎，人店里跟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哦、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0: 对，
1: 哎，
0: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1: 酒精厂大肉串，
0: 这个咋说呢、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1: 您说多爆哈、就你点菜的时候、你别磨叽。
0: 嗯，
1: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0: 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1: 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
0: 嗯，
1: 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点明出去，我不差人。
0: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啊、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1: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没个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我建议啊，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1: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里。
7: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7: 永斌
0: 欢欢
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啦，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7: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7: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7: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7: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7: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7: 对，
0: 战啥战？
7: 战大将，
0: 战大将。
7: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7: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7: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7: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7: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7: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7: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7: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7: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7: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7: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7: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7: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7: 都有。
0: 没了再
7: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7: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7: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7: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7: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7: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9: 水萝卜、
7: 毛葱、
9: 毛葱
7: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9: 圆葱
7: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9: 小根蒜，
7: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9: 榆树干豆腐。
7: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9: 我就起立鼓掌了。
7: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9: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7: 那可真是
9: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7: 大酱
9: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7: 辣椒酱、
9: 辣椒酱、
7: 蘑菇肉酱，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9: 香气哎，可以，
7: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9: 哎，太多了。
7: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9: 那还有，
7: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9: 熟食，
7: 哎，
9: 比如说
7: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9: 对呀、啊。
7: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9: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7: 哎、老专业，
9: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7: 那确实有。
9: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7: 是。
9: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7: 对，
9: 种类太多了。
7: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9: 咋说呢？
7: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9: 怎么魔改的呢？
7: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9: 你酱不行，
7: 包括啥哈？
9: 那不对，
7: 沙茶酱，
9: 那不对路，不对路。
7: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9: 酱门。
7: 然后这些酱门啊，
9: 是挺酱的，
7: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9: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7: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9: 哦，
7: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9: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7: 那可不。
9: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7: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尖、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9: 你现在
7: 可好了，
9: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7: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9: 成熟了，
7: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9: 长大了，
7: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9: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7: 对，
9: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7: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9: 啥，
7: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9: 配上点蘸酱菜，
7: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9: 对，
7: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9: 啊、
7: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9: 熏酱还得买呀、
7: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9: 行，浑身长满耳朵。
7: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9: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7: 哎，
9: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7: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9: 有啥呢？
7: 首先就是猪头肉、
9: 猪
7: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9: 猪蹄儿。
7: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9: 哎，猪尾巴好吃。是，
7: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9: 酱牛肉，
7: 还有牛蹄筋儿。
9: 哎，你这卷到。

0: 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开的店儿啊。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0: 那个、
1: 单把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 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尝啊，我们人多四五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八瓶不够喝呀。
0: 那那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八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儿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儿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1: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0: 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搭配的是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
1: 嗯，
0: 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

0: 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哎，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59集。
6: 就在这时，前面的王成又开口说话了：“
7: 你把酒拿着吧。”
6: 我摸不透他这是啥意思，我生气地想着，还敢使唤我？要不是你上了王成的身，我早一啤酒瓶子打得你脑瓜子稀碎稀碎的了。但是现在王成在他的手上，我不敢跟他翻脸，于是就顺手拿起了那四瓶酒，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上了楼。到了8楼，见王成打开了门后径直地走了进去，我也就跟了进去，顺手把门给锁上了。到了屋里，王成走到了桌子边，往凳子上一坐不动了。我见他不动了，忙绕到他身边，抓起了桌子上的筷子，准备将他一把拿下。正当我想动手的时候，他却又开口了：“
7: 别着忙，那玩意儿对我没用。”
6: 说完，他在凳子上摇头晃脑的，跟吃了药一样。我大吃一惊，他怎么知道我要拿筷子掰他呢？见他识破了我的意图，我没敢轻举妄动，先摸摸他的底细再说。你到底是什么？
7: 我是仙儿。
6: 我心里一阵冷笑，仙你大爷，当我是3岁小孩呢？有你这德行的仙儿吗？一定是什么脏东西在这骗人的吧。
8: 我说这位，你来干啥来了？为啥要害我兄弟？
7: 我是过路仙儿，没害他，只是想玩会儿。
6: 我一想，过路仙儿，我好像还真听过这东西，那还是在阴间九叔给我讲的呢。
9: 小飞啊，我刚才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吧？
8: 差不多都听懂了，不过您说的这过路仙儿是什么呀？
9: 啊，所谓过路仙呢，民间又叫赶路仙。相传万物皆有灵性，有些上了岁数的蛇虫鼠蚁修得了道行，便能脱离躯壳修成妖物。但是万物皆有好坏呀，有些妖物对人并没有敌意，他们只是各自在暗处修炼，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其正果。往往这些妖物之间都有些联系。

0: 每年有固定的几天是他们聚会换法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便离开了洞府，前往约定的地点。
1: 哦，那跟人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吧。由于他们现在没有实体，所以如果他们累了想休息的时候，就往往和串门的一样找一户人家投宿。但是他们可并不白住啊，往往第二天离开那户人家的时候，都会把水缸里的水和米缸里的米变满。所以以前的老百姓啊，都以为是神仙显灵了。
1: 师傅，那这些过路仙不也挺好吗？
0: 哎，可是这些所谓的过路仙，说到底还是一些畜生，虽不伤人，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闹出一些恶作剧的。哎，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总听到外屋有类似弹玻璃球的声音，或者呢，类似唱戏的动静啊，这多半呢，都是过路仙搞出的恶作剧。哎，只是恶作剧而已，等他们玩累了，哎，就不玩了。
2: 我估计刚才王成和那个纸人打麻将就是这位大仙儿搞出来的吧。第一次见到这传说中的大仙儿，我现在的心稍微稳了下来，知道他并没有恶意就行了。和他谈谈，让他快点走，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东西必定是修炼已久成了气候的，要怎么跟他打招呼呢？只好硬着头皮开口了。
3: 还未请教大仙贵姓，洞府何处啊？
4: 姓胡，太阳岛老七。
3: 哦，不知大仙今日降临，为什么要坐到我兄弟的头上呀？
4: 嗨，刚才我路过那草坪，他踩到我尾巴了。
2: 哦冤，没这么寸吧？想不到老王喝多了，运气竟然这么背，走个夜路都能踩到狐狸的尾巴。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好办了，但是我看这大仙儿好像还挺好说话，于是我便满面笑容。
3: 好，我这兄弟不是故意的，还请大仙儿见谅。不瞒您说，我是吃阴间饭的，和谢老爷还有些交情，看着谢老爷的面上，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这兄弟吧。您需要什么尽管说。
2: 说完这句话后，我才发现我这张嘴在文书那儿练的真是越来越犀利了。我说的是那个谢老爷，当然就是那白无常谢必安了。哥们儿，我这招叫先软后硬，不卑不亢的吹了个牛逼。我确实认识谢必安，但是和他并不熟，而且我和老易的小命还在他手里掐着呢。但是我心想，你个山里狐狸能知道多大世面呢？见到我这五弊三缺之人，提到我下面还有后台，而且还是那么硬的后台，不吓得你尿裤子才怪，看你敢不放人。附在王成身上的大仙儿听到我说这话后，也不晃脑袋了，而是抬起了头，上下的打量着我。我知道他有点不相信他眼前这个毛头小子竟然是先生。我心中暗骂道，他大爷的，没想到他竟然和人一样，狗眼看人低，眼拙见不得真神呢。于是我便把右手摊开，让他看了看我手上的掌心符。只要他有点见识的话，就应该知道哥们儿手里这符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看了大概三四分钟后，终于开口了。
4: 我要三杯酒。
2: 我心中一阵得意，看来这次完全可以兵不血刃了。他看来已经被我给唬住了，一听说他要酒，正合我意。我连忙拿出三个杯子，把啤酒开启后挨个倒满。只见王成一口一杯，喝完了三杯以后擦了擦嘴。
4: 看你还不错，我走之前就告诉你个事儿吧。 世道要不太平了，我这就走了，多谢小弟的酒。
1: 世道要不太平，啥意思？我想来想去也没明白。正当我想问他的时候，只见王成脑袋一低，不吱声了，而门竟然自己打开又关上了。唉，看来这大仙是走了。王成低着头发出了呼噜声。我起身看了看房门，只见门前多了两只死掉的肥鸽子，看来这就是大仙留下的谢礼吧。我回到屋里，把那三个杯子拿起来闻了闻，竟然一点酒味都没有了，看来是被那大仙给带走了。我立刻摇醒了老王。
5: 哎，老王，快起来，快起来。
6: 你干啥呀？我这睡得正香呢。
5: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6: 记啥呀？刚才喝高了，啥都记不起来了。哎呀，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赶紧睡吧。太困了。
5: 啊，行，你赶紧睡觉吧。
1: 我把王成扶到床上后，悄悄地关门走了。在回家的车上，我脑子里还想着那位大仙儿的话，世道为啥要不太平了呢？命运就像是火车上饭盒里的菜青虫，总趁你不注意时出来恶心你。此时的我正坐在 N59 号的火车餐车上，望着餐盘里的菜虫子，无语凝噎。春运期间，这趟哈尔滨始发的火车照例的晚点了。好在刚才我冲出检票口的时候，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先行一步的爬上了餐车。心里这个得意啊，看来平时和鬼干架练出来的体格也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就比如现在，我可以比别人跑得更快，抢座更猛，甚至还有时间选了一个靠窗户能够欣赏美景的绝佳地点。当然了，也就仅此而已。而且我这趟火车是晚上的，外面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可以说现在出现在餐车上的都是一些精英分子，就好比我前面这位老大爷，扛着偌大的一个编织袋，竟然一路小跑没停地奔了上来，而且还红光满面的。我有点怀疑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小兵张嘎呀，身手这个利索。再说说我旁边这位侠女，看来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我在车上看外面时，只见他风风火火地向这边跑来，边跑竟然还能边发短信。要知道这项技能可只有那种每星期都通勤的人才可以学会的呀。上了餐车后，人未到包先到，他眼疾手快，动作麻利地将自己的挎包准确无误地先丢在了我旁边的座位，先站着，然后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0: 这小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我闻到了一股伊卡路洗发水的那种浓郁的味道。我转头开始打量她，看样子也就十八九吧，打扮的倒是挺成熟的，个头还真是不矮啊，最次也得一米七四七五左右吧，得高出我个大半头。留着一头看上去懒洋洋的短发，好像现在特流行这种造型吧。侧脸上看去，小脸好像还有一些婴儿肥，我忽然有一种想上去掐一把的冲动，但是想想还是忍住了。也就奇怪了，看这丫头怎么这么眼熟呢？我绝对在哪儿见过。于是我就用右手托着下巴拄着桌子仔细地观察她。她好像是发现我这炙热的视线了，转头瞪了我一眼。
1: 我脸上有花啊，你这么看。
0: 偷窥被发现确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于是我尴尬地对她笑了笑，却发现她竟然也瞪着一副大眼睛瞅着我，好像也认识我一样。我俩就这样对视着，都觉得对方面熟。这时候火车一晃开了，多亏了这么一晃，让我猛然地想起来了。你是刘婷婷？她听见我这么叫她，恍然大悟地笑了。
1: 哎呀，我当是色狼呢，没想到是你呀，小菲菲。
0: 我果然没有认错人，她就是碾子山刘二叔的女儿刘婷婷，我儿时的玩伴。真没想到竟然在这儿遇到了她。这丫头变化可真大，我记得最近一次见她还是我大一放假回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她正准备高考，我俩也没说太多话，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头蓝毛。这都多少年了，我造得一脸沧桑，所以刚才他也没敢认我。看他这模样应该是上大学了吧。我记得去年跟我提过一嘴，说他也到哈尔滨读书了。不得不说，女大八十一难啊，不，是八十一变呢。上高中时候真的跟上大学时没法比，人高了也漂亮了，最主要的是会打扮了，特别是这个头，让我这堂堂一米七的男儿真有些自惭形秽呀。于是只好装出一副长辈面孔。哎呀，真巧啊，没想到咱俩在这儿遇见了。哎，对了，婷婷，你现在在哪儿上学呢？
1: 哎，别叫小名了，怪难听的，还是叫我刘雨迪吧。我现在在哈尔滨读书呢。哎，小菲菲你呢？现在怎么样啊？
0: 那你也别叫我傻小菲菲，这名字怎么听上去那么娘娘腔呢？我就将就活呗，现在给人打工呢。哎，对了，我刘大爷他现在怎么样了？找到没？
1: 哦，你说我大爷啊？没有，都快三年了还没信儿呢，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奶奶现在呀好像也察觉到什么了，整天唉声叹气地说我大儿子上哪儿打工去了，咋还没回来。哎，我估计啊是瞒不了多久了。
0: 听他说完后，我竟然也有点上火，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刘大爷就算不出那个逃跑女鬼的下落，而是为刘大爷担心。看来当年刘二叔让我少练这个三清书是正确的，像刘大叔的本事已比当年的醉鬼刘还要高，可是依然要遭受着骨肉分离漂泊异乡的下场。和刘婷婷聊了几句后，餐车就开饭了，标准火车上的套餐，跟学校食堂似的。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推了个小车挨桌发，一个塑料的餐盒，大半盒饭，四个菜。我一看这四个菜有点傻眼了，酸菜炖粉条，全是酸菜，芹菜拌花生米，全是芹菜，茄子拌香菜，全是香菜，火腿肠炒大辣椒，全是大辣椒，就这他大爷的敢卖二十，有没有王法了？这不是明抢的吗？这还没我去年坐这车时吃的好呢，那时候还只是十五块钱。
2: 我有一种这是黑车的感觉。只见那个餐车服务员就好像扔书一样，刷刷刷地发着盒饭，看他的眼神好像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没人逼你吃一样。我心中虽然窝火，但是好歹也混了个座，钱都交了，不吃白不吃。正当我拿起筷子准备开搓时，刘雨迪忽然开口：
1: 哎，崔哥，要不咱俩换换吧，我这盒肉多。
2: 我转眼向他那盒望去，果然多了几片火腿肠，看来这小丫头好像是在减肥吧。嘿嘿，那我就不客气了。于是我就装作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和他换了。
3: 那婷婷啊，

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俩边吃边聊，正聊得开心呢，我就觉得这嘴里的芹菜怎么这么面呢，一咬一股水儿，竟然低头一看，哎呀，竟然把我恶心得快尿了裤子，一条菜里的那种肉绿色的虫子被我咬断了半截儿，一半已经被我咬烂已经咽下去了，另一半还在饭盒里，哎，这个把我恶心的，用不着这么新鲜吧，哎，你说这大冬天的怎么还有菜虫子呢？我忽然发现刘雨迪正捂着小嘴强忍着笑，看来这小丫头早有预谋啊，难怪她心好那么主动跟我换盒饭呢。可是我一想，不对呀，这虫子是在菜里夹着的，而这菜又是在最底下的，我都没发现，她怎么可能发现呢？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会这么巧吧？但是说起来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她也是刘家的后人。想到这里，我便小心翼翼地默念三清书的口诀，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6: FM 897，
5: 更多精彩，
7: 更多精彩
5: 为你而来，
7: 为你而来，
5: 敬请期待。
8: 包的人破例放出白云瑞。这白云瑞啊，通情达理，当听明白怎么回事，泪如雨下，抱着一肚子委屈还得讲功赎罪，因此云瑞满口应承，相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没有任何含怨，相爷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孩子。包大人这心才放下，众人是皆大欢喜。包公不管具体的事儿，这具体的事儿全交给展昭和蒋平，这两个人是老资格的，说出话大伙儿得服气。众人陪着白云瑞到了差官棚校尉所，没有包大人在近前，大伙都放松了，不管坐着站着也都随便了。蒋平把这事儿又重新的部署了一下，人分成两波，一波留到开封府保护包大人的安全，现在特殊情况，这贼什么都能干，一旦都上莲花观，家里没人，包大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因此把南侠翟雄飞留下，南侠带着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留守开封，又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这些人留在开封，余者的跟着蒋平白云瑞赶奔莲花观。你想这么一折腾能不耽误功夫？简短结束，一切安排就绪，蒋平让大伙带好了家伙起身赶奔莲花观。等他们走着走着离着莲花观不太甚远的时候，蒋平心里着急呀，知道时间过了方叔安不定多着急呢，吩咐众人加快脚步。哎，越着急越遇上事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前面发现一条黑影唰过去了。蒋平眼尖看得非常真切，四爷心说坏了，甭问，这是莲花观的眼线，肯定被他们发现了，对我们大大不利。他马上命令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到前面把这黑影逮住。结果两个人去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回来跟蒋平一说，四爷说算了，快点加快速度，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走着走着，这黑影又出现了，唰，在众人面前又一晃，大伙儿全看见了。白云瑞一撒腰就追去了，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这黑影就这么快，是谁谁也不清楚。回来跟蒋平就说，蒋平说算了，别因为他耽误的事儿，快走。大伙儿接茬往前走，哎，眼前闪出一片树林，离着树林不远，就听见房树安在里头拼命的呼救，
2: 有人呢，房树安要归位嘞，快救人呢！
8: 哟，树安的声音，大伙顺声音扑进树林。还没等看见房树安呢，房树安看见了白云瑞和蒋平，晃着大脑壳三纵两纵就扑到众人近前。
2: 哎呀，我的爷爷，你可来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都把我急死了。
7: 哎呦孩儿，哎，对不起呀，对不起呀，来晚了，有来晚的原因，以后再解释吧。小子，你怎么逃出来？
2: 我能耐大呀，我等你们，你们不来，我一看干脆我离开魔窟吧，我走他们不让啊，我横冲四面，力挡八方，终于杀了一条血路，我跑到这儿了。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虽然我有能耐。
8: 大伙一听的，这哒哒哒哒，别白活了，别白活了，什么节骨眼还吹牛呢？你吹得乌丢乌丢的。白云瑞又气又乐，说完了，你可吃了苦了。
2: 哎呀，我的老叔，我的亲叔叔，哎呀，老叔见着您甭提多高兴了。老叔，您的官司有了头绪了，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真正作案的这王八日的叫张小西呀，他长得跟您差不多少，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干的。那个叫阿四的柳叶猫，我也都见着，
8: 我都知道。别说了，正在这时候，郭昌达领人就到了，两军队员双方拉开了阵势。方栓这心放下了，也不累了，身上的伤也不疼了，把大脑壳一晃，
2: 我郭昌达呀，郭昌达，你不要杀我嘛，你痴心妄想，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气死你，你抓不着。
7: 无量佛，
8: 真把郭昌达给气死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还是叫他跑了。郭昌达稳了稳心神，往对面观瞧，一瞅来了好几十号。正在这时，蒋平迈步过来了，蒋平那是总带队的当家人啊，别看六十来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说话嘎不溜丢脆，举手投足跟年轻小伙差不多少。再看蒋平，把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往一块一碰，
2: 呆的还，
7: 我说啊，你们是莲花观的吗？谁是头头过来同我对话？
8: 无量天尊贫道在此。蒋四爷一瞅，嚯，这老道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面似淡金，一部花白虚然，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岁挂零，实质是郭昌达八十开外了，营养好，有功底儿，显得年轻。九梁道金，蓝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后背着一对梁天尺，手拿拂尘， 往那钉子步一站，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降世一般。再往他身后观看，都是他的弟子徒孙，和尚也有，老道也有，俗家也有，大概能有七八十号吧。蒋四爷看罢多时，冷笑一声：“请问道爷尊姓大名啊？”贫道郭长达是也，江湖人称飞云道长、道天真人，我乃莲花门的总门长，莲花观的观主师爷。
7: 啊，知道了。虽然咱俩人没见过面，关于您的名嘛，我有个耳闻。
8: 我说郭老剑客呀，在没伸手之前，能允许我进一言乎？蒋平还拽开门了。老道一笑：“蒋平，有话请讲吧。我知道你是开封府的蒋泽昌，
7: 知道就好。”
8: 我说老剑客，看您的穿章打扮，您是三清弟子，道教之中的首领，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对不对？三清弟子道德高深，讲的是清净无为。可是看您了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啊。我说老剑客，你作为三清弟子，怎么能贪恋红尘，妄开杀戒呢？所以说您这身份和事件就是矛盾呐、啊。另外咱们门派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咱们自相解决，杀七个宰八个，谁胜谁负那是看门派的功底如何，可不应该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囚禁在莲花观呢，这叫以身试法，罪大恶极呀、啊！我道爷，今天别看我们来了，我们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我有四点要求，只要您答复了，这事儿化干戈为玉帛，不知意下如何？蒋平，我就听听你这四点要求。好嘞，第一呀、啊，请你马上把八王千岁赵德芳释放，这里头没有八王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我们解决。如果八王千岁被释了，对你来说能减轻罪名。第二，杀人的凶手张小西、阿四，你必须交出来。他们跟白云瑞有仇，找白云瑞去算账。不应该借刀杀人，移花接木，这招可够损的。理应按国法从事。第三样，你遣散莲花观的众人，不要跟国家和开封府为仇作对。第四，你承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知道道爷以为如何呢？说完了没有？
7: 说完了。
8: 蒋平啊，人言你蒋泽昌舌言善辩，今天一见果真不假呀。你说的可真美啊。哦，这四个要求现在我就答复你，一条我也不能答应，根本就是做不到。是门派之争跟赵德芳没有关系，但你不要忘了，赵德芳始终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你们怀里头，他是你们的后台，是你们的大树，你们挨着大树好乘凉啊。

正因为他袒护着你们，给你们撑腰，才使我们受了不少的损失。这么说，他也是我们的仇人，怎么能说毫无瓜葛呢？再说张小西，不错，借刀杀人，移花接木，不管为什么吧，我认为这孩子是后起之秀，是好样的。他想把白瑞置于死地，也等于给武林的朋友报了仇，出了气了。我赞成这样的，我怎么能交给你们呢？那阿四也不例外，莲花观属于贫道我的，我无缘无故怎么能遣散呢？总而言之，你提的要求我一样也不能答复。好嘞，那么郭成达，既然不答复，剩下的就得动五八超呗，就得兵戎相见呗，那是自然。江平，你说对了，要把我郭长达给赢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爱如何如何，赢不了我郭长达，你们都是痴心妄想。好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这样，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就等着挨雷吧。你就蒋平说完，倒提峨眉刺回归本队。大伙一看，打一个个罗胳膊挽袖子，都是不服不忿呐。蒋平往左右看看，我说你们听打，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有钢的使到刃上，平时杀七个宰八个，那都不算真本事，今儿个可是动真格的了啊！希望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争取立功，大事儿没完没完。四爷，我打头阵。四爷，我去吧。四叔、四伯父，我去吧，我去。算了，别吵着，别吵着。蒋平犹豫不决，派谁打这头一阵？正在这时，白云瑞过来了。因为白云瑞清楚，意气用事没有用，不服不行，就凭着年轻脑袋一热，我去你去啊，去就怕去。白云瑞啊，对在场众人的能耐心里头有数，没短了跟他们打交道，谁吃几碗干饭清清楚楚，这场合能让大伙出头吗？那么包相爷从监狱把自己放出来，为的是什么？叫自己立功，全指着自己的，所以不能后退啊。云瑞躬身施礼，四伯，我看让大伙养精蓄锐，这头一阵交于小侄。云瑞啊，别看他们吵吵，我心里有数，非你莫属啊。孩儿哎，你蹲监坐狱，身体挺虚弱，但是特殊情况也讲说不起呀，你要多加谨慎，多谢四伯。再看白云瑞，手提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飞身行跳到郭长达近前，把刀一顺，呆。郭长达羞得猖狂，慢要撒野，孟家在呀，此。郭长达一看，跳过了一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扎金见袖，狮子畔大带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宝刃，面似银盆，五官清秀，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的锐气。看罢多时，郭长达问，你是何人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你就是白云瑞。郭长达心说话，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就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名望可不低。

一个雷天下响，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白家辈辈都了不起，没想到这个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家一出世就跟莲花门是死对头。今天见面我绝不能饶他。想到这儿，老道冷笑一声，好，玉面小达摩，我早就听说有你这么个人，你是一出世大闹八部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大闹英雄泪，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今天跟你能见面，贫道很高兴。白云瑞，来吧，今天贫道就领教领教你有什么样的本事。书中代言，这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可不是一般的人。先说他掌中这对兵刃，名叫梁天尺，就像我们平常梁部那尺差不多少，长了下三尺三，左手的三十二斤，正手的三十八斤，加的一块七十斤，纯钢打造，外边用金水走了五六遍，是锃刷亮。这老道在这对兵器上可下了不少年的功夫。郭长达信心十足，刚想大战白云瑞，身后有人说话了，师父您等等，杀鸡焉用牛刀啊，白云瑞充其量是个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郭长达一听，回头定睛观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宝贝图的铁拐神刀马老七。这马老七可厉害，跟随郭长达可十年之久了，掌中单刀铁拐，举世无双，四十岁挂零，这家不服不忿呢，气呼呼来到郭长达近前，师父，杀鸡焉用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把他交给我了。老七呀，留点神，白云瑞可不是好对付的，我知道。郭长达一想也好，拿他作为试金石，也看看白云瑞这本事究竟有多高。郭长达转身回归本队，单说这马老七一晃掌中单刀铁拐，飞身行跳到白云瑞近前，把两件兵器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白云瑞啊，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何人？姓马，我叫马老七，你家七爷。白云瑞，你狂什么？你是没遇上横的，你要遇上我，你这名声就不会这么大，我早就把你给打发了，休走拿命来。左手拐搂头便砸，书中代言，他这条拐分量可加重啊，重了下是三十六斤半，混铁凝钢打造的，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奔白云瑞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也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战事是一场大仗啊，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对面那么多人，超过自己人的一倍以上啊，因此这劲儿还得存着点，不能一发全放没了，要没有后劲呢，还就麻烦了。因此云瑞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一不慌二不忙，抬头一看拐下来了，云瑞就知道不能拿刀碰他铁拐，

0: 把宝刀给损伤了，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用金丝龙鳞闪电劈一翻个压住铁拐，第一刀就下了绝情。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随差官队来到莲花观，跟飞云道长郭长达言语不合，当场变脸动手。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郭长达的徒弟，叫马老七。可这家伙呀有个毛病，对谁也不服不忿，他觉着我老师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我是他的七徒弟，谁不知道我神刀铁拐的厉害，我光练功20多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白云瑞算个几儿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一个娃子，我就不信赢不了他。结果他头一个报名跟白云瑞伸手，两个人这一伸上手，这马老七才大吃了一惊，一看这白云瑞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这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而且白云瑞使的这个刀法他根本就没见过。哎呀，心说对刀我也下过功夫，因为我本身也使刀，什么天罡刀、六合刀、万圣刀，种种的刀法，他使的是什么刀法不但没见过都没听说过，神出鬼没呀。所以这马老七打着打着心就没底儿了，一开始还行，靠着一股猛劲儿，十几个回合手忙脚乱了。白云瑞心里他清楚，今天敌众我寡，力在速战，才能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因此云瑞也是个极差，使出浑身的本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有时发动进攻。在17回合的时候，云瑞使了一招叫辉光反照绝命刀，手腕的一翻，刀光一闪，扑奔马老七的脖子。这马老七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躲闪不及，刀过去了，人头扑通落到地上，死尸栽倒。云瑞飞身行跳出圈外，把刀一顺，刀尖朝下，刀把朝上，抬靴子底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蹭了蹭，然后高声喊喝：“哪个回来？”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这你不服不行。郭长达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宝贝徒弟当场毙命，疼得心咯噔一下，老七呀，老七呀！有人赶紧过去，抬身子的抬身子，拎脑袋的拎脑袋，捡兵器的捡兵器，把人抬回来了。郭长达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刚想跟白云瑞玩命，在身后肉就蹦出一个去，蹦出来这位来到白云瑞近前，高声喊喝：“姓白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砰！ 一刀掌住这条枪是翻心变色。云瑞上步闪身，把刀一翻腕的嘎楞，把枪给他压住了。来，报名在帐。对面这主闻听，火往上撞啊！要问我，非是旁人，江湖人称顶破天，马元起是也。啊，他有个绰号叫顶破天。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云瑞一看，哦，这个是不矮，但是想顶破天那还差点，身高1丈2尺挂0，长的这张脸是狗舌头长条，小眼睛斗鸡眉，小鹰钩鼻子，菱角嘴，满脸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看岁数40多岁，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枪杆也有压卵粗细，枪尖能有1尺8长，三愣一个尖冷飕飕，夺人的耳目啊！一看就是一员猛将。云瑞点了点头，朋友，我白云瑞不愿意杀人，今天是被迫无奈了。朋友，咱们无冤无仇，我斗的是郭昌达，希望你逃命去吧。呀，顶破天不听则可，听完此言气得哇哇暴叫。白云瑞，你也太狂点了，你知方才死那主是谁吗？那是我师兄，我要给我师兄报仇雪恨，招枪招枪，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马元起就下了绝情了，可那有什么用，他的能耐跟白云瑞比差一大截啊。十几个照面之后，白云瑞一看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诚心找死啊。因此云瑞使了一招叫以上试下绝命刀，咔嚓这下把马元起是劈为两半。云瑞这个刀啊，真是刀功夫了，砍的这一刀下去21天做5，不信你上秤称一称，这一半一半都不差半两，那手头就这么准，鲜血喷出多远去，穷贼一见哇一阵的惊虚啊，真厉害，姓白的真有两下。有人过去把两半的尸体抬回来，郭昌达眼睛都气直了，胡子撅起多高了，无量天尊，好啊白云瑞呀、啊！眨眼之间两条人命啊，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拿命来。郭昌达飘虚然晃2天尺来斗白云瑞。白云瑞心说，这郭昌达我早听说过，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人也不止一次提到过他。郭昌达的2天尺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连我老师遇上他也得加防范，不加防范就有失败的危险，何况是我呀。嗯，要打也得打出个名堂来。云瑞可不是害怕呀。

0: 往后倒退两步，
1: 慢。
0: 郭老剑客，我说几句话可以吗？
1: 讲，说吧。
0: 郭老剑客，冤有头，债有主，这话你清楚吧？我白云瑞虽然年纪不大，我敢说我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不差分毫。我最烦的是暗中使绊子。听说你手下有个人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就给我暗中下绊子。他跟我白云瑞有什么仇我不怕，他可以找我来报来，我们俩定个时间地点决一胜负。他可不应该移花接木，杀死三国舅，大闹太师府，搅闹新房，抢走新娘的珠宝玉器，给我栽上赃了。这招可够损的，害得白某蹲监下狱，西湖之间把性命葬送。我这张小西来没来？我想见识见识这个人，他敢不敢过来会我？道爷，你先等等行吗？我把张小西这事了结了，咱俩动手也不为迟晚。方叔安在本队听得清清的，其实是啊，还得是我老叔说话呀，说的相当重要。本来嘛，打了半天官司还没了结呢，正头相主还没找出来呢，就杀死一万个没用啊。方叔安揉揉眼睛往对方一看，那张小西果然在人群之中。方叔安就跳过来了，
2: 老叔啊，您说的怎么那么对呀？您要问张小西是谁，你顺我的手腕瞧，就那个后排第四个，就那小白脸子。
0: 方叔安不但指挥指挥，老方接茬说，
2: 对，我姓张的那小子，哎，张小西，有种的你过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的？你就会暗地之中使绊子，光明磊落的事儿你不敢沾边儿啊！你他妈是属老鼠的，张小西，你爹妈要给你点骨气，小子，你敢不敢过来？
0: 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方叔安这一指名道姓，玉面小如来沉不住气了。说实话，他真不敢过来。他这两下子，他心里有数，怎么跟白云瑞比呀？但您别忘了，人有脸，树有皮呀。这他妈叫方叔安这一顿损，再不言语或者不出头，往后谁不得笑掉大牙呀？我在绿林之中，我怎么混饭吃啊？张小西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实在是压不住火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压刀飞身行，跳到白云瑞近前，
1: 呆，
0: 姓白呢，你不要猖狂，你没什么了不起，张爷来了。白云瑞倒退了两步，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张小西，一看还真别说，跟自己极其相似，要不知道的分不出谁是谁了。个头、身听、腰条、穿的、戴的都差不多，一瞅这小子眼圈发青，嘴唇发干，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云瑞的心呢、就翻了几个个，他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况且他把自己害到这步田地，云瑞能不恨他吗？别看白云瑞年轻，但是城府

全身。云瑞记住，稳住劲儿，得抓活的，不能要死的。死了，死人口里没有赵队，只有活的才能把我洗刷清楚。把他带回开封府，交给太史庞吉。他儿子怎么死的？就被他杀的，还得要他的口供啊。想到这，云瑞把气血往下沉了沉。你是张小西，然正是你家张爷。白云瑞啊，咱把话说清楚，我也不愿意这么干。我们老张家跟你们老白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我们老张家的人前后算一算，五个人命丧在你们爷儿俩刀下呀，此仇不共戴天，所以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我只是说你肯定得掉脑袋，没想到你这命不小啊，要不是包黑子和赵德芳包庇你，你早就把小命丢了。这也好，今天该着你家张爷亲手把你宰了，给死去的报仇雪恨。白云瑞，三国舅是我杀的，就是爷我干的，栽赃也是我们干的，这回你明白了吧？可爷爷就在你的面前，你有奈我何？云瑞说好，但愿到了公堂上你也这么说。张小西，来来来，你我二人分上下论高低，把白云瑞赢了，你就给你们老张家报仇。你拿命来吧，你还活得了吗？抡刀便剁呀！云瑞上步闪身，用宝刀一找他的腕子，张小西赶紧抽招上步，刀走下盘，扫白云瑞的双腿。云瑞脚尖点地，噌，飞身行纵起。张小西这一刀扫空了，云瑞双脚刚一落地，再看他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姓白的连赛着呢。云瑞闪身躲过，白云瑞心说这小子有两下子武八超，看来练过几年真功夫，我还真得留点神呐。就这样，俩人抽招换式斗在一处。其实这玉面小如来要讲能耐跟白云瑞没法比，那差的挺悬殊，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再看白云瑞使一招，依然是辉光反照绝命刀，奔他这脖子刷这刀就到了。张小西再想躲已然迟晚了，这小子一闭眼一咬牙，完了，在这等着掉脑袋。哪知道白云瑞这刀都贴在他脖子上了，没往里递。这刀往下一使劲，平着摁他的肩膀，这家力量可够足的。张小西站立不稳，呼啾就来个定墩，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没等他清醒过来，白云瑞飞身轻跳到近前，伸手把他袄领子给薅住了，往本队里一抛，各位帮帮我的忙，扑通，正摔到方树安眼前。老方赶紧过来，咣咣就俩通天炮，下边梆梆就两定根脚。刘世杰、沈明杰过来把他掐不住了。蒋平说呢，要活的，要活的，我们明白。众人拧胳膊把张小西捆了个结结实实。哎呀，云瑞这心呐、啊，这才放下，心说行了，我的官司就算基本了结了。不但云瑞高兴，在场的人没有不替白云瑞

高兴的，把郑兄拿货了。云瑞单手提刀跟郭长达说，道爷谢谢你啊，多谢你帮忙，我把郑兄拿货了。我听说还有一个呢，叫阿四的，江湖人称柳叶猫。我这阿四在这儿呢，来了。回来这阿四还不服不忿呢，手中压刀肉一蹦，跳到白云瑞近前，把胸脯一扒，四爷在这儿呢。白云瑞可认识他，是他给白云瑞送的信儿，是他把白云瑞领到四喜堂，是他领着白云瑞围着城转圈，能不认识吗？云瑞一看果然是他，小个不大，一对小黑豆眼儿，多少有点稀巴楞登的胡子。云瑞点了点头，阿四咱又见面了。不错，又见面了，你赶紧把我表弟给放了，是你的便宜，不放我表弟白云瑞，你讨不去便宜，休走借刀。抡刀便砍，可他这两下子比那张小西强点，可也不多，十几个回合，叫白云瑞刀里夹脚，这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啊，啪啪啪啪啪啪，扑通，正摔到蒋平面前。蒋四爷一抬小脚，正踩在脖子上，别动，绑。韩天锦冲上来了，您可不把他捆上，二话没说，给他来个通天抱，咣这一下，这阿四顿时是人事不省，打得鼻子口窜血。这叫干嘛？给他来个点下马威。云瑞一看妥了，这俩人抓住就不怕他铁嘴钢牙，到了公堂上不招供。你看一个人行，俩人不能保险了，到了时候狗咬狗，真相大白。云瑞觉得心里非常非常舒服，道爷谢谢你再次帮忙，这回要说的话没了，请您了过来赏脸动手吧，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手下的人怎么这么饭桶啊，死的死，被抓的被抓，这刚一伸手就出师不利呀、啊！我作为总门长，必须挽回这个脸面。我要再打了败仗，莲花门就一败涂地呀、啊！想到这儿，郭长达飘徐然跳过来，晃动梁天尺，是大战白云瑞。云瑞夹着120分的小心，结果这一伸手，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不行。那个说，你说出怎么这么说呀？白云瑞三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么高的本事，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爱徒，能不是郭长达的对手吗？哎，话不能这么说，这郭长达那份儿在那摆着的，人家广闯荡江湖60余年了，比白云瑞的见识那可以说多得多，论功夫白云瑞差着一大截，云瑞多年轻啊，从哪方面也不能跟郭长达相提并论。这郭长达稍微这一使劲，再看玉面小达摩累得逼巴鬓角是热汗直淌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头鬼方硕安一看，直拉鼻儿，心说话，有我干老徐良在这就好了，可我干老不在，这可如何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8: 打开全屋灯光，
19: 来了。
2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2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2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7: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8: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步进步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

0: 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 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0: 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0: 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

0: 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式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就是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他会伸张他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它的兵工厂，打它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它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 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 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它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呢

0: 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是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

0: 他认为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暂时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
1: 嗯，
0: 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的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0: 新光辉。
1: 地中卫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榜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恋。

新光辉。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11位，本期的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八位。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陈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微发布。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月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纳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第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嘿、hey。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他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他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最
5: 最亲，
4: 所以最亲。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何长工见到了王佐，王佐也有心归顺工农革命军，但是呢，他跟何长工说：“我得先报仇。”在这个县城里有个保安大队，保安大队有这么个队长叫尹一道，此人跟我俩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父母全死在这小子手中。何长工点点头，那我就帮你把这仇报了。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地图，何长工就给这王佐出了个主意：你呀，带领点人到这个县城去，又放枪做佯攻之势，他必然得追，他要一追，我就在这山坳里边，也就离了10多里地儿有山坳，设下埋伏，用那滚木雷石啊，因为咱们这个武器配备不精，在这山上往下砸，此军必败。王佐非常高兴，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就这样把这个计策可就定了。第二天呢，这个王佐就带领20几号人，其余人马他交给了何长工。他带领这20几号人到了这个县城的外围，就在这个北城门这儿，啊，啪，咣，扔，严一刀，你出来，做佯攻之势。早有人噔噔噔跑到保安大队，跟这个严一刀一说，严一刀听怎么的，来了人了，王佐队伍要攻城，我大胆，来啊，集合队伍，哗，这保安队100多号啊。这就把这个人呐，在当院子啊集合起来。弟兄们，给我打，抓住王佐，重重有赏。这就听汤放枪，骑着马，这就由打城里边可就杀出来。这王佐他们砰砰砰砰放一阵枪，一看这个保安大队追出来，王佐一挥手撤，哗，往下就撤。这边呢，演一道啊，不知好歹的往前追，站住，咔，别跑，咔，你跑不了的。追来追去，追出10多里地儿，就追到这个山坳这儿来。这一片大洼地，两边啊悬崖峭壁。那么何长工带领人早已在这儿埋伏好了。滚木雷石的大石块都准备好了，眼睁睁看着王佐带领人唰顺山峡谷过去了，后边哗马队啊，这保安队这些人就追上来，一进来，何长工大喊一声：“给我打！”咕哗唰，哎呦，大 石筷子由打山上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比那子弹杀伤力可大多了。你想这一滚下来，尘烟滚滚，这个石头由上边下来带那些小石块，那整个就一核武器砸的这底下的人爹一声妈一声啊，哎呀我的爹呀，这边喊爹，哎他那位啊，我的哥哥呀，那小子上去当就给他一脚，小子你找我便宜啊，我喊爹你喊哥受得了吗，你逃命吧，山上往下放枪，100多保安大队的这些队员们呢，砸的是死的死伤的伤，单说的也一道，一看事儿不好抬腿就跑，王佐早已经带领人回过头来，那能让也一道跑，有不少投降的，这边何长工等人赶紧打扫战场，哎呦这武器可捡了不少，可王佐就奔那也一道跑的方向追下去了，何长工带领人也跟下来，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啊！王佐一想，我这大仇不报，我枉为人也，

前班也一道跑，剩光杆司令拎了把枪，后班这就追，顺着这个山羊肠小道追来追去。前班有这么一个观，有老道出家的地方叫观，睁眼瞧着这小子就跑到这个观里边。这是何长工一挥手告诉我这观围上，这就把这观围上了。这小子眼睁睁进去了，好了，往左乐了，关门打狗，着瓮中之鳖。你小子跑这里边来，肯定没在后门出去，后边早已经卡上了。这就进到这个观里边，这观里边啊，大概有个七八个老道，年岁都大啊，吓得直哆嗦呀。王佐进来了，这老道认出来了，这是王佐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哎呦，王施主啊，道长，有一个人跑进来了，在哪里？无量天尊呐，这个人跑进来了，在哪里呀？他这个，这老道说话这脸可就白了，这眼睛紧的往边上溜，就站在他左边第四个老道啊，歪戴个帽子往下扣，压住了眉毛，低个脑袋在那不吱声。这老道就拿着眼睛就往这老道身上溜。何长工一看明白了，道的切近，就把这低头老道这个道帽子啪就给揽下来了。眼一道，哎，是我，哎，这小子够快的，怎么的？眼一道跑到这个观里头，知道自己跑不了。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他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用手枪逼住了老道，他告诉这老道：“你要敢说，我就打死你。”他一看边上有这么一套老道的衣服，他拿过来，噼里啪啦，噼里咔嚓，他这家伙穿的可够快的，换上装了。这蒙混过关，没想到这老道也恨他，知道这演艺道县城的保安大队大队长啊，你小子亲敌来了。所以这老道就拿眼神啊，就告诉何长工还有王佐，那就是演艺道。这演艺道就这么被抓住。这一抓住之后，还没等王佐说什么，他这个队员过来了，队长，我替你报了仇。拉出去到外边，噗，多行不义必自毙。杀了演义道之后，这个王佐就跟何长工到了井冈山，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何长工呢，就把此番见王佐的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说了，这回啊，咱们的部队又扩大了。这王佐呀，来到毛泽东面前，我知道共产党是好党啊，我一定好好干，我争取入党。井冈山的队伍壮大了，这人也多呀，这个武器还不够了，那就先凑合着使了吧。啊，这枪不够啊，那就是扎枪、梭镖，哎，大砍刀。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的兵力，来的时候啊，就这么二三百，现在一下子发展了好多人，十里八村不少老百姓啊，把自己家的孩子也送到了井冈山来加入工农革命军。这里边还有个大好事，朱德上山了，朱毛会师井冈山。朱德他们在三河坝分兵之后，一想没地方去，听说这个毛特派员在井冈山呢，就这样，朱德啊等人还有陈毅就来到了井冈山，跟毛泽东来了个大会师啊。那么就这样，毛东在井冈山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单说这个王佐上山之后，那是积极向上，啊，他一看共产党是好人，他就跟这个何长工说：“我跟你说呀，长工啊，这井冈山可有个高人呢，大大的高人，这个人可了不得，谁呀？此人叫杜鹏飞。哎，一提杜鹏飞呀，就连袁文才都知道。”井冈山附近这些老百姓都知道杜鹏飞家在杜家坎住，离这儿150里地。这杜鹏飞原来啊是湘军的一个武教头，在清末的时候那是练武的武教头，那可以说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啊，这人的功夫相当的棒，曾经到武当山学艺，一手好拳脚功夫，特别这个枪法非常之准，我们都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井冈山大侠。啊，什么叫大侠呀？大侠就是匡扶正义，惜老怜贫，非救困，做好事，穷人我帮助你，哎，杀恶棍，杀土豪劣绅，为老百姓办事儿。这位侠，侠并不一定非得会武术，那有文侠武侠之分，武侠靠的是兵刃，路见不平一声吼，文侠呢，文侠靠的是笔杆子。匡扶正义，这个清朝有一位吕留良，就写满清抗清传那位吕留良啊，在历史上那是一个文人，是吧？这个评书演义说的是江南大侠吕留良，就是吕四娘的爷爷，实际吕留良不会武术啊，口诛笔伐嘛，用文章来骂朝廷腐败怎么怎么怎么地，所以好奇文侠，武侠是靠兵刃。说那剑客呢，剑客不是剑侠吗？有剑客有侠客啊，一时壮士，那剑客呢就相当了不得了吧。剑客呀，实际是什么呢？没有思想，有其行为。什么行为？就你给他钱，你把这张三儿给我杀了，他到那儿扑杀了啊！你把李四儿给我宰了，他也不管好人坏人，扑到那儿给宰了。哎，就这么个人，雇佣军似的。所以这侠客可了不得，侠客是受人尊重的。那么，这王佐就跟何长工说：“可以说，这位杜鹏飞号称侠呀，侠士。如果能把杜鹏飞……”要请到咱们这个队伍来教咱们练功夫啊，那可就了不得了。杜鹏飞掌中一口刀，一把手枪，南北纵横，那很有其名了。

那想当初，那跟孙中山先生那个第一保镖杜新武两个人拜把子结为兄弟。何长工一听这人很重要啊，那么就跟毛泽东一商，毛泽东就告诉何长工还有这个汪总，你们去到杜家看啊，把这位杜侠士民间之壮士啊，那是爱国人士，请到山上来。那么就这样呢，这个王佐还有这个何长工两个人骑着马就够奔杜家坎，

0: 到了杜家坎的时候啊，天透已经过了中午了，起了好大的早啊，赶到杜家坎。哎呀，何长工一想到人家家了啊，咱们呢就别麻烦人家了啊，到人家就赶上吃饭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咱们找这路边小酒馆是吧，咱们吃两碗面这就完了。哎，路边正好有这么一个石棚子，两个人就坐到石棚子里边了。坐这之后一打听，这掌柜就告诉了，这村正南第一家我大院那就是杜家。哎，杜鹏飞的家很阔气啊。杜鹏飞这人呢无政府主义，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嘛，是吧，杀富济贫，那大户砰一刀宰了，弄出钱来给穷苦老百姓，那还得剩点，你不能喝粥吧，对吧，弄十块拿出去九块剩一元钱，那自己得有宅子也得吃饭呢。哎，就这剩这一元钱，今天攒明天攒，好大个宅子，很阔气，门敢惹杜甫。嗯，那么就这样两个人坐这儿吃饭，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四匹马，这个马呀就在这石棚子这儿就停下了，上边蹭蹭蹭蹭下来四个。何长工拿眼睛一溜，哎，这四个小子歪刀帽子散塌了鞋，满脸的横肉，串抽单衫里边鼓鼓囊囊，知道这带的家伙，晃晃荡荡，这四个小子就进来。掌柜的，掌柜的，来来来，给我们来点吃的，快上酒，大盘肉，快点啊！嘿嘿，你看这都惹不起的主啊，弄不好一瞪眼珠子，小铺给你点着了啊！这当地的黑社会，要不外来黑社会势力，总而言之吧，掌柜不敢惹，赶紧弄吃的。哎，你过来，掌柜的，这是杜家坎吧？
1: 是是。
0: 这杜家坎有个杜鹏飞吧？有。杜鹏飞他们家在哪儿？村的正南第一户，那就是他们家。啊，好，是的。这何长工一想，他们也找杜鹏飞呀、啊？这什么意思？也打听这杜鹏飞。哎，正在琢磨这时候，这四个小子当中有一小子说话了：“哎，我说大哥，那准不准呢、啊？内线怎么还不来呢？”小点声，吵吵什么？对不对？别吱声。花重金呢，咱把这个内线在老杜家买出来的，明白不？别吱声啊，一会儿再说，肯定来，咱们定个好好的。哎，正嘀咕的时候，棚子外边进来个人，戴这么个大草帽，压得很低，进来了。这四个小子一抬头，其中有一位说了：“你他妈怎么去才来呢？你？”
2: 哎呦，这个是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来来，过来，上后院，上后院说来。就这儿有人呢，哎呦，两个人就奔这个石棚后院去了。这师姐何长工就琢磨呀，这有背人之事啊，还涉及到老杜家，这里边大有文章。何长工就站起来，你就告诉这个王子华，稍后片刻我去方便一下。转身，何长工就绕到石棚的后边，这是一片林子啊。因为杜家坎这村子本来也不大，加一起就四十来户人家。何长工啊，就看这两个人在这石棚子后边交头接耳。何长工一猫腰就过来了，一棵棵树，哎，来回闪躲，就贴近这俩小子。这俩小子唠的也非常专注，根本。

0: 杜鹏飞现在危险哦，方才来那个是内线，是老杜家埋伏的内线，这四个小子的内线怎么办？我跟王佐就两个人，这是四个人都带着家伙，杜鹏飞现在有危险，这可如何是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

0: 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个人到杜家坎来找这个杜鹏飞，现在杜鹏飞可有了麻烦了，这还不是一般的麻烦。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这个杜鹏飞也可以说是个侠客。我呀上一段说的这个侠客并不一定会武功，就是有侠义之心，洗脑连篇复位救国，而杜鹏飞不但有侠义之心，还有侠义之举。杜鹏飞的武功很棒，那是曾经的湘军五教头，有两下子走南闯北。也就是在前半年的光景，离此不远有个大雁山，大雁山有个雁帮。在那个年代啊，什么帮派啊，什么教门、占山为王的土匪，能拉帮、拉帮结派，就是黑社会势力盘踞在大雁山这个雁帮。这个雁帮有二帮主，这小子绑票，绑了一堆穷人，他绑疯了，就到一个村子抓了十多个，抓到山上干什么呢？你得拿赎金来，可这些穷人到哪儿去找这赎金呢？整个这村子里边啊，因为他绑走都是壮劳力，哎呀，这妇女和儿童啊，还有老头老太太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天哪，叫天天不语，叫地地。恰巧杜鹏飞在这路过，一听怎么着，什么毛病，谁？二帮主，燕帮的，我去。这个二帮主啊，姓陈，叫陈大义。这个陈大义有个哥哥叫陈大发，在部队里头，就国民党部队里头当官，说这小子也仰仗他哥哥的这个势力，就在这一代，就在这一代是窝不作罄竹难书。晚间的时候，杜鹏飞就摸进了燕山，到大燕山里了，摸进来了，不但把这些人质、这些票给救了出来，而且把这个陈大义给宰了，不但宰了，给他们个警示，就把陈大义的人头还就挂在了这个燕帮他们那个总舵的大门上，不但把这个人头挂在大门上，还把自己的名写上了，除暴安良者杜鹏飞。不但把名写上了，还放了把火，把总舵里边这个帮的什么办公啊啊会议室啊啊寝室啊都给点着了。杜鹏飞走了，乡亲们高兴了。杜鹏飞回到家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过半年，这个燕帮的大帮主回来了，这还了得，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可他也知道这个杜鹏飞不是好惹之辈啊，杜鹏飞啊，那可以说在井冈山这一带一跺脚，那山都动。所以这个总舵的舵主就买了四个杀手，要把这杜鹏飞就绑到大雁山，开膛破肚为二弟报仇。他们也真下了一番功夫啊，抓这杜鹏飞，那功夫下大了。

就花注意，就把杜鹏飞家里头这么一个二管家给买通。这二管家哎姓贺啊，叫贺林，把这小子买通了。定好的日子，这四个杀手今天来了，就告诉这个贺二管家，这有一包药，你给他放到那壶里头。杜鹏飞一喝就迷糊，一迷糊俩眼睛发直，一发直眼睛就冒金星，一冒金星两脚就无根，脚下一没根，咕咚就栽倒在地。你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冲进去，别人都不怕，把这杜鹏飞绑吧绑吧，噎吧噎吧，把嘴给他塞上，放到麻袋里头，然后我们带回大燕山。就这么合计的，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也该着杜鹏飞得救啊。这王佐和何长工来就发现了这个事儿，那不能不救啊。两个人暗中观察动静，二管家真回来了，

杜鹏飞啊正在后山练武呢，大拳踢腿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这必须得练，得天天练。因为有这么一句话，练武的三天不练腿脚生，说书的三天不说嘴生，哎，就这么个意思。练完了回来，这以往的这个习惯，擦把脸，哎，漱漱口，随后二管家给泡上壶茶，这小子就把这药给放到里边。杜鹏飞万没想到这贺二会把他出卖了，喝完之后不好，感觉出来了，可也晚了，栽倒在地。那贺二噔噔跑到大门这儿，那四个小子早已在那儿等待多时，冲进去，家人谁敢拦呢？这几个小子带着枪，别动别动别动动，就打死你，听见没有啊？都靠墙站吧。哇，靠墙站子，哎呀，可抓住你杜鹏飞着，噼啦啪嚓绑上之后，弄一麻袋塞到里边，放到马背上，这就把人往外带。暗中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个人看的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一看这个麻袋里肯定绑的是杜鹏飞，不能不救。可是救就得开枪，一开枪这地方全老百姓，在惊吓着老百姓怎么办呢？咱们找一个暗地相救，正好出了村拐过去一片林子，一拐弯那地方，何长工出来，后边王佐，王佐入林出身，枪法准。这四个小子一个牵马啊，前边有个探路的，后边紧紧跟随一个掐子核子炮，怕有人劫。所以王佐这一枪正好打到前边这小子这个礼帽上，啊，啪，这子弹可就过去了，礼帽嗡飞了。这子弹过去是过去了，要我说这王佐这枪法也真神了，这子弹把第一个礼帽打飞了，第二小子一伸脖子，什么事儿？啊，砰，第二个礼帽肉也飞了，俩小子一捂脑袋，我的妈呀，一低脑袋，王佐何长工两个人一出来，不许动啊，没动没动，一点都没动，想反抗来不及了啊，家伙掐在这儿，把这四个小捆好了，把杜鹏飞救出来了，用凉水喷过来，杜鹏飞吓一跳，怎么事儿？睁大眼睛认出来了，这王佐说了，杜大侠，兄弟是我啊，这王佐吗？这是王佐，还有何长工两个人由头到尾把他的遭遇简简单单说了一遍，大体就是这么意思。哎呀，杜鹏飞气的，瞅瞅这四个小子，那也不能草菅人命啊！啊，上去咣咣两脚，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帮主，明白吗？通过审讯也问出来了，这四个小子谁派来的？所以杜鹏飞告诉你们那个帮主，哪天他要再作恶，我摘他的脑袋，剃头来见，滚，给放了。啊，那不能滥杀无辜啊！那回去之后，那贺二，哎呦，这贺二吓坏了，绑出去个杜鹏飞，走回来一个杜鹏飞，抽了，我现在开始滚吧。别让我在杜家坑看着你，小子，我险些丧命在你手。跑了，这救命之恩呢？杜鹏飞告诉我，摆酒宴，款待何长工和王佐。那么问王佐现在的情况，王佐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也介绍给何长工，啊，这就是杜鹏飞，这是何长工，两个人相见，拉了手。多多感谢恩人相救，客气半天，最后话锋一转，得说正题儿啊，不知道二位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这王佐就把话说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工农革命军啊，我已经是革命战士，您呢，我们想请您加入我们的队伍，为老百姓办事，打土豪分田地。杜鹏飞点点头，大哥，还有这位何兄弟，救命之恩，我内心非常感谢，但我也了解什么叫革命队伍，我知道你们为百姓办事，但是人各有志，我呀闲散惯了，四方游走惯了，我在队伍里头怕待不习惯，所以如果将来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帮忙，言下之意我就不加入队伍，我可以支持你们革命，特别在井冈山这一带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何长工一想也不能太往下劝，因为确实啊，这位已经四海云游惯了，他受不了那个拘束。那么就这样待了一夜，第二天由打杜鹏飞家里出来，临走杜鹏飞还说，你放心，我一定帮忙，救命之恩我一定报答。王佐和何长工两个人回到了井冈山，刚一进屋，一见到毛泽东就想把这个见杜鹏飞这事儿跟毛泽东啊由头到尾得说一下，是吧，干什么去了，还没等说呢，就见毛泽东面沉似水，他望了一眼何长工，现在看起来情况不太妙。

0: 现在井冈山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妙，怎么事儿呢？由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此地是如火如荼啊，啊，生机勃勃。这蒋介石能高兴？你看，这不要闹起来了啊！几次围剿都没有把这革命的火焰给扑灭，现在这个共党又占据在井冈山，立刻调兵。就这样，他给这个江西两个师就下了一道命令。哪两个师呢？一个师长叫杨炽生，一个师长叫杨如轩。那这两个师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就给这二杨派去电报，限你们一个月务必把这个井冈山的共匪通通的剿灭。这杨炽生和杨如轩这两个师长，这二杨接到这个蒋介石电报，那敢不执行吗？那就得出兵啊，所以就兵分两路，杀气腾腾的够奔井冈山来了。杨炽生前方呢有个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马桂喜，杨如轩前边也有个先锋营，这个营长叫陈大发。这陈大发就是那个大燕山燕山帮啊二帮主，这个陈大义的哥哥。嗯，这小子带领先锋营杀气腾腾的就够奔井冈山来了。他兵分两路，这个消息早已报到井冈山。毛泽东现在跟朱德正在商量对敌之策，正巧何长工王佐他们回来了。那么这师姐呢，何长工也把此番去到杜家坎的情况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告诉大家，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对敌。朱德乐了，咱们呢一人带火兵给敌人来个迎头痛击。他就跟毛泽东商量好了，那么由朱德带领一个队伍去对付这杨炽生，毛泽东带领一伙队伍去对付这杨如轩，得把敌人聚在井冈山外。这部队就出发了。单说朱德，这带领人出来之后，离井冈山150多里地扎下了营盘。前边侦察兵就来跟朱德汇报，说杨炽生的部队啊离此不远了，他前边有个先锋营，这个先锋营和这个杨炽生的大部队大概相距有50余里。这个先锋营战斗力很强啊，啊，先锋营这个营长马桂喜，好家牛，嘴都撇了，怎么着？打井冈山，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何能挡住我国军大部队？弟兄们，攻下井冈山，咱们这头头说了，每个人都有赏。哗，往前推，离这个朱德的这个部队呀、啊，也就20多里地了，天都要黑了。前边正好有个破庙，马桂喜就告诉咱们，就在庙这儿扎下营盘，啊，埋锅造饭。嗯，明天早晨再启程。这马桂喜就进这破庙里边的，啊，告诉这个厨房，临时搭建的行军厨房，把好吃的好喝的酒都乒乓摆上了，把几个营妇也找来了，几个人就在这破庙里喝上。咱们的侦察兵把这个情况侦察之后，立刻往回跑，禀报朱德。朱德一听，现在看起来啊，敌人来的气势汹汹啊，如果咱们硬拼的话，恐怕会吃亏，咱们得想点办法。还正在想办法呢，哗咔哒，天上一声惊雷，怎么的？打上雷下上雨了，瓢泼大雨，哇！哎呀，朱德高兴，太好了，照这个雨啊，得下一夜，明天恐怕这雨都不能晴。这个马桂喜这个先锋营肯定他不能走了，他带着不少山炮啊，那辎重很多， 咱们呢，咱们轻便简装啊，灵活机动性比较强，借着大雨磅礴，咱们摸上去，给他来个夜袭马贵喜的先锋营。就这样，20多点一我大败金星。凌晨1-2点了，这就摸到了马贵喜营盘切进。朱德一抬头，吃了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十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对浙江省23个连片县市区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0点将

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夯实人员转移避险、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聚焦涉水旅游景区、养老机构、休闲度假场所、农家乐、施工营地、易受洪水冲击的交通道路等关键区域，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20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以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晋级四强，王艺迪将在半决赛中遭遇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另一场对决，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4局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顺利晋级半决赛，陈幸彤将迎战队友蒯曼。女子单打半决赛将于8月9号进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进一步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玉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其近岛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

0: 暗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嗯，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预报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或者是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今天白天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雨，像浙江的宁海在今天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沿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今天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0: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1: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先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明天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10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11到12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0: 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有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的这个环流一般是比较庞大的。白海豚还有巴威，它的最大直径都是超过了1000公里。而且呢，虽然它在登陆的时候强度是要比巅峰时段有所减弱，但是因为本身的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携带大量的水汽往陆地上输送，所以降雨的影响范围会很广，影响也是会比较强。
0: 说之前一度在西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后来说其中的一个第14号台风鲸鱼是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于8月6号的11时对其停止了编号。那这个多个台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这次是不是白海豚，所谓吃掉了鲸鱼呢？
1: 是多个台风之间确实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它们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它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也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三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1: 其实这种情况有同时有2个或3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很少见。因为像是在7月到9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副荷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2个甚至3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4个甚至是曾经有过5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副荷带又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
0: 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8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7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1: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 还有它掩蔽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壁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有一个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那眼壁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在昨天到今天吧，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0: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壁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壁置换啊、双眼壁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1: 刚才提到这个眼壁置换，那些眼壁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说的眼壁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壁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的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

0: 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见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见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见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啊？它怎么还能吃呢？
1: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了中毒的。
0: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才能够吃的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掉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的。
2: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1: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特别说变色就有毒的事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0: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1: 比如说鹅膏，极毒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

0: 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肽就是极度果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的。
1: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0: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就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去煮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销售，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1: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哎，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这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这里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人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挂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至于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挂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大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挂图、一些图册，就能够准确的鉴别毒蘑菇和食用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就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2: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哈。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啊，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呢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0: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

0: 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有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啊，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会化物蘑膏、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有一个是白的，有一个是灰的。但是误食了以后，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其中的一朵、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告诉消费者这个蘑菇什么时候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包括我们每一年都要做相关的科普，包括咱们刚才也说，其实银器试毒呢，这个事儿也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就没有一种简单、方便、有效的这种试毒的方法吗？比如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0: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说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去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蘑菇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太，极毒鹅膏的环太，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见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的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2: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毒。
0: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说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了，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蝇鹅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比如说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有时候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

0: 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国内观光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去试，因为试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这是不值得的。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次要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就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1: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的。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

0: 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 1.15 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1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2: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的这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1: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2: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者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说非常友好。可能走平路上走路它疼，在水面走路呢它就不疼了，因为关节受的力量呢没那么大了，有利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个功能锻炼和这个保护关节。
1: 也有人在尝试泳池暴走之后呢，出现了腰肌劳损等等情况，这样的运动方式伤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2: 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走路啊、漫步啊，它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特别是呢，他们脊柱的这种核心肌群，还有腰部的力量。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的比较多的时候，腿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造成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1: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2: 因为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的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跳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0: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1: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2: 在水中走路呢， 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减去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水伤的风险。
1: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2: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儿啊，或者出现心慌了，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4: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5: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4: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 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成蓉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

0: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需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没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推动气口，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又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又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该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保水多，表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终要的就是柔软水润，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1: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0: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1: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0: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或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这如光斑在光学上成为弥散圆，弥散圆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圆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圆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

0: 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今天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应急部门今天上午组织首批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8点，共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03万人。按计划，明天上午8点起，还将对浦东新区、包括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人员转移工作。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强化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防范应对、灾后恢复和指导服务，努力减轻灾害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7省市启动农业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指导提前储备种子720万公斤、农药消毒药1000多吨、农用水泵、烘干机等救灾机具2.5万台，抢收成熟作物、起捞水产品、加固重氧设施，组织台风影响区1059艘渔船回港，2.2万人上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大部及豫南局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独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快点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田径世青赛正在美国进行，前三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拿到了两枚金牌，一枚铜牌。我们的田径后备力量究竟实力如何？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中超联赛本周末进行第22轮比赛，今天的辽宁德比备受关注。比赛呢，最终以大连获胜而结束。不过在赛前，辽宁铁人俱乐部公开反对本场比赛裁判安排的声明，引发争议。相关话题稍后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每年的8月8号都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这个日子也是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08年8月8号晚8点，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每年的全民健身日都会让人们想起那一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U17 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突尼斯队，取得2连胜。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王艺迪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陈幸彤4-0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蒯曼4-1赢下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太原开赛，已经结束的2场32进16的较量，丁俊晖1-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跃龙6-3击败了威尔士名将马克威廉姆斯。国际象棋方面，2026女子 Speed Chess 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冠亚军决赛，16岁的美国棋手爱丽丝里以11.5-9.5战胜4届世界棋后侯亦凡夺冠，侯亦凡继去年之后再次获得这项比赛的亚军。中超联赛第22轮，今天青岛海牛0-1输给了上海申花，大连鹰博1-0击败辽宁铁人，云南玉坤1-0战胜成都蓉城，浙江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由于天气原因而延期。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正在进行当中的田径世青赛，连线的是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1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田径世青赛的赛事情况吧。年龄限制我们知道20岁以下，它的设项和成年赛是一样吗？有些什么样的自己的办赛特点？
11: 对，刚刚也说到了这个 U20 其实就是 Under 20 嘛，就是20岁以下。然后这个世青赛呢，之前叫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然后现在是世界田联统一改名叫这个 U20， 它其实把这个年龄的限制呢更加的明确了一下。今年能够参加这个世青赛的是07到10年，也就是16到19岁的运动员。然后世青赛呢是给这些青年运动员的最高的最顶级的田径盛会。其实世青赛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了，第一届应该是在1986年，而我们第一届田径世锦赛是在1983年，所以几乎是当时的国际田联在推出世锦赛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也推出了这个世青赛的概念。您刚刚所聊到这个设项，其实从这个多数设项来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这个青年运动员的发展状况和身体发育的这个状况啊，有一些像长距离马拉松它就不设项，比如说我们场地赛世锦赛的最长的项目应该是10000米，但是在世青赛就是比5000。同时世青赛的竞走项目我们都是在场地内进行的这种5000米竞走，如果是世锦赛的话我们会有场外的这种20公里竞走，现在变成这个半马竞走这样的项目。 然后包括还有像一些田赛投掷项目的这些器材，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嗯，其次就是像跨栏、直道栏的这种项目，它的栏架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区别。
10: 嗯，谈到这个世青赛，或者说Under 20这么样一个概念，我们其实讲的是田径项目，但是大家很容易会类比到比如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足球篮球，它的 U17 U15， 对吧？往往它会承担着为我们发现昔日或者现在的这样一些青年才俊，未来会成为成年人队伍当中的明日巨星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您刚才提到86年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比赛的前身了，那这么多届办下来，是不是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上让我们发现了后来大放异彩的田径赛场上的明日巨星？
11: 对，其实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他一定是各国在当下这个阶段，在这个青年阶段的优秀的运动员，不是说每一个能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人呢都会最后成为一个明日之星。
10: 嗯，
11: 但是我们可以反推去看一些现在的田径的超级明星，其实他们在青年阶段大多数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泰德泰勒是获得了这个100米的冠军，那么其实美国队上一个获得百米冠军的就是莱尔兹。莱尔斯呢在近几年的田径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上其实都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的冠军。你去反推一下，你发现他其实在16年的世青赛已经初出茅庐了。所以世青赛对于很多是一个检验，是第一次感受这个大赛的机会，他可能是成为巨星的一个踏板，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所以说对于很多人，包括观察对手啊，包括我们去观察各个的运动员的各个国的运动员的青年才俊，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明日之星是藏在其中的。当然也会存在一种状况，比如就是有很多运动员他接触这个项目是比较晚的，或者是从其他项目转过来的，也许他到了21、22岁才开始慢慢出成绩，即便他没有参加过这个青年赛场青年大赛的历练，但是他也有机会就是说依旧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10: 嗯，所以它是一个风向标，但你不能说它都能100%的告诉我们明天的答案，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比赛里面中国选手的表现吧。这次比赛是在美国尤金进行的，总共5个比赛日，现在已经结束了3个。我们来聊聊中国队的成绩和焦点运动员，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枚金牌来自于女子铁饼的苏奕昕，这名运动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嗯，苏奕昕今年是19岁，她在国内注册在四川队。据我了解，他应该是跟着李明达李指导去训练的。然后他其实在我们过去的 U18 的赛场上 U20 的赛场上，在国内赛场一直都是属于前列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女子铁饼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是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出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我们这个奥运会上也有前3名的表现。那么从现在这个铁饼的水平来讲，因为无论是青年比赛还是成年比赛，其实大家用的都是1公斤的这个铁饼，完全是可以去做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一些对比的。那么国内水平目前现役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应该是冯冰，冯冰的这个铁饼水平呢大概是在66米以上，66、67这样。然后第二梯队呢大概就是在61米到62米这个区间，像山东的姜志超，像河南的王芳。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这个苏奕昕他是投出了61米06的成绩，拿下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从我们国内的这个青年顶尖的运动员变成了这个成年，可以说是跻身在二线，国内二线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了。而且他这次夺冠的这个成绩呢，61米06也是今年的世界 U20 的最好成绩，也足以见得他和我们这个铁饼项目在这个同年龄段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统治力。
10: 嗯，我们的第二枚金牌是来自男子链球是吧6000克项目的陈佳伟。一个是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运动员，另外刚才你看我介绍这个项目叫男子链球6000克项目，特别加上了这个重量的这个介绍，这是不是就说明他和成年比赛的这个比如说器材设计其实是有区别的？
11: 对，其实像青年女子投掷项目的和成年几乎是一样的重量，无论是铁饼标枪还是这个反正器材是差不多的。可能这个是因为对于女性一些女运动员来讲，她们的身体发育更快一些，所以在这个18、19岁已经达到了跟成人相等水平了。 但是男子呢，像铅球、链球，我们青年赛场用的都是6000克的，那么成年赛场用的是7.26千克，重量是有差别的。陈佳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注册在江苏队。可能大家对于他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师哥王琦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链球冠军，而且他还夺得过亚锦赛的冠军、大运会的冠军，是国内可以说链球这个项目的目前的统治者。王琦和陈佳伟呢，都是师从这个江苏队的杨伟平指导，一起去训练链球。那今年6月底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上呢，陈佳伟其实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在这个7.26千克的比赛赛场上赢了王琦，拿下了冠军。这其实也为他去前往世青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心的基础。他这个6000克80米以上的成绩是在资格赛上投的，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的最好成绩。那么同时他在这个成年赛场呢，今年也是达到了70米以上的表现，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陈佳伟他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少年，也就是 U18，当时是5000克的这个链球的最佳成绩保持者，其实是一个，如果你看他成长过程的话，是一直是处在一个国内顶尖水平，然后到现在来到了世界顶尖阵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10: 正好说到这个，前面说的女子铁饼，这个说的是男子链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届

0: 2024年的秘鲁利马世青赛，当时我们的女子标枪铁饼都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女子标枪我们有个严子怡，对吧？就是好像咱们的这个投掷项目，不论男女，最近这个好成绩一直不断，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投掷项目是在培养方面，还是在发现人才方面，还是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可以总结出来了？
1: 嗯，对，像今年其实比如说女子链球的张家乐，还有女子标枪的严子怡，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上都比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在钻石联赛上不断去突破嘛，嗯，都是历史上能排上名的，目前依旧年龄是处在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选手。投掷，尤其是女子投掷，对于中国田径而言一直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最早在世锦赛上取得金牌的项目就是女子投掷，包括我们也诞生了像隋新梅、隋导这样非常优秀的当年的世锦赛冠军，然后目前呢还是在一线的这个队伍当中去教学、去带新人。所以说其实我们拥有之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到现在转变成了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就是一波接一波的人，就是传承的力量嘛，让我们这个女子投掷项目是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现在也能看到新的一波青年人，无论是现在在世青赛上拿到了金牌的像苏一新他们，然后还是这些虽然是零但是也没有去的严子怡、张家乐，其实我们在这些项目上都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0: 您正好说到严子怡、张家乐适龄但没有参加，这是因为比如说主要的目标包括这个备战的节奏都已经迈入到成年组里了，还是因为出于一些别的什么样的考虑吗？
1: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是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年，名古屋亚运会呢对于中国田径整个队伍的这个备战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周期里新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里的第一场大考，所以我们一些更有实力能够在亚运会去跟成年其他国家成年赛场的这种选手去竞争，他们更多的目标是备战九月底的亚运会。其实对于严子怡也好、张家乐也好，他们在这个上一届世青赛2024年立马的这个世青赛上已经取得过这个冠军头衔了，其实他们的生涯荣誉簿上已经不再缺少这样一个世青冠军头衔，那么他们现在能力完全是世界顶级，与其说是把他们派到现在这个赛场去虐菜，我觉得不如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后备力量得到这种大赛的锻炼，可能对于我们这些项目的长久发展是更好的。
0: 这个练级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级，对吧？另外我们除了这几个项目也说到中国队的王卓越拿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铜牌。男子三级跳其实包括成年组在内，中国队一向实力给我们的印象都不错呀。
1: 嗯，对，男子三级跳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国内甚至是亚洲范围内都是具有统治力的，但是其实世青赛赛场的话，我们之前并没有非常好的登上领奖台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其实上一届是马英龙，马英龙是拿到了这个世青赛的铜牌，然后这一届又是王卓越，同样也拿到了铜牌。王卓越呢是今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锦标赛的亚洲冠军。他其实在这场比赛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因为确实你像牙买加他跳出一个17米多的这个水准，可能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青年选手三级跳选手是够不到的一个距离，所以拿到一个铜牌也是实力的认可。刚刚您也讲到这个我们的三级跳具有统治力，其实男子三级跳呢，我觉得就是在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你像朱亚明、方耀庆还有吴瑞景他们这些选手出来以后，尤其是朱亚明，他在这个世界大赛上奥运会拿到银牌，世锦赛拿到铜牌，然后包括室内世锦赛也登上领奖台，其实他一个人呢给中国增添了特别多的三级跳的荣誉。然后包括吴瑞晴也是把保持一个十几年的三级跳亚洲纪录，也是我们李妍希知道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也是去年打破，证明我们整体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准啊，在成年赛场还是不断进步，且青年赛场也有更多的人才涌现，未来肯定还是一个更加有优势的项目的。
0: 但正好你说到这个朱亚明啊、方耀庆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转播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有个感慨，听众朋友们留言就在讨论，就是一方面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项目储备人才实力之雄厚，就是每一届比赛好像都有一个一个两个。

0: 我们事前可能没有完全充分预料到的选手能冒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像很难形成某一个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比如女子标枪的严子怡那样突出性的一个优势，就这届比赛他参加一定就是夺冠热门，这种感觉就这个所谓这个人才的厚度和锐度之间好像能不能兼得。当然你也可以讲这个大家伙还是着急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更好一些，就这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竞争的具体在这个小项上对手实力确实强，还是我们的这个成长进步的速度确实还可以再快一点？
1: 嗯，其实近些年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吧。我们的运动员呢，其实整个的人才储备还没有那么多，因为其实像各队练三级跳的这个人数，它相对于跳远啊，甚至说相对于一些竞赛短跑这些，它的人才储备的厚度没有那么厚。
0: 嗯，
1: 练三级跳的人是非常少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大多是集中在这个成年赛场，然后经过一些大赛历练以后才出来这么几个，像之前我们所谓的三级跳的三剑客，一些90后的一些老的三级跳队员。然后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近些年，也不能说近些年吧，其实从上个世纪开始，欧洲和这个古巴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平它一直就非常高，远远领先于亚洲和其他地区。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缩小和世界顶尖之间的差距。你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已经来到了17.7-17.8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的亚洲纪录才在17.6。所以说对于人家欧洲这面来讲是一个日常触手可及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累积厚度才能突破。所以就是说像这样三级跳这种项目呢，它本身偶然性又很大，有可能当天你的感觉好，你的跳跃能力确实强，又赶上一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确实能出成绩拿到一块奖牌。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在世界大赛上争夺金牌，甚至有更高成绩的突破，肯定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才储备以及更多的大赛历练。
0: 是，每个项目它有每个项目自己所面临的不同的竞争的态势，对吧？但是大家希望这个项目能更好的这个心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希望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能够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另外除了三枚奖牌之外，我们知道中国队前三天比赛里面也有不少进入前八名的优秀成绩，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1: 其实我观察了一下，我们一些进入到前八名的项目和我们一些夺牌的项目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的，我们几乎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田赛赛场，尤其是投掷赛场。像我们这个女铁饼马晨一获得了第四，我们拿到了一个第一，拿到了一个第四。同时像男标枪的杨兆义拿到了一个第五，男铅球的这个吴晨奇拿到了一个第七，包括还有女子跳远这个郭思阳6.03拿到了一个第八。其实我们看都是一些田赛的项目。包括对男子三级跳远我们拿到了铜牌以外呢，还有一个第五名蔡子琪嘛，几乎都是非常相似，就是证明我们的青年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的储备是差不多的，人才呢是非常相似甚至是扎堆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应的集团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反观一些我们不太强势的竞赛项目，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像这个200、400甚至是110米栏这样的项目，我们也是派了很多的运动员，但是好一点的呢就是进入到了半决赛，没有进入到决赛，然后可能差一点的呢直接就是预赛被淘汰了，就证明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其实和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尤其现在世界的这个青年水准，我们看像加勒比地区包括美国还有像非洲南非波茨瓦纳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青年运动员可能比我们目前的成年运动员的成绩还要更好一些。就拿这个百米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百米能破10，但是目前我们这几个赛季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的百米运动员能够破10。当然也跟我们这个选派的人有关，我们这一次选派的田径队的队员呢并不是所有适龄运动员中目前排在国内第一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看好的像这个严子怡，比如说像这个100米赛场的陈一杰，大家都在说陈一杰今年的这个赛季最好成绩11.12，好像去了世青赛也能拿到前三呀。这就是多方面的因素吧，跟世界的一个差距，包括我们作为这个练兵的一个跳板，给后备人才储备力量去适应大赛的这个节奏，也没有选最强的队伍去参赛，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但是大家也很感慨，就是刘翔、苏炳添不是。

0: 赛程五天的话，它更多项目的决赛它其实是集中在后两天。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现在有很多项目，我们已经没有人进入到决赛了。那随着这个决赛的进行，后面有很多竞赛的短跑项目，比如说像加勒比地区这种美国、牙买加、巴巴多斯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随着拿到前八名的名次越来越多，他们的分数会立马向上走。然后包括中长跑赛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些东非国家，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分数也会不断的向上涨。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并列，但是也是前期在投掷项目，在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上积累的一些分数。但随着后期的决赛进行，我们并没有太多人进入到这个决赛的争夺当中，我们也没有了积分，可能慢慢这个优势就下去了。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未来两天我们还有这个5千米竞走没有比，然后包括还有男子撑杆跳还没有比。撑杆跳因为我们派出的也是亚洲冠军曾亮嘛，可能我们在这两个项目上还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去冲一冲积分。但是你说像这个其他的决赛，我们没有人进入，包括跟这些世界顶级强队的4乘1的这样的队伍去比，我们也很难，就是说再去拿到前三。所以可能，目前的这个排名只是对于前三天来讲，我们的优势项目都在前面发挥出来了，但是后面我们还想继续保持到这个位置，可能比较难了。
1: 理解了，就是阶段性的祝贺一下，但是也不要太看重这个成绩，因为这毕竟是青年人之间为了未来而提前进行的一场测试，大家还是要比较冷静客观的来看待这一点。另外，既然说到了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比赛，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国外选手方面，比如有没有让你觉得，哎，这个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要忽视这个名字，有这样的选手吗？
0: 其实有的，像已经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冠军的这个泰特泰勒，他其实在本届世青赛之前就在当地，就同样这一个体育场的钻石联赛上，200米跑过19秒75，这个应该是 U20 的历史成就已经超越了博尔特，应该是排在了历史前3名。当时大家看好他，希望他在200米赛场再赢突破，但是没有想到他百米赛场也拿到了冠军。他是本届赛事上有可能拿到3金的一个美国本土的短跑运动员，这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泰勒在200米决赛，甚至代表美国队出战的这个4乘1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同样，今天还进行了这个男子110米栏的预赛和半决赛。美国还有一个叫做勒德拉布朗的这样一个选手，他是之前在参赛前已经跑出过12秒95，这个是99厘米的栏高的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青年纪录，就相当于是一个州纪录。然后他今天在这个预赛上呢，就跑出了12秒89，刷新的成绩，这个是直接超越了我们的陈元将。陈元将去年在台州的全国 U20 的比赛中是跑出了12秒96，这个当时仅次于世界纪录，历史第二。那陈元将随着这个预赛一进行啊，排名下了一位。然后包括日本还有一个混血的运动员叫古贺杰里米，他在这个110米栏的半决赛呢，又跑出一个12秒94，还是95，好像是95，又超越了陈元将。就通过2轮比赛啊，陈元将这个亚洲青年记录没了，然后历史排名呢也下降了2倍，就可想而知，今年这个青年赛场110米栏的这个竞争，所以说无论是像泰勒还是布朗这样的美国选手，这是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一些田径明星，包括像这个古贺杰里米，这是日本我们邻国的选手，这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10年内，都是在我们亚洲赛场的一个劲敌，我觉得都值得关注。哦，说到日本选手，我还想起来一个400栏的日本的高中生，他叫这个后藤大树，他创造了今年在日本国内他创造了世界少年的最好成绩，而且目前在世青赛的400米栏赛场呢，也已经是进入到了顺利的进入晋级，就完全毫无压力。所以说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不仅仅是这些欧美的运动员，包括像牙买加的女子运动员道格拉斯啊，还有像牙买加或者是这种美国他们的接力队、南非的接力队，包括邻国日本的这些运动员，我觉得我们在这些世青赛上都应该看到这些。 对，博采众长嘛。
1: 既然您重点谈到了这个日本，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今年中国田径队一个很重要的。

0: 的一个任务，就是9月份要开打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对吧？哎，这名古屋亚运会里面很大的一个田径上面的看点就是中日对决。当然，它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我们知道，比如短跑项目有一些西亚的选手也很厉害等等。但是，毕竟中日都是田径大国，而且呢，在亚洲范围之内，这个田径的中日之间的争霸是每一届亚洲运动会田径赛场上很重要的看点。这次又是在日本队的主场，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了，比如中国队的田赛项目的优势，又提到了竞赛项目日本队新人涌现，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各自守着一块优势，同时又要向对方的优势项目发起冲击这样一个态势？
1: 其实我们看过去的几届亚运会，包括就是我们在世锦赛甚至和奥运会上跟日本对比，大家就是一定要把优势项目的这个奖牌守住，甚至是冲就保零奖牌保三争一嘛，我们经常喊这样的口号。同时呢，我们看像比如说我们的男女四乘一或者说四乘四这样的项目，在近些年慢慢亚洲的增长力上竞争力上来以后，我们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因为其实不仅是需要自身的能力提升，一个好的对手呢也是对于一些运动员去发挥成绩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和日本这样的强国，田径也不算强国吧，就是我们就是说邻居这样的
0: 亚洲的老对手，
1: 对，这种老对手作为这个一个目标，其实相互竞争是非常能够促进大家的这个热情和激发他们当中的潜力。因为其实我了解很多运动员啊，尤其是这次要到日本的主场去比赛，哎，心里憋着一口气儿，想证明一下我们也不差。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他们有好的成绩，我们要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同时我们要放平心态，在跟他们竞争的过程中，去在他们的主场，我们能否发挥更好的水平、更好的优势，哎，拿到更多的奖牌，拿到更多的前三名，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吧。
0: 另外说回到这次这个田径的世青赛，我们知道青年明星要想成为成年组的巨星，这里面刚才您讲到一句老话，天时地利人和，对吧？未来成长空间无限可能，他其实要克服的诱惑，在训练当中要克服的问题，新涌现出来的问题可能也会层出不穷。所以如果从规律方面总结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闪光的这些小将们要想真正的成长为传奇巨星，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1: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基本的训练，随着你的身体的发育不断的成长，你要有一个好的引导和一个好的规划。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就是青年运动员在成长的过程中尽量少遭遇伤病。伤病虽然是在竞技体育当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通过现在越来越科学化的训练，包括我们的康复手段，这个是能减少伤病的概率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优秀的青年才俊，一定要做好这个各方的保障。一个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非常大，从他受伤休养开始，然后包括康复再恢复，重新找到比赛的感觉，甚至克服心理的这个阴影，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现在看很多青年运动员可能18、19岁，但是他经历一个大伤一出来，一转眼可能就23、24岁了，可能运动员竞争的这个黄金年龄就过了。所以我觉得在保持自己竞争力的同时，一定要避免受伤。其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心态。因为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年轻人猴急啊，就是总是想出成绩，着急的想证明自己，
0: 是吧？
1: 对，成名要趁早，年轻人总是很焦躁嘛。但是年轻人应该放平心态，一步一步来。如果我们只要保持健康，保持好这个田径的运动生涯的规律，我相信未来的这些青年才俊，他们是有天赋的，他们一定会兑现天赋。但是如果因为操之过急而导致受伤，或者是更多不规律的事情、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是否能成为未来的田坛巨星，这个就可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0: 就是要珍惜自己的天赋，也要珍惜自己在田径跑道上的每一天。当然无论是否成长为明日巨星，现在在田径赛场上挥汗如雨的每一天的积累，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相信都会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宝贵的财富。因为毕竟年轻人年轻，就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也谢谢哈布尔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球证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青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本 管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7: 先控短，劈长，漂亮。
1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21: ，China 赢！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赛场上的一件裁判员争议。我们连线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朱毅。朱毅，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今天的辽宁德比战之前啊，辽宁铁人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一份反对裁判选派的声明，那意思就是你安排的这个裁判我不想要。这个事儿呢，确实很罕见。虽然这个声明后来撤掉了，但是影响已经实实在在造成了啊。我们说实话，在中超或者在任何的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裁判争议，这个不罕见，绝大多数都是踢完了之后。说这个裁判哪些判罚，红牌啦、点球啦、具体的判罚啦，我要申诉，我反对等等。赛前这么说，至少在国内足坛，这是非常少的一个现象。您怎么看这个声明？他具体谈到的那些反对的理由，您觉得成立吗？
1: 他提到的这个选派的这个争议，我觉得，因为他列出了几个，就是这个主裁判本赛季中超的几场所谓的这个争议的判罚呀，比如说这个。金鲁大战有一个黄牌改红牌啊，好像还有一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和山东泰山的这个比赛肘击出了一个黄牌，以及山东泰山对这个云南玉坤灯塔的犯规，然后是 VR 介入改判了红牌，就大概这些。但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这三场比赛和今天比赛的两个比赛球队，也就是辽宁铁人和大连一博之间都没有关系啊，也就是说，可能这三个比赛本身并没有涉及到今天所参与的这个 辽宁铁人队。另外一个呢，他提主要的核心可能是提到他的东北超赛事，就是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城超啊赛事当中的一些判例。我觉得从不管从这个东北超还来说，还是从这个中超的这个。

0: 角度来说都不太能站得住脚。因为你首先啊，我们不说这个比赛的争议，从程序上来讲的话，裁判的选判，这个是中国足协裁委会的权限，有俱乐部首先他是本身就没有这个权利去干涉啊。另外一个，他可能提到说球迷对这个选派有不满，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球迷的或者说舆论的这个看法，更不可能是作为这个选派的依据啊。本身而且这个也本身就不在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中超的规定的申诉抗议的范围之内，然后他所说的这些案例嘛，而且赛后经过评议都基本上是符合规则的判罚，比如说那个京鲁大战那个凯判，他是标准的，我们讲属于叫 dog throw， 就是破坏明显的进球机会，本身就应该要出红牌啊，就是你拿这些已经被确认是正确的判罚来当争议来说，是我觉得逻辑上本身就说不通。另外一个呢，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它是这个业余赛事，而且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比赛，我觉得你拿这个两个城市队之间的业余比赛来质疑职业联赛俱乐部之间的两个在职业联赛当中的裁判选派，我觉得这个关联性可能就更加弱了啊。
1: 您说这点很有意思，我今天也看了很多的评论，包括一些足球圈内的一些朋友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的讨论啊，有一种观点说，如果我们放眼海外的联赛，类似这样说赛前提出来，我对拿当地的足协或者当地的联赛经营者提出来的这个裁判人选有异议的，也有，但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数据报告。比如说啊，我们要打一个什么德比战了，这个裁判以前吹德比战里面，我们不管他公平不公平，历史上凡是碰到我吹我犯规的这个点球的概率远远大于我的对手，我拿出这个数据来，哎，这个所以我要先不管最后能不能改变裁判的判罚，大家解读为我至少可以向裁判施加一种压力，对吧？这是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程序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提到说既然是东北超，因为这次我们知道辽宁德比嘛，辽宁打这个大连，多多少少其实也有一点沈阳对大连的这个味道在里面，所以是不是我看
0: 铁人他是沈阳足协的球队，
1: 对，
0: 准确上来说他还是沈阳队，
1: 所以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讲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除了想真的去改变一些什么之外，是不是主要的意思是先安抚一下球迷，你看你们有意见我们已经提出来了，至于最后怎么样那不重要，先安抚一下自己的球迷再说，您怎么看这里面这种不同方向的讨论？
0: 其实因为在这个其实赛前就是在今天之前，8月7号，今天8号啊，在7号的时候，这个辽宁铁人其实发过一个倡议书，也就是说他倡议这个辽宁的这个球迷能够摒弃这个城市之间的恩怨，俱乐部之间的恩怨，然后尤其他在第一条就写了一个是要求要尊重裁判，要这个拒绝辱骂，拒绝挑衅，杜绝一切的过激言论，包括摒弃地域隔阂与球迷群体对立思想，然后包括这个观赛期间要友善相待，包容克制啊，包括要场上各为竞争对手，场下同怀乡土情谊，以足球凝聚力量，文明树立形象，为东北足球发展争光，为东北振兴添彩。其实说的都挺好的，就是这个至少这倡议书当中的写的一些内容都是挺好的，但是第二天呢就立马就这个就写了一篇这个关于裁判员选派的声明，而且似乎是有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地域恩怨给矛盾给加强和激化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太认可俱乐部这个行为的做法的，我觉得不管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也好，或者说你要安抚球迷情绪也好，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声明在如果是一个球迷发出来，我觉得倒是情有可原，因为球迷他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表达对足协裁判选派工作的一些不满，但是如果你俱乐部以官方声明的方式来抗议这种说法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以这种官方的身份带动球迷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行为，对这个比赛的赛风赛季啊，包括舆论环境啊，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对联赛本身，对俱乐部本身也是一个伤害。
1: 所以接下来想追问的是，不合适，这是我们专业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能不能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它违规吗？
0: 它确实有很大的违规的风险。反正据我分析啊，我在赛前看到这个东西，第一反应就是它可能会触犯了我们之前。

0: 们看过的，有一个叫不负责任评论，这个是以前在中国就是中超联赛在中国足协旗下的时候就有这一条，然后现在在中足联旗下也有这一条，中足联的纪律与道德准则第81条有一个叫不负责任评论，它规定写得很清楚，如果你发表了，就是你官方啊发表了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不负责任的评论，比如说蓄意攻击比赛官员啊，包括其实也包括球员啊，对方俱乐部赛区啊联赛等等，造成不良影响呢是要给予纪律处罚的。那么辽宁铁人实际上在这个公开声明里面，他是点名具名去评价和这个裁判员的这个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适用这一条了。如果纪律道德委员会去启动这个调查的话，会有可能会遭受比如说罚款呀、警告啊、空场啊，甚至扣分都有可能。当然我不是委员会的成员，我没有办法去预知这个结果啊，要以这个纪律道德委员会的这个定性为准。但是确实这种方法这个行为有非常非常大的违规的风险。
1: 嗯，接下来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今天晚上这比赛依然还是他们公开声明里提到的要反对的那位单丹奥裁判出任主裁判的吗？他的执法的情况你的观察正常吗？
0: 我看了这场比赛，然后对，最终是没有换主裁判。其实这个做法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主裁判不变，然后正常的去执法了本场比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应该要用这个比赛的正常进行或者说高质量的这个执法去为这个去平息这样的一个舆论的一个风暴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正常完成，然后最终的比赛是这个大连英博1-0获胜。不过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不能说风平浪静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德比赛啊，然后有德比赛那个味道在里面，有3个进球被判罚越位，然后包括双方替补席也有一些出格的举动，可能这个有一些教练组啊，因为主裁判单丹奥也对两队的教练组也出示了黄牌。我觉得赛前这个声明这个毫无疑问肯定会让裁判组承受比较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每一次的这个关键吹罚也会被无限的放大，裁判可能会成为这个场上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本场比赛赛风赛季的管理呢难度也确实是增加了啊，不过幸好这场比赛是在这个大连的主场来进行，如果是在这个沈阳主场的话难度会更加大啊。当然我觉得裁判员能够顶住压力把这场比赛完整的给吹下来，并且没有产生特别大的争议，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啊。
1: 其实要宏观一点来看，就是裁判引发的争议啊，因为世界杯才结束没多久嘛，我们每次解说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是好多朋友同学都会具体谈那个球就是该判，那个球就不应该判，那个球裁判就是有问题。这个好像我们自己看球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各自发表不同的观点，这也是看球的乐趣之一。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足球本身的规则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裁判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个本身就是引发了现在本身关注度又那么大，那后面又牵扯到那么大的利益所在等等方方面面，这个跑不掉的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再跑不掉，你这个规矩要讲，你这个程序起码要经得起起码的检验。所以像今天这样的事儿真的拿出来，这个对自己俱乐部的公信力，对整个联赛的公信力，包括未来别的裁判来吹罚这场他们的比赛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不会都会造成压力和冲击？
0: 对，因为这个行为如果后续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纪律处罚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口子啊，因为每个球队可能都会去借助到，至少不管你有用没有用，他会在赛前对裁判的判罚进行一个施压，那么实际上会增加这个吹罚的难度，也会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安全和稳定的进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呢，这个刚刚你说其实很对，因为球迷关注裁判呢，实际上球迷一般是带着倾向性来看看足球比赛的，他总有一个支持的球队，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可能遭受了一些判罚之后，那么如果对于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很难在非常客观的前提下去对这个判罚进行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在裁判的判

0: 当中获利，可能球迷就不会说什么。如果在裁判的这个判罚当中，自己的球队没有获利，对方获利了，那可能球迷就会有比较大的意见。我觉得呢，这个裁判判罚出错，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世界杯都有，对吧？那么其实在每一个足球比赛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我们当然也要承认，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一批这个裁判在前几年已经退役了，而且现在上来的裁判晋级的非常的快啊，很多裁判都是前几年还在执法中乙的裁判。
1: 嗯，
0: 首要原因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个裁判判罚出错啊，确实首要原因确实是可能业务能力和这个执法经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能回避，要承认。但是更大的麻烦在于呢，就是因为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这个口碑也不好啊，所以大家习惯性的会把一些错误啊，裁判的一些吹罚错误，它归因于故意针对，然后裁判就天然就被贴上了不公平啊、黑哨啊这样的标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信任危机。我觉得这个倒不能简单归结于去对个别某个裁判的这种恶意。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各方去共同努力。其实核心原则就一条，你刚才说的，就是裁判，我觉得裁判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建立在第一个专业性啊，第二个是尊重规则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主观的情绪和舆论上。
1: 嗯，追问一句，在这个过程当中俱乐部可能也很难说我要不说点什么，球迷说你看看你们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你们都不说话，好像很别扭的样子，但是要说什么呢？你看大家又说你看你们不专业，你们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怎么才能既在法律层面规矩层面站得住脚，又能够相对比较客观理性高明的起到一个积极引导球迷的作用？
0: 这个其实要各方面去努力了，不光是俱乐部一方。我觉得俱乐部本身有意见的话，其实可以赛前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内部的渠道去反映。首先公开点评施压这条路我觉得肯定是走不通的，你这个本身就有刚刚说了这种比较大的纪律处罚的危险，而且你对自己的形象也没有好处，而且你会让整个联赛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我觉得赛前如果对于这个不满的一些这个判罚，你可以去对进行一些提醒，或者在这个赛季结束后的一些联赛的一些会议上啊，做出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啊，更改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呢，这个我们还需要除了像俱乐部方面以外，比如说中国足协的财委会，它本身要对于像辽宁德比这种焦点战，我觉得啊，就是以后应该要建立风险预判机制。虽然我们已经有这种风险预判机制，就是可能会对一些争议的裁判回避某一些专门的一些比赛，但是可能我们更要考虑这个裁判过往的记录。因为这次有很大的原因，其实核心诉求是在东北超的那次案发案例上。我们职业联赛可能作为职业联赛选派，他可能很难去想到成超比赛，因为成超比赛是当地的这个体育局来组织比赛的，并不是这个中国足协或中足联来进行组织的比赛，所以可能很难把这个东西考虑在内。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以后也要和裁判之间、裁判组之间加强沟通啊，然后这个包括这种不管是舆论敏感度啊、球队的历史冲突啊等等这些因素，要提前做好安排。但是同时也必须要守住底线啊，就是不能因为俱乐部的一闹我就换一个裁判，否则这个口子一开的话后患无穷。
1: 另外也多说一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这些规律性的安排，如果我们归结到最后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情感层面上，球迷们都是不希望自己的俱乐部吃亏，对吧？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俱乐部是这样一个形象的话，至少在裁判员的队伍当中，他能有好人缘吗？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对于裁判员的评价必须建立在事实和规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普通的所谓看球的情绪之上，因为足球终究不是靠舆论来决定胜负。我们谢谢朱毅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件今天发生的新鲜事儿的最新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明天晚上到10号早晨，台风白海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根据当前情势研判，白海豚依然维持较强强度，风雨影响大，登陆后台风可能回旋少动，将给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特别是大别山前区域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据上海市气象部门研判，预计台风白海豚明天到11号对上海将有明显风雨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降雨时段出现在明天白天到10号夜里，过程累积雨量为150到1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到230毫米，个别站点将超过250毫米。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介绍，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今晚还将对排水管网进行预抽空。此外，上海各街镇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从1533个扩大到1795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8号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

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当地时间八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针对当天上午在保加利亚境内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地区发生的爆炸事件，罗马尼亚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罗马尼亚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八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浦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突发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匈牙利执政党地萨党八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匈牙利国会将于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点10分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赣州市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不久，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上，一段景颇刀舞视频刷屏网络。黑衣长刀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被称为力量与野性之美。几个舞者穿着黑色正装，腰挎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手持长刀道具，伴着木脑纵歌的节拍起舞。网友们纷纷赞叹，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目光如炬，阳光帅气。那么有朋友要问了，木脑纵歌是什么？木脑纵歌呢，意思是欢聚歌舞，是景颇族的传统节日。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数万民众身着盛装，长刀与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场面蔚为壮观。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视频里的领舞者是来自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志平。这位青年舞者以创新的编排和大胆的融合，让传统景颇族刀舞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新光彩。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袁志平本人是怎么说的。
1: 最近，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

0: 我希望有一点点小的突破和尝试，因为景颇族刀舞它是一个以帅酷刚毅的这种形象展示给大家面前，这很多观众还是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景颇族木脑纵歌刀舞，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近年来，云南民族元素的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3: 刚才咱们聊了景颇族的刀舞，这段舞蹈呢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舞蹈的韵律和武术的力量揉在了一起，舞者的一招一式里有刚劲，有利落，有节奏感，也有美感。这让人忍不住想问，在中国文化里，舞舞蹈的舞和舞武术的舞，这两个舞字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发音一模一样？舞蹈和武术的和到底和在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跟随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肖向荣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一起聊一聊中国古典舞与武术之间的渊源。
4: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5: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6: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5: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6: 很重要，就是
5: 圆融。
6: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7: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 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他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他的辗转腾挪，他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他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5: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武和武，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武和武它是同一个音，
6: 它说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5: 对，
6: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武艺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5: 嘛。汉唐乐舞
6: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
5: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6: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所以太极最重要的最后它是一个平衡，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5: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6: 小刀会，
5: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6: 功舞。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就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0: 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他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2: 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它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肘合，对吧？要跨于西合，然后掩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他这个5000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他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3: 刚才我们聊了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这种舞与武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舞武。先是武术的武，然后是舞蹈的舞，两个舞连在一起，舞武。详细内容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借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五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随后主持修明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仪式武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武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战舞逐渐被规范为武舞啊，武术的武，舞蹈的舞，与文武是相对应的，常以模拟战胜对手过程的方式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也会以此呢展示军事实力，展现训练战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舞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的武舞，由干七舞发展而来，展现武王伐纣的征战历程。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和演变，到东汉时，战舞的形式已经有较大丰富，出现了剑舞、斧舞、名舞等经过艺术加工和专门编排的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战舞的战字也逐渐被武术的武所取代。近代时，舞舞被改称为宣舞舞，形式上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富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连贯组合，拥有徒手和持兵器两种表演形式。到了唐代，武举制度推动了舞舞的进一步发展， 民间盛行剑舞，人人以佩剑舞剑为荣。唐代将军裴民的剑就被称为当时的三绝之一。唐朝之后，舞武逐渐远离实战，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武术套子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舞武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呢，它并未消失，而是在武术、舞蹈、戏剧的融合过程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景颇刀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原生器械舞蹈，它和舞武没有直接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但是在舞蹈与武术融合这个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那么舞武在中国历史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和今天的舞蹈又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的汉画像石比武图，跟随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连珍，去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舞武。
8: 汉画像石比武图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

0: 这一届画像石作品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用人物形象和画面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它的主体的人物就是两个人在对打，但是从画像上来看呢，对打双方它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啊，那种你来我往这种拼死拼活的那个场景，两个人衣冠端正，从容而潇洒，服装类似于汉代歌舞中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长袖细腰的这样的服装，旁边一个人在抚琴弄乐，在悠扬的丝竹之声之中呢，缓解了这种刀剑的搏杀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而画面之中的鸟兽则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左上角的植物给人以一种安静的感觉，同时也烘托出一种氛围感，一种娱乐的欢愉感。
1: 马老师，画面当中的这两位主要人物，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2: 他看似是非常激烈的，两个人在进行比武啊，一个拿着长兵，一个拿着短兵，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比武，他是带有艺术表演性质的这样子的演练和表演。那么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舞武，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长时间与军事技能是并存的，所以说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一个分支。这类比武类型的题材在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非常多。
3: 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庙阙、祠堂、墓室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西汉早期的画像石只有人物、树木、鸟等简单的内容，花纹图案也只是简单的几何纹。到了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的题材呈现出万象杂陈、无所不包的面貌。
1: 马老师刚才提到了舞武，那么这个所谓的舞武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和起源呢？
2: 舞武，武术和舞蹈的结合，早在夏商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是以武为武，都是由专门的贵族、将士、士兵去表演，有祭天、祭地、祭人的这样的基本功能。所以它既是武艺，也是舞蹈。那么实际上是军事技能在不同场合中发挥不一样的功能。历史上手持兵器进行舞蹈的类型非常多，有剑舞、刀舞、棍舞、杆舞，就是盾牌舞，还有旗舞等等。
3: 先秦时期，舞武也常用于军队战斗技术的训练，并以集体的演练方式来鼓舞士气。到了汉代，舞武逐渐开始走向民间，随着百戏的兴起，出现了专门从事舞武表演的艺人。同时，由于舞武能强健体魄、陶冶性情，在士人阶层也广为流行。
1: 刘老师，这件汉画像石的画面整体呈现出怎样的艺术特点呢？
0: 首先从构图上，这个构图呢很满，人物的刻画比较近，也比较密集，展现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画像石的空间之内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这也是两汉时期画像石艺术上的很重要的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注重线条。就拿这两个中间的主体人物来讲，它的外形的轮廓非常鲜明，它是这种黑白地儿的这种显示，而在内形上呢，你看他画衣襟呢、画衣袖啊、画人物的衣纹呢、画脸上的五官呢，它都是通过非常细劲的这种线刻来表现的，所以内部的线跟外部的大形又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啊这种对照，整件作品的线刻非常的细腻真切，有这种阴柔之美，而浮雕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法雄浑刚健，有一种阳刚之美，一刚一柔啊，这种刚柔相济，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的要素。
1: 马老师，这些所谓舞武的人，他们手里边所持有的这个器械又是什么呢？
2: 左侧的人拿的这个东西叫做戟，它是原来的戈与矛的合体。右侧这个人呢，拿的左手是所谓的钩箱。钩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武器。那么它有两端的钩和中间的铁盾构成，铁盾的前端还有一个很锋利的这样的对外的一个凸起。那么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对付车兵和长兵，戟就是最典型的长兵的时候，通过改变它的运动方式来创造反击的机会，它是防守用的武器。右手拿的是非常典型的汉刀。
1: 马老师，舞武在随后的发展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的过程呢？今天我们还看得到舞武吗？
2: 舞武在两汉以后呢，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到了唐代的时候进入了鼎盛的发展期，其中以剑舞的表现形式最丰富，认知程度最高。

0: 那么到宋元以降，五五这种形式逐渐的下沉，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套子武艺，就与我们今天的武术套路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天所练的武术运动这个项目，它90%以上的构成实际上就是五五。
1: 马老师，我们今天谈到了体育和艺术的结合，武术和舞蹈的结合，那通过这样的画像石的作品，您怎么体会其中的武术所蕴含的精神哲理呢？
0: 中华精神的体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它所蕴含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尚武精神，它要有与天争生活的这样的基本技能，将这个东西柔化到我们全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彰显生命力的同时去提倡尚武，这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核心。
2: 汉画像石对人生的留恋，对天地的想象，雄浑壮丽，武术与舞蹈一脉同源，延绵千年，正是这种阳刚与阴柔，运动与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它朴野古拙、生气勃发的魅力。

0: 前面我们聊了五五这个概念，我们也了解到啊，五五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形态不断演变，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中八鱼舞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创造八鱼舞的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叫从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重庆、四川一带。史书上记载他们天性静勇、剽悍尚武，而他们的舞蹈也带着这种气息，持械而舞，刚猛雄健。传说啊，武王伐纣时，八人就曾前歌后舞，那气势甚至让敌军阵脚大乱。到了汉代，刘邦看到从人军队的舞蹈，大为赞叹，于是呢，命乐官学习并引入宫廷，八鱼舞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廷舞舞之一。那么八鱼舞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威风？它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达州渠县的从人谷旅游景区，去了解一下这支劲勇的八鱼舞的魅力。
1: 从人谷景区的文化陈列馆续听中央，一幅场面壮观、气势恢宏的从人征战青铜壁画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男女从人高唱战歌，手持板盾，跳起激越的八鱼舞。
2: 这个战士啊，打仗啊，冲锋陷阵，这是还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还看得出那块土地啊，上啊，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没有那个舞，就看不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1: 八鱼舞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在两军交战前跳起此舞，既能鼓舞己方，又能重挫敌方士气。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有千人唱、万人喝、山林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的描述。楚汉相争时，从人勇当前锋，协助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夺天。

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此后，高祖乃命越人习从人之战前舞，正式将从人舞命名为八渝舞。八渝舞承袭了古从人勤劳耐苦、勇敢善战的性格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八渝舞是古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八文化的活化石。今天，渠县人要把这遥远的记载变成更多的艺术形式，向外界展示从人文化。八渝舞音乐剧《满江红·龙潭怀古》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张燕是达州市艺术剧院的舞蹈编导，决定要将古从人的八渝舞文化搬上舞台。在从人文化陈列馆，油画《荡渠从人舞》形象地展示了从人手持武器以舞迎战的场景，这成为张燕和他的团队创作舞剧的重要依据。在从人的战争中，特有的武器盾牌尤为考究，为了追求八渝舞力量的真实感，演员的所有道具盾牌都以木制，重量超过五斤。和剧团的道具老师商量后，张燕决定对道具进行改良，在盾牌下面安装固定的三角支架，这样剑和盾牌都能放在地上，用以展示每个盾牌上特有的图案。对对对，那种。

0: 呼啸，奔腾跳跃，从人基因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传承延续。今天的渠县人通过现代的舞台方式，续写着古从人旷达的气度和昂奋之精神。
1: 八与五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元620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大破叛将刘武周，将士们为歌颂他的功绩，用军歌的旧曲填入了新词，编创了一首乐曲，这就是秦王破阵乐的雏形。再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在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为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走进巅峰之作《秦王破阵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破阵乐》。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4: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3: 一首乐曲可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4: 秦王破阵

0: 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1: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0: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经典就这样说的：令喜剧郎吕才一同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1: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0: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十九矣，圣德之意曾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1: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0: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2: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的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1: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龄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3: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1: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4: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5: 乐奏秦王。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

0: 身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1: 谢谢大家。
2: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0: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春江花月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5: 秦王破阵乐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另一个高峰。这期间啊，公孙大娘剑器舞也是代表之一。公孙大娘是唐玄宗时期极负盛名的舞蹈家，擅长舞舞，以其精彩绝伦的舞技享誉一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剑器舞。相传唐代二位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因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于是挥毫易尽。可以说公孙大娘凭借一人一剑，将舞舞的刚健与舞蹈的韵律推向了极致。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组长具建伟、时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走进古画公孙大娘舞剑图。
2: 公孙大娘舞剑图由画家任伯年绘制于19世纪末，纵41.9厘米，横28厘米，纸本墨笔。此画根据杜甫的诗意，描绘了唐代公孙大娘跳剑器舞的情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高古，气韵生动，为研究古代剑术的多重样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6: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幅画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7: 这幅画呢，传达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剑气凌厉，满屏生风。它是一幅以白描手法创作的人物绘画，画意来自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我们看这幅画，一株挺拔斜依的老树下面，一名女子，也就是公孙大娘，身姿妖娆，双手持剑，舞动生风，剑气回旋。最独到之处就是画家用纯墨线勾写出剑影的轨迹，自左及右贯通整幅画面，密不透风。后面是观舞剑的主仆二人站在竹篱笆外的树底下，沉浸其中，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画家突破传统的绘画形式，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剑气踪影，是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
6: 戚老师，公孙大娘的这个剑舞和传统武术当中的剑术，它的关联是什么？
8: 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剑术也称为击剑或剑道，它是指以剑为器械进行的刺、劈、砍等技艺形式。而剑舞呢，则是通过击剑与舞蹈的结合，将剑术美化成一种具有传统舞蹈特色的运动形式。但是无论是剑术还是剑舞，都是集击击、剑身、观赏于一体的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画中这位公孙大娘呢，是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剑器舞者， 他的剑舞在盛唐曾经取得了轰动的效应。
2: 画家任伯年，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不能，绘画题材广泛，尤其在人物画领域成就突出，是海上画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物画发自于民间写真艺术，早年临摹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作品，形象夸张，富有装饰效果，之后又广泛吸收传统的文人画技法，同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的素描结构方式，形成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写生、勾勒、泼墨交替互用。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就是他早期历史故事人物画中的精品之作。
6: 崔老师，剑舞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
8: 剑舞在中国古代也归入舞武之中，先秦时期吴王伐纣的舞武中就有剑舞的存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跳剑的表演形式，其抛接的短剑达到了七支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剑舞的形式。到了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傅玄在他的《晋宣武五歌四首·其二·短兵篇》中呢，就留下了“机遇飞电，回旋应归，无解其声，或合或离”的剑舞描写。那这里的剑舞其实更像具有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唐代是剑舞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剑舞高手。那除了公孙大娘，唐玄宗开元年间剑术名家裴敏同样也是位绝技知名于世的剑舞者，世人将其与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共誉为大唐三绝。
6: 崔老师，唐代以后的剑舞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8: 唐代以后剑术活动广泛流行，而剑舞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你比如宋代军队中选拔骁勇敏捷的军士数百人，建立了舞剑专业队伍，训练舞剑技艺。经过培训，这些军士均达到了将剑制高十余米的水平。每次舞剑展示之际，这种气势令观看者感到极度的震慑。元代剑术同样多以舞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期剑舞逐渐的式微。如今舞剑呢，作为一项全民健身的项目，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锻炼方式。剑舞作为传统剑术机器的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它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人从中感受到舞蹈的美感，也能体会到剑舞蕴含的文武风骨和浩然正气。
7: 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以及其前卫的画风，塑造了杜甫笔下公孙大娘舞剑起舞的诗情画意。任伯年这种贯通古今、发扬个性的造型艺术理念，对今天的艺术家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6: 清灵翩跹的曼妙身姿，翻飞流转的重重剑影，画家描摹出公孙大娘剑气舞的卓绝风姿，也构建了一次诗书画意的跨时空对话。

0: 中国人的舞蹈骨子里总是带着一股劲儿，刚柔之间有武术的影子，也有文化的传承。今天小孩在街头跳莺歌舞，年轻人在屏幕前跟拍景颇刀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挥着太极扇舞着剑，动作场合各异，但这种刚柔相济、内外合一的基因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莫言的诗歌《赐予爱》，朗读姚科。
1: 地砖明亮，多肉的倒影仿佛浸在水里，夕阳落照，仙人掌在镜中亭亭玉立。

0: 林小姐在书里暗暗悲泣，当心她的刺扎进你的仙指，提防她用泪还你，最怕《红楼梦》里人，诗也许可以止痛。挑刺时，有人引弓如满月，刺出来了，爱趁隙而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下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电影《星际穿越》里有个经典设定，地球枯萎病肆虐，小麦、水稻相继灭绝，只剩玉米还在顽强生长。一望无际的翠绿玉米地成了末世仅存的生机。这个设定并非空想，玉米确实是所有主粮当中适应力最强的一种。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今天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粮食，9000年前还只是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是玛雅人心中的众神之王。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才走出美洲，走遍世界，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那么，玛雅人为何将玉米视为造人的原料？玉米传入中国走了哪几条路？玉米的营养价值究竟藏着什么密码？美洲作物引爆明清人口爆炸的说法真的靠谱吗？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玉米东来，从玛雅神坛到中国粮仓。在中美洲玛雅人的创世史诗《波波尔乌》里，世界诞生的过程和一种植物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它就是玉米。神话中，玉米神父子闯入地下冥界，历经重重考验，被死神杀死，又神奇复活，为人间带来了珍贵的玉米。神灵用玉米粉捏出了人类的身体，第一批人就这样诞生了。不仅如此，玉米神还以巨蛇为轨道，托起日月星辰运行，创造了整个世界。在玛雅神话体系里，玉米神一个人就兼具了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双重职能，是神殿中最亲爱最重要的神祇。这种神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对玛雅人而言，玉米确实是文明的根基，没有玉米就没有玛雅文明。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玉米的驯化史远比玛雅文明更古老。墨西哥南部瓦哈卡谷地的洞穴中出土了距今6200多年的玉米遗存，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米化石。基因研究显示，人类对玉米的驯化大约从9000年前就开始了。中美洲先民从一种叫类玉米的野草入手，一代代筛选培育，把穗小粒少的野生草改造成了穗大粒多的栽培玉米。7500年前，驯化后的玉米传遍中美洲，随后进入南美，成为整个美洲大陆最核心的粮食作物。玛雅人的玉米种植已经发展成一套精细的仪式化体系，播种日期由祭司精准推算，从祭坛请出神圣种子，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玉米3个月的生长期需要精心照料，保证光照水源恰到好处，这也是玛雅人天文历法异常发达的根本原因。种地需要精准的日历。就这样，金黄的玉米在美洲大地上独自成熟了几千年，与旧大陆毫无交集。直到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打破了两大洲的隔绝。 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海岸就注意到了这种古物，第二年船队返回西班牙，献给国王的礼物里就有一包金灿灿的玉米粒。可吃惯面包的欧洲皇室对这种异乡食物并不感兴趣，宫廷从来不是新奇事物推广的源头，民间才是。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船员陆续把玉米种子带回欧洲，一开始它和辣椒一样，只是作为异域观赏植物种在花园里，直到16世纪中期，玉米才在南欧真正推广开来。而真正让玉米大放异彩的地方还在更遥远的东方。外来作物如何传入中国一直是学术史的热门话题。关于玉米来华的路线，学界公认有三条路径，西边两条陆路，东边一条海路。有意思的是，最早的文字记载竟然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大西北。第一条路是西北陆路，明嘉靖39年，也就是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里出现了番麦的记载，苗叶像高粱，果实一节节长在杆上，还有红色的须，描述的分明就是玉米。这是目前中国文献中关于玉米最早的记录。按说玉米从西亚、中亚传入中国，必经新疆，可奇怪的是，新疆至今都没有发现古代玉米的痕迹。学者推测，甘肃的玉米大概是商人、使者随身携带进来的，并非靠种植扩散。加上甘肃气候土壤不适宜，所以西北路虽然最早，却没有真正的推广开。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嘉靖42年，云南大理府志里出现了玉麦的名字。到万历年间，种植玉麦的地区已经遍布云南9个府州，相当的广泛。云南气候适宜玉米生长，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早在汉代就和印度、缅甸有频繁的贸易。玉米很可能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向四川、贵州扩散。然而真正让玉米席卷全国的是第三条路，东南海路，也就是最主要的传播路线。最常被引用的史料是明代杭州人田义恒的《刘清日札》，玉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禁玉，故名玉麦。吴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田义恒是杭州人，说明最迟万历年间，浙江杭州一带已经广泛种植玉米了。近千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有2次大革命，一次是北宋从东南传入的占城稻，另一次就是明代的美洲作物传入。这2次革命策源地都在东南沿海。那为什么是东南呢？因为福建、浙江一带丘陵多，平地少。唐宋以后，南方人口持续增长，到明代更是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传统水稻小麦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发山区，种点耐贫瘠的新作物，成了老百姓的迫切需要。玉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兵天降。玉米有个稻麦比不了的优势，它是碳四植物，光合作用极强，耐旱耐高温，适宜密植，哪怕土地不肥沃也能长得好。简单的说，玉米就是为开荒而生的。那些传统作物种不了的丘陵山地，种玉米照样有收成。就这样，从东南沿海的山地开始，玉米随着移民的脚步一步步向中国内陆扩散。玉米在中国的扩散始终和移民绑在一起，哪里有新开垦的山地，哪里就有玉米的身影。第一站是江西。清代福建、广东移民大规模涌入赣南山区， 康熙年间，玉米在赣南已经不再是救荒补充，成了很多地方的主食。以江西为中转站，玉米继续向西传入湖广、贵州、四川。四川是玉米西进的关键一站，经历明末大乱，四川人口食不存一，肥沃的成都平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移民，先到的人占了平原好地，后来的移民只能往山里走。100多年间，川中、川东、川西人口翻了好几倍，一波波移民扛着锄头走进山里种植玉米。嘉庆年间以后，玉米已经在四川山区占据绝对优势，成了头号主粮。玉米向北方的传播要晚得多。乾隆年间，人口爆炸压力显现，玉米才慢慢进入黄河流域，而且基本只种在山区。当时住在平原的还是吃麦子、小米，只有山里人才以玉米为主食。能种传统作物的地就不会种玉米，能吃米面的人也不会主动吃玉米。在北方，玉米长期定位就是救荒作物，直到清末民国才真正上升为一般粮食。随着玉米在各地扎根，中国人也摸索出了丰富的本土化种植制度。东北、华北种春玉米，四月播种，七月成熟，一年一熟，和大豆、高粱、谷子轮作。新中国成立后，玉米面积扩大，逐步挤压了高粱、谷子的地盘。华北平原和陕西关中是两年三熟制，春玉米收完种冬小麦，第二年收了麦子再种夏玉米，这是中国独有的种植模式。河北涉县的太行梯田又是另一番景象，石头垒堰，存水存土，外层种花椒、核桃防风固土，底层玉米、谷子、红薯建作套种，把每一寸山地都用到了极致。南方丘陵的玉米种植就更佛系了，春玉米收完土地就闲着。云南气候温润，理论上一年能种两季，可当地人基本只种一季。总的来说，玉米用了几百年时间，慢慢爬遍了中国的山地丘陵，却始终没能入主中原的肥沃平原。它真正的爆发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玉米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主食，70%以上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稳定能量，这是它成为主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玉米富含膳食纤维，升糖指数比精米白面低得多，对血糖友好，这也是近些年玉米成为健康饮食新宠的重要原因。玉米里还有两样宝贝，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物质是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能过滤蓝光，保护眼睛，对现代人格外的重要。此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镁、磷等矿物质含量也相当丰富，堪称营养全面。当然，玉米也不是完美的，它的蛋白质缺乏色氨酸和赖氨酸，长期单吃玉米容易引发糙皮病。中国人讲究五谷搭配、杂粮混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个缺陷。正因为营养全面、适应力强，电影《星际穿越》才会设定末世只剩玉米，耐贫瘠、抗病害、产量稳、用途广，玉米确实是最有可能撑到最后的主粮。玉米传入中国几百年，中国人也吃出了五花八门的花样。最朴素的就是煮玉米、烤玉米，南北街头最常吃的小吃。再进一步就是磨成面，玉米面窝窝头、玉米粥是过去北方穷苦人家最日常的饭食。窝窝头硬邦邦的拉嗓子，是老一辈关于粗粮的苦涩记忆，放到今天反倒成了健康养生的象征。各地还有不少特色的吃法，东北的大碴粥，玉米粒慢火熬得粘稠香浓；陕西的搅团凉鱼， 玉米面揉成小鱼状，浇上酸汤。西南的包谷饭，玉米面和大米混蒸，深加工产品就更多了。玉米油是健康食用油的代表，玉米淀粉是食品工业的基础原料，玉米糖浆更是无处不在，还有爆米花。早在殖民时代，美洲原住民就有爆玉米花的传统，如今成了电影院的标配。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玉米真正被人直接吃掉的只占一小部分。全国玉米产量里约七成用作饲料，喂猪、喂鸡、喂奶牛。可以说，中国人碗里的猪肉、鸡蛋、牛奶背后都占着玉米。没有玉米支撑的饲料工业，就没有今天价格亲民的肉蛋奶。除此之外，玉米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生物乙醇、可降解塑料、各种化工产品都能从玉米里提炼。一粒小小的玉米早已超越了粮食的身份，撑起了饲料、油料、能源、化工一整条庞大的产业链。说起玉米从美洲大陆来到中国，绕不开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那就是美洲作物的传入到底是不是明清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明末人口约 1.5 亿，清末涨到四亿，翻了一倍多，靠的就是玉米、红薯这些美洲高产作物。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学术研究的结论没有那么简单。玉米、红薯今天确实重要，但是在明清时期，它们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有日本学者研究，美洲作物很长时间里都只是边境山区的作物，灾荒年间的救荒作物，是没办法了才种的应急口粮，不是主动推广的主粮。真正推动明清人口增长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良，越来越早熟高产，副种质普及，二茬作物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些传统农业内部的进步才是人口增长的主因。国内学者李新生的研究更加的深入，他提出了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概念。中国传统农业太发达了，稻、麦、粟这些传统作物高产稳产，契合农作制度，也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认同。外来作物进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降维打击，而是要在成熟的农业体系里艰难竞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山林包围平原的路线。

0: 慢慢地渗透。他用数据说话，玉米在浙江山地广泛传播要到乾隆中期，云南实现广泛种植要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种植奠定主粮地位更要到晚清民国，而明清人口爆炸从康熙年间就开始了，玉米还没普及，时间上对不上。整个清代，玉米加番薯年人均也就40来斤，最多养活不到3000万人，而且基本都是最穷的山区百姓。也正因为始终是糊口杂粮，有清一代每周作物从来没被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官方根本没有把它当作正经主粮。所以结论很清楚，玉米和红薯对明清人口增长有贡献，但是远不是决定性的，传统精耕细作和多熟种植才是主角。所谓每周作物决定论，是把后世的影响力提前投射到了历史上。玉米真正的全国性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玉米的推广更有规划，更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引进粮种，探索杂交育种。全国玉米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64公斤提升到1959年的90多公斤。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介入育种，到2023年，玉米种植面积已经占到全国粮食作物的37%，产量稳居第一。回望玉米东来的千年旅程，这不仅仅是一种作物的传播史，更是一部文明交流的缩影。9000年前，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被玛雅人驯化为神圣的粮食。500年前，它随着大航海的风帆走向世界，在东方的土地上扎根。400多年间，它默默爬遍中国的山地丘陵，以救荒杂粮的身份托底了无数穷苦百姓的生计。直到70多年前，它才真正的迎来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支撑起庞大的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它不是什么引爆人口爆炸的魔法作物，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版图，让无数原本种不了庄稼的山地变成了可以养活人的良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浅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

家普其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前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前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国网。这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瓦片，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一集，
1: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安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有一群机智的红小鬼，他们配合联络处同志以年龄小作掩护，在传送情报、秘密输送红军战士、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了一条特殊的红色交通线。联络处也因为这群活泼的红军小战士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七贤庄里的瓦瓦店。

0: 这情况。
1: 张哲，你听清楚了吗？经常都有这种声音，你确定是朝我们这边来的？
0: 不会错，我一直把耳朵紧贴着大门。特务包过来了，
1: 快拉警报，通知地下室发报的同志，快停下来。
0: 哎呀，老头，我在这使劲拉麻绳发警报，怎么还把收音机打开呀？
1: 张院长，你别出声，快藏起来。
2: 队长，刚才在后院墙外听到的呜呜声，现在好像又听不到了。
3: 好像真的。这是什么声音？
2: 队长，吱吱哇哇，刚才那个呜呜不是一回事儿。
3: 什么吱吱哇哇呜呜的？又不是弹棉花，老子把门砸开。
2: 队长。就是个外国医生开的牙医诊所，看咱们还是撤了吧，又没有抓到什么证据。
3: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给我砸门！真是大小王都分不清。

0: 是啊，医生，请开门。
1: 哦，你们干什么？我刚刚听收音机睡着了，你们就闯进来，太不礼貌了。
2: 不礼貌，我就不礼貌了。
3: 怎么着？
2: 咖啡好像还有热气啊。
4: 真他妈酷！你们几个，我好好搜一遍。
1: No， 你们不能进去，这是我的私人领地。
2: 私人领地，这整个地方都是中国的。
4: 搜。
2: 啊，不是，这是警察局办案。你们诊所为什么会有些奇奇怪怪的？马博士刚才不是一直在睡觉吗？咖啡还是热的，
5: 是不是
2: 打扰到你了？
1: 没打扰。我最近托人搞到了这个收音机，想学学汉语，没想到这收音机好像坏了，一直都是这种声音，听着听着便睡着了，倒的咖啡也忘记了。对了，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帮我修修这收音机？
2: 来，给我看看。好像是该坏了，那就让它彻底坏了吧。
1: Oh God， 你不能摔碎我的东西！这下真的坏了。我本来想靠它学习中国话，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0: 八哥，院子里没有发现情况。
2: 马博士，建议你另外买一台好点的收音机。不过，我看你的汉语不需要学习，已经很流利了。我们走。
1: 真没礼貌，简直就是法西斯。
6: 老头，你没事吧？哎
1: 呦，我能有什么事？这不好好的吗？再说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掩护。
6: 哦，老头，难怪你刚才把收音机的声音开那么大。哎，
1: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叫我老头，我才30多岁，你们是看我头上没头发吧？
6: 你有30了？哎，
1: 咱们不聊头发了，看样子特务已经盯上我们了，要马上想办法。
6: 嗯，一定要马上补救。后院地下电台的工作一天都不能停下来，安全上也绝不能出问题。
1: 张忍者，你点子多，用一个铃铛拉一根绳子，直接通到后院地下室，发明了咱们七贤庄最机密的警报装置器。还别说，刚才啊，多亏了你的警报器，提前通知地下室的同志关闭了发电机，要么后果不堪设想。
7: 要安说吧，咱们不仅是红军的秘密交通站。除了向延安运输物资和药品之外，也是广播电台的转播中继站，每天晚上都要给全国转发那么多的新消息，都离不开这个发电机。
6: 哎呀，刘存良，你这不等于没说？现在关键是要想办法让发电机继续工作起来。
7: 哎，你听俺说，这狗特务嘛，只是在外面听到了呜呜的声音，张忍者立即报警，老头用收音机发出来干扰，可他们还是听到了呜呜呜呀。
6: 哎呀，好了好了，刘存良，你的意思我知道了，就是咱们尽快找到呜呜呜的声音是怎么从地下室传出来的，然后再想办法不让声音发出来。
1: 对，尽管我们这个是改装的静音手摇发电机，噪音很小，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须找到问题。
7: 中，俺就是这个意思。
6: 嗯，现在发电机和发报机都停了，咱们赶快找声音传出的地方，一定要保证电台的安全。发电机在地下室西北角，声音大概率是从地面接缝或者通风口漏出去的。存良，你再去叫几个同志过来，大家一起找。
7: 说。张忍者，都这么晚了，是有紧急任务吗？
6: 嗯，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不能来？刚才被那帮特务吵醒，我刚要睡着，你又通知过了。张忍者同志，我再问你一遍，你大晚上的在找什么？
6: 哎，找声音。
7: 找声音？明白了，那你咋不早点说呢？
6: 你既然来了，就一起找吧，大家一起仔细一点。

0: 了妮儿，你还不快长，还笑？
1: 不是，你看刘子亮，他把屁股撅这么高，耳朵还贴在地上，这孩子太搞笑了。
2: 还有忍纸招，模仿我忍和洗脸。
0: 二妮儿，嗯，
1: 好，我也蹲下，我像他那样找呗。这里，你们快来看，看这儿啊！对，肯定是这里。大家看，这边上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缝隙。
0: 二妮儿，嗯，你说是这地板上的小缝？这么小的缝隙，声音能传到外面去？
1: 你别看这地缝小，这些缝隙传出来的声音合到一起就大了。哎，对了，我还有个办法，咱们把毛巾剪成细条，先塞细条，再用木板压实，然后把每一个缝隙都堵起来，这样声音就出不来了。
0: 嗯。好办法，你去喊请其他同志来一起干。嗯，
3: 我这个老头也要干。
0: 马博士，你承认自己是老头了？哎，
3: 我帮你剪，我觉得还是叫我老头好听。二妮，嗯，你说呢？
1: 老头，老头不是说你老，是你的脑袋老。
3: 那还不是一样吗？就是光亮点。
4: 什么情况？特务又来了，
0: 大家都来了，
3: 这被发现了，
0: 抓紧时间翻头工作，把地下室上面的地板缝隙全部都堵上，一个也不能漏掉。
4: 来看看
3: 这边，张超，那边
4: 有人，
3: 去看看那边。
4: 过来，这儿有人，
3: 照一下。哎，张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过来，这边再找找。
0: 好，很好，这样在外面就听不到声音了。哎，
4: 哪有？
0: 对了，老头，你刚才是不是害怕了？
3: 我这个叫巧妙应对，对吧，孙亮？
2: 老头。你是想说临危不惧吧？
3: 是，就是这个词，临危不惧。老头把这个词弄丢了。
0: 我有点搞不明白，老头，你说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远跑到中国来，帮我们打鬼子呀？
3: 我是外国共产党员，大学口腔医学博士毕业。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国家，我被迫来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是一家人。嗯，
0: 我听李指导员说，西贤庄这个地方是你选定的。
3: 是啊，就在半年前，总支上派人在上海找到我，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我以牙科诊所为引，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
0: 你以前在上海开诊所？
3: 是啊，我到西安后，几乎跑遍了所有地方，发现西贤庄这里很适合。靠近火车站，便于物资运输，这些工字形的四合院非常容易隐蔽，加上有周边的城墙、火车站做掩护，紧急情况下能快速规避特务的监视，所以就选择了这里。对了，张忍者，
0: 嗯，
3: 你是怎么到七贤庄来的？
0: 哎，我的老家在山西洪洞县，一年前在日本鬼子一次飞机轰炸中，我爹被当场炸死，我娘临终前将我托付给路过的一支红军队伍的指导员。
3: 哦，可恨的日本鬼子。
0: 李指导员接收了我，他说跟着他们我就是红小鬼了。后来部队转移，李指导员被派到七贤庄，我就跟他过来了。
3: 哎，对呀，啊，李指导员执行任务有一个月了，也该回来了。
1: 我们把所有缝隙都堵上了，而且我又检查了一遍，绝对没问题。
0: 好，时间也不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我是地下室通知电台的同志，可以继续工作了。刘存良、二妮儿，嗯，你们和马博士去前院诊所，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加强安全警戒。
1: 好，
3: 我们走。

0: 指导员，是你，
1: 李指导员，
0: 李指导员回来了，
2: 李指导员回来了，
3: 大家都还好吧？今天晚上，我看外面情况有点不对劲儿，站岗的军警和特务特别多，一路严格盘查。
4: 刚才他们已经进来过了。
3: 啥？他们进来了，没发现啥问题吧？
4: 你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3: 看样子，可能要有大事发生，大家要提高警惕。时间不早了，都回宿舍休息吧。
5: 等等，李指导员，你刚从延安回来，你不给我们讲讲延安的故事，大家都睡不着啊，是不是？
0: 就是。哎，指导员，您坐这儿讲，我去给您倒杯热水。
3: 仁哲，你也跟着起哄，你们这群小同志呀。好吧，好吧，我先简单讲一下我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到12点整，大家必须准时回宿舍休息。
0: 嗯。
3: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护送6名烈士遗孤前往延安。这群孩子最小的才1岁半，最大的不过10岁。他们的爹娘都是跟鬼子反动派拼过命的同志。一开始我们还比较顺利，护送队伍安全地出了西安，但在咸阳渡口却遭遇了特务的盘查。
6: 干什么呢？
7: 下车，下车，
6: 把证件出示一下，快点。
7: 什么？
6: 这什么？包里装什么？拿出来。
5: 我勒个娘嘞，那这一堆娃娃咋办？
8: 那后来呢？
3: 当时我们伪装成逃难的亲戚，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对外说是走亲戚避难。我们提前把驳壳枪拆成零件，混在草料的破布里。哨兵过来检查我们的马车，眼看要暴露了，我们摸黑悄悄下了车。这时候赶车的老杨头突然猛抽了一鞭子，受惊的骡子拖着空车往岔路狂奔，哨兵也跟着追了过去。我趁机抱起最小的妞妞滚进芦苇荡。妞妞因为受到惊吓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8: 那妞妞哭了怎么办？
3: 幸好每个孩子兜里都揣着半块锅盔，好不容易才让妞妞安静了下来。
8: 再后来呢？
3: 后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儿，一次比一次危险。哦，有一次我们遇到狼群，我们几个大人每人保护一个小孩子，关键时刻又被特务发现了，敌人追着朝我们开枪，那些子弹擦着我们的耳朵飞过去。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牺牲了2个同志，最后竟然是狼群横在中间挡住了特务们。因为狼太多了，他们的子弹有限，就只好退回去了。哎呀，这到了第20天的清晨，我们终于看见宝塔山了。远处的银河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的光亮，那一刻我们激动的都流出了眼泪。
4: 你们真了不起，这6个孩子就是6颗小火苗，将来一定会燃烧起革命的大火。
3: 是啊。哦，对了，延安让我带个信儿，下周有一批药品要从7贤庄转运，咱们得提前从地窖搬出来。
8: 好。
4: 好。

0: 今天这一晚上是怎么了？天还没有亮，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哎，老头，你要去哪儿？
0: 张仁哲，你怎么跟在我后面？我要去找汉斯，他住在西京招待所。
1: 老头，你回来，你不能出去。
0: 昨晚说要给我送药品清单，这枪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哎，奉委员长行令，凌晨三点后全城宵禁，不口令外出，格杀勿论。
0: 张仁哲，回去，别管我。
2: 别跑，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啊！
1: 全开枪了，
3: 二妮儿，你们原地站住，千万不要动，别动，外面戒严了。
4: 来，小包总，你过来哦。你刚才喊你仨，你以为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吗？
5: 哎呦，刘嫂，报上说马德利昨晚中枪，人不在了。
4: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那外国老汉前天才给我补了羊，咋说没有就没有了？
5: 啊，刘嫂，你昨天晚上没听见枪声啊？
4: 咋没听全？昨儿黑个小的，一黑把人都吓死。
5: 是啊，
4: 我的个神呀！不行，那要去我娃娃店看看。啊，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5: 儿吗？刘嫂，等等，我也去。
4: 哎，穗子儿，你饱汗。你们看这镜子，要不是我抢，昨天晚上墙上还没血，你能咋咋呼呼？还有周围那些那转悠的人，一个个贼眉鼠眼，一定不是咱好货。
5: 我才不怕他们呢！
4: 哎，就想他对劲，
5: 肯定的。那外国压抑不是？刘嫂，看我的啊！
1: 好运来，好运来！
4: 哎，小包童，小包童，这碎子儿你怎么能的很？你瞅人家大门喊啥呢？哎，你还能呢？好运还能喊来？你有好运总能给我买几样包子。哎，
5: 刘嫂，我喊的是我自己。
6: 别喊了啊！我在这儿。
5: 哎，吓我一跳，仁哲，你咋从我们后边来了？
4: 哎，等一下，张仁哲。哎呦，你咋这身打扮？满身的布丁，这破帽子，哎呀，还拿个破碗。你看你这脸脏的呀！
6: 我刚刚外出执行任务回来，这里不宜说话。你别在门口站着，跟我往里走。
5: 仁哲，我没喊你名字，你免人不知道。
6: 那也不行，李指导员回来了，你的声音他能听不出。
5: 哦，
6: 刘嫂，你们跟我来，我领你们进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

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的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高地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也。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

0: 把他到现场组织群众的专业，把群众扯到办公室去。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
2: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把窗口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落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运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3: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呢没有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4: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又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5: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14-15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3个下降，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13-15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3: 8月初，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呢进入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就发现呢，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呢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并由服务员将钥匙带走，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因为啊锅中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的视频也以此作为切入点。
4: 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啊，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

0: 甚至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
1: 接下来就来关注，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见手青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2: 在成都终于知道了云南菌子，
3: 我吃个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索，
4: 主要是把那边东躲西躲穿成环球
3: 上锁以后。
5: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6: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见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见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见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7: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6: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7: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度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6: 见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见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7: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6: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7: 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 啊，你是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肝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6: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8: 昨日新闻重现。
0: 现在呢，正逢暑假啊，这演唱会各类演出的热度是攀升。那么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呢，就会选择在粉丝群、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购票。这种脱离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内部关系抢到票的人又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在买票过程中要保留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10: 不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11: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零售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10: 我是一个朋友那儿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9: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夏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12: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13: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10: 我搞到票啦！
14: 你看见刚才那人了吗？
10: 那可是谦哥，
14: 韩庚的表弟。
10: 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15: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12: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16: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10: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结果就是骗钱。
17: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10: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12: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13: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

0: 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1: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2: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3: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依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5: 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
4: 嗯，
5: 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7: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6: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8: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6: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9: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

0: 服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他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大家呢，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打开评分软件啊，来参考
5: 一
4: 下。
5: 看一
4: 看哪个高。排名靠前的店铺呢，我可能就会优先选择了。
5: 对。
4: 但是现在啊，有很多人发现说，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
5: 不靠谱了。
4: 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5: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哈，这个刷

0: 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1: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2: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那是他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3: 宣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4: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4: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很多父母的微信当中呢，班级家长群往往会在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呢会在这个群当中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等等。张先生在班级家长群当中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儿子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同时呢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 近日上

0: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承担一系列的民事责任。
1: 法院为何认定张先生构成侵权？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法官对家长学生有何提示？对学校管理家长群有何建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2: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礼介绍，
3: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2: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3: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2: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3: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2: 韩以礼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3: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4: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2: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4: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4: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权利。

0: 前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第四十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79岁的绘本艺术家蔡高亲临现场，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章与证书。
3: 颁奖典礼上 ，IBBY 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2: 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个人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但和各位在一起，今天我感到心情完全不同。
3: 国际安徒生奖呢，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播出报道，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今天让我们和您重温这篇报道，再次走进这位绘本奶奶。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4: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5: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6: 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4: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7: 去你的小花园里
4: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8: 你也看电视。
6: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9: Chao Gao from China。
6: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0: 我就好讨厌采访。
4: 啊，我是。
6: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4: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6: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4: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6: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 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4: 我舅舅是一个老太太，舅舅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6: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4: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0: 画得怎么样啊？
4: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6: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
4: 兜
6: 河》。
4: 一兜雨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0: 哦，禾苗。
4: 一兜雨水一兜禾，
0: 一兜雨水一兜禾，
4: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你
4: 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6: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4: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6: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4: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那晚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6: 1972年， 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4: 我那天花我稿费7块钱，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一鸭生的蛋。
6: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4: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6: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4: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6: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4: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6: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4: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7: 还好上来了一下。
4: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7: 好漂亮，
4: 一大树。
7: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4: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7: 飘成了诗，
4: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7: 你
4: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7: 太香了。
6: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4: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6: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 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4: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6: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0: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4: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号裁定白宫宴会厅扩建项目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将把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特朗普7号当天就作出回应，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指责判决出于政治动机，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援引合议庭法官内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作出分析。
9: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个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了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了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呢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8: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9: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 执政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废除出生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呢，已经在不同议题上呢，判决特朗普的相关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就是有意的来去纠正他总统权力扩权的这个做法。这次这个白宫院会厅呢，看似不是像那样一些具体政策那么极端、那么有争议，但它本质呢，其实完全还是特朗普总统扩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当然呢，也就同样的引发了包括司法拉锯战啊和各种政治争议。
3: 好了，各位，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其今早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嗯，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预报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白天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雇，像浙江的宁海在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沿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

0: 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1: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0: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先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10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11到12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1: 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有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的这个环流一般是比较庞大的。白海豚还有巴威，它的最大直径都是超过了1000公里。而且呢，虽然它在登陆的时候强度是要比巅峰时段有所减弱，但是因为本身的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携带大量的水汽往陆地上输送，所以降雨的影响范围会很广，影响也是会比较强。
1: 说之前一度在西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后来说其中的一个第14号台风鲸鱼是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于8月6号的11时对其停止了编号。那这个多个台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这次是不是白海豚所谓吃掉了鲸鱼呢？
0: 是多个台风之间确实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它们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 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它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间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三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0: 其实这种情况有同时有两个或三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很少见。因为像是在7月到9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复合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四个甚至是曾经有过5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复合带又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
1: 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八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7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0: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还有它眼壁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壁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有一个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那眼壁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壁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壁置换啊、双眼壁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0: 刚才提到这个眼壁置换，那些眼壁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说的眼壁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 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壁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的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0: 嗯，
1: 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剑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诶，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剑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剑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剑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剑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剑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5: 你好。
1: 嗯，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6: 张总，大家好。
1: 哎，剑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哈、啊？它怎么还能吃呢？
5: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

0: 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1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的中毒的。
1: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哎，才能够吃的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掉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
2: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0: 哎，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特别说变色就有毒的事，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1: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0: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萜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度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有些蘑菇的毒素会被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萜就是极度鹅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的。
2: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0: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就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去煮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销售。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2: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哎，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这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呢？
0: 你问的。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这里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人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画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至于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挂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哈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大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挂图、一些图册，就能够准确的鉴别毒蘑菇和食用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就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1: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哈。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哈，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那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呢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0: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

0: 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1: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说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就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蘑菇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太，极度鹅膏的环太，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剑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的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2: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毒。
1: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说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鹰鹅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有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是也是很多的，比如说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医生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去试，因为试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是不值得的。
0: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使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1: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他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0: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1: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侧耳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 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箍棒买回来。

0: 你会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啊，这个过程你就会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对，其实在，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1: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的，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啊，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1.15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一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4: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的这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3: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4: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者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说非常友好。可能走平路上走路它疼，在水面走路呢它就不疼了，因为关节受的力量呢没那么大了，有利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个功能锻炼和这个保护关节。
3: 也有人在尝试泳池暴走之后呢，出现了腰肌劳损等等情况，这样的运动方式伤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4: 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走路啊、漫步啊，它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特别是呢他们脊柱的这种核心肌群还有腰部的力量。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的比较多的时候，腿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造成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3: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4: 因为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的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跳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1: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3: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4: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减去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水伤的风险。
3: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4: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啊，或者出现心慌了，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国之声新闻。

0: 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1: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2: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1: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成溶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需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有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透透气孔，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又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又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该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薄水多，表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重要的就是柔软水润，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 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2: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1: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2: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1: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或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正如光斑在光学上成为弥散源，弥散源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源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源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

0: 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伸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年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 它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 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 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

0: 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

0: 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1: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0: 这必须要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这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3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

0: 的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
1: 嗯，
0: 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它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就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
1: 嗯，
0: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陆朝鲜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两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
1: 通信
0: 费，
1: 服务费
0: 不是通信费，它叫服务费。
1: 服务费，
0: 其实也就是通信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
1: 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0: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
1: 嗯，
0: 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
1: 嗯，
0: 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还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1: 嗯，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1: 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六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

0: 国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的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邦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伊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2: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一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7: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0: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2: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

0: 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民众啊是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卷入到冲突当中，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啊这种集权化的啊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啊，他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他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这个外交机构啊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2: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它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四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锻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种这个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呢，它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支持，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属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这个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 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他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他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他的束缚来寻找一种这个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日本，为了保卫日本，他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绑上了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经典的案例，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0: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谍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要达到它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2: 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他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 居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

0: 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它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它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啊，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鑫，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不久，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上，一段景颇刀舞视频刷屏网络。黑衣长刀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被称为力量与野性之美。几个舞者穿着黑色正装，腰挎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手持长刀道具，伴着木脑纵歌的节拍起舞。网友们纷纷赞叹，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目光如炬，阳光帅气。那么有朋友要问了，木脑纵歌是什么？木脑纵歌呢，意思是欢聚歌舞，是景颇族的传统节日。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数万民众身着盛装，长刀与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场面蔚为壮观。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视频里的领舞者是来自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志平。这位青年舞者以创新的编排和大胆的融合，让传统景颇族刀舞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新光彩。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袁志平本人是怎么说的。
1: 最近，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

0: 我希望有一点点小的突破和尝试，因为景颇族刀舞它是一个以帅酷刚毅的这种形象展示给大家面前，这很多观众还是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景颇族木脑纵歌刀舞，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近年来，云南民族元素的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3: 刚才咱们聊了景颇族的刀舞，这段舞蹈呢，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舞蹈的韵律和武术的力量揉在了一起。舞者的一招一式里有刚劲，有利落，有节奏感，也有美感。这让人忍不住想问，在中国文化里，舞蹈的舞

0: 和武，武术的武，这两个武字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发音一模一样？舞蹈和武术的和到底和在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跟随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肖向荣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一起聊一聊中国古典舞与武术之间的渊源。
1: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个，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武术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他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他的辗转腾挪，他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他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武和武，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武和武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 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嘛。
4: 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
5: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所以太极最重要的最后它是一个平衡，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5: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5: 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2: 功舞。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0: 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啊，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就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他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2: 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它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肘合，对吧？叫胯于膝合，然后眼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他这个5000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他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的。
3: 刚才我们聊了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这种舞与武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舞武。先是武术的武，然后是舞蹈的舞，两个舞连在一起，舞武。详细内容呢，稍后。

0: 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借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五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随后主持修明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仪式武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武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
13: 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前面我们聊了五五这个概念，我们也了解到啊，五五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形态不断演变，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中八鱼舞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创造八鱼舞的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叫从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重庆四川一带。史书上记载他们天性静勇，剽悍尚武，而他们的舞蹈也带着这种气息，持械而舞，刚猛雄健。传说啊，武王伐纣时，八人就曾前歌后舞，那气势甚至让敌军阵脚大乱。到了汉代，刘邦看到从人军队的舞蹈，大为赞叹，于是呢，命乐官学习并引入宫廷，八鱼舞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廷舞舞之一。那么八鱼舞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威风？它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达州渠县的从人谷旅游景区，去了解一下这支劲勇的八鱼舞的魅力。
1: 从人谷景区的文化陈列馆续听中央，一幅场面壮观、气势恢宏的从人征战青铜壁画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男女从人高唱战歌，手持板盾，跳起激越的八鱼舞。
2: 这个战士啊，打仗啊，冲锋陷阵，这是还像这种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还看得出那块土地啊上啊，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没那个舞就看不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1: 八鱼舞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在两军交战前跳起此舞，既能鼓舞己方，又能重挫敌方士气。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有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的描述。楚汉相争时，从人勇当前锋，协助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夺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此后高祖乃命越人袭从人。

之战前武，正是将从人武命名为八渝武。八渝武承袭了古从人勤劳耐苦、勇敢善战的性格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八渝武是古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八文化的活化石。今天渠县人要把这遥远的记载变成更多的艺术形式，向外界展示从人文化。八渝武音乐剧《满江红·龙潭怀古》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张燕是达州市艺术剧院的舞蹈编导，决定要将古从人的八渝武文化搬上舞台。在从人文化陈列馆，油画《荡渠从人舞》形象地展示了从人手持武器以武迎战的场景，这成为张燕和他的团队创作舞剧的重要依据。在从人的战争中，特有的武器盾牌尤为考究，为了追求八渝武力量的真实感，演员的所有道具盾牌都以木制，重量超过五斤。和剧团的道具老师商量后，张燕决定对道具进行改良，在盾牌下面安装固定的三角支架，这样剑和盾牌都能放在地上，用以展示每个盾牌上特有的图案。对对对，那种。

0: 呼啸，奔腾跳跃，从人基因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传承延续。今天的渠县人通过现代的舞台方式，续写着古从人旷达的气度和昂奋之精神。
1: 八与五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元620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大破叛将刘武周，将士们为歌颂他的功绩，用军歌的旧曲填入了新词，编创了一首乐曲，这就是秦王破阵乐的雏形。再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在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为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走进巅峰之作《秦王破阵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破阵乐》。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4: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3: 一首乐曲何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4: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

0: 在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1: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0: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古典就这样说的：令喜剧郎吕才一图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1: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0: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十九矣，圣德之意曾有之。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1: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0: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2: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谱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1: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3: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1: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4: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5: 乐奏秦王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

0: 霍震岳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霍震岳。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霍震岳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霍震岳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2: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霍震岳也好，或者陈江花叶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3: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4: 秦王霍震岳之后，吴武在唐代迎来了另一个高峰。这期间啊，公孙大娘剑器舞也是代表之一。公孙大娘是唐玄宗时期极负盛名的舞蹈家，擅长舞舞，以其精彩绝伦的舞技享誉一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剑器舞。相传唐代二位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因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于是挥毫易尽。可以说公孙大娘凭借一人一剑将舞舞的刚健与舞蹈的韵律推向了极致。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组长具建伟、时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走进古画公孙大娘舞剑图。
5: 公孙大娘舞剑图由画家任伯年绘制于19世纪末，纵41.9厘米，横28厘米，纸本墨笔。此画根据杜甫的诗意，描绘了唐代公孙大娘跳剑器舞的情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高古，气韵生动，为研究古代剑术的多重样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6: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幅画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7: 这幅画呢，传达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剑气凌厉，满屏生风。它是一幅以白描手法创作的人物绘画，画意来自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我们看这幅画，一株挺拔斜依的老树下面，一名女子，也就是公孙大娘，身姿妖娆，双手持剑舞动生风，剑气回旋。最独到之处就是画家用纯墨线勾写出剑影的轨迹，自左及右贯通整幅画面，密不透风。后面是观舞剑的主仆二人站在竹篱笆外的树底下沉浸其中，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画家突破传统的绘画形式，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剑气踪影，是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
6: 戚老师，公孙大娘的这个剑舞和传统武术当中的剑术，它的关联是什么？
8: 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剑术也称为击剑或剑道，它是指以剑为器械进行的刺、劈、砍等技艺形式。而剑舞呢，则是通过击剑与舞蹈的结合，将剑术美化成一种具有传统舞蹈特色的运动形式。但是无论是剑术还是剑舞，都是集击击、剑身、观赏于一体的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画中这位公孙大娘呢，是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剑器舞者，她的剑舞在盛唐曾经取得了轰动的效应。
5: 画家任伯年 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

0: 一不能，绘画题材广泛，尤其在人物画领域成就突出，是海上画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物画发自于民间写真艺术，早年临摹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作品，形象夸张，富有装饰效果，之后又广泛吸收传统的文人画技法，同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的素描结构方式，形成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写生、勾勒、泼墨交替互用。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就是他早期历史故事人物画中的精品之作。
1: 崔老师，剑舞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
2: 剑舞在中国古代也归入五武之中，先秦时期吴王伐纣的五武中就有剑舞的存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跳剑的表演形式，其抛接的短剑达到了七支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剑舞的形式。到了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傅玄在他的《晋宣武歌四首·其二·短兵篇》中呢，就留下了“机遇飞电，回旋应归，无解其声，或合或离”的剑舞描写。那这里的剑舞其实更像具有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唐代是剑舞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剑舞高手。那除了公孙大娘，唐玄宗开元年间剑术名家裴敏同样也是位绝技知名于世的剑舞者，世人将其与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共誉为大唐三绝。
1: 崔老师，唐代以后的剑舞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唐代以后剑术活动广泛流行，而剑舞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你比如宋代军队中选拔骁勇敏捷的军士数百人，建立了舞剑专业队伍，训练舞剑技艺。经过培训，这些军士均达到了将剑制高十余米的水平。每次舞剑展示之际，这种气势令观看者感到极度的震慑。元代剑术同样多以舞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期剑舞逐渐的式微。如今舞剑呢，作为一项全民健身的项目，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锻炼方式。剑舞作为传统剑术机器的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它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人从中感受到舞蹈的美感，也能体会到剑舞蕴含的文武风骨和浩然正气。
3: 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以及其前卫的画风，塑造了杜甫笔下公孙大娘舞剑起舞的诗情画意。元末年这种贯通古今、发扬个性的造型艺术理念，对今天的艺术家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 轻灵翩跹的曼妙身姿，翻飞流转的重重剑影，画家描摹出公孙大娘剑起舞的卓绝风姿，也构建了一次诗书画意的跨时空对话。

0: 中国人的舞蹈骨子里总是带着一股劲儿，刚柔之间有武术的影子，也有文化的传承。今天小孩在街头跳莺歌舞，年轻人在屏幕前跟拍景颇刀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挥着太极扇舞着剑，动作场合各异，但这种刚柔相济、内外合一的基因始终一脉相承。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莫言的诗歌《赐予爱》，朗读姚科。
1: 地砖明亮，多肉的倒影仿佛浸在水里，夕阳落照，仙人掌在镜中亭亭玉立，林小姐在书里暗暗悲泣，当心她的刺扎进你的仙指，提防她用泪还你。最怕《红楼梦》里人，诗也许可以止痛。挑刺时，有人引弓如满月，刺出来了，爱趁隙而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下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十四集，
4: 愿闻其详。
3: 在冬日黄昏的萧瑟寒风中，听一个略带喜剧性的故事，陈千里对此似乎很有兴致。
4: 金先生最爱名字家，做梦都想要一副求英，字画行里是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3: 易君年又点了一根香烟，盯着那群正翻过围栏准备回家的小男孩。
4: 于是有一天，裘英自己上门来找他了。来人说手上有一幅裘英的小画，金先生喜不自禁，约定日子让他拿来看，还特地约请了沪上一位书画界的行家于那日一起来鉴赏。到了那天，此人果然拿着一幅裘英上门，请来的那位行家细细观摩了好一阵，然后说这幅画是假的。
3: 易君年停下来抽一口烟。
4: 既然是假的，以金先生的身份地位当然不收。金先生也不多话，客套了一番后礼送出门。那位行家也挽辞夜宴，一同出门离去。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儿，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幅裘英，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那幅画是假的，
3: 陈千里说。
4: 正是如此。
3: 易君年扔掉烟蒂。
4: 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3: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4: 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孝林广记》里偷来的。
3: 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义书局版《孝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4: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20万。
3: 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
4: 赌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
3: 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1元做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4: 易君年不用再假装冷淡，有点激动地去握陈千里的手。他刚经历被捕和审讯，释放后又听说老方牺牲了，时刻都在担心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陈千里却没有握住那只伸向他的手，只是朝对方笑了笑。我叫陈千里，他说。听到这个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陈千里同志，他克制着情绪，但语气仍然有些悲愤。老方牺牲了。天色昏暗，路灯渐次亮了起来。陈千里注视着易君年。哪来的消息？我们在巡捕房里面有内线情报，他们在老方儿子的剃头铺里找到了老方，老方儿子也被捕了，敌人严刑拷打，就想知道老方在那里准备跟谁接头。是你吗？老方在码头附近跟我接头，他离开时 没有什么问题。陈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但他决定有些事情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按理说你们刚出狱，不应该急着跟你联系。陈千里说得很直率，但是我必须找到老开。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易君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知道陈千里的话是对的。虽然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老开就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他现在在哪儿？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敌人就冲进来了。我们陆续进房间，每个人都往桌上放了骨牌，12个人如果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拿出一对骰子证明他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可就在那时听到了枪声，接着有人跳楼，大家紧急疏散，但两边通道都堵住了，我们只能回到房间。混乱当中我看到那对骰子已经放到了桌上，说明他已经到了。我意识到我们马上就会被捕，他是唯一知道会议秘密的人，不能让敌人发现，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多想，把骰子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陈千里想了想又问，你觉得敌人知道老开就在这些人中间吗？
5: 我估计敌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化名，从没有人提起，老方通知大家时也没有说过。
4: 审讯过程你能回忆起来吗？
3: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陈千里转了个身，背靠着围栏，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远处路灯下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大马路上新近安装了霓虹灯，在黑夜里勾勒出一两幢大厦的轮廓。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他在想。
4: 押解到龙华的第二天上午很早就开始提审，我比较晚，我要到下午。有人听见女牢也是上午就开始提审，后来我听林问同志说先提审了小董，就是董慧文。在狱中你没有联络通道？
6: 那倒没有，女牢隔得太远了，是出狱后。出狱之后我和林问见了面。
4: 他在躲闪什么？
3: 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
4: 他是上午出狱，直到那一天我们都会被释放，他叫了两辆黄包车，让一辆空车在警备司令部释放人犯的门口等我，他自己坐一辆远远地看着。我们都联系上了，我们6个人释放时就约好了要相互保持联系，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大家。我和林问原本就一起工作，他是下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做情报，他是内勤和交通，忠诚可靠。他丈夫前些年牺牲了，我信得过他，有时先来提一个，过一会儿再提出去一个，偶尔也会有2-3个人一起提审，先出去的不一定会先回来。
5: 审讯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每个人回到牢房以后都尽量回忆，好把需要警惕的事情告诉其他同志。
4: 我自己被提出去审了2次，军法处侦缉队的队长游天笑2次提审他都来了，就来一会儿，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几个审讯室跑来跑去。游天笑一点也不相信我们事先想好的托词，他很确定我们不是在赌钱，我们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怎么会聚在一起？他反复盯着问。我想他猜到我们有一个特殊任务，推测应该会有一个传达任务的人。第二次提审时他提到了骰子，他问谁是把骰子拿出来的人。你是说第二次提审时他知道了骰子的事情？那么是有人在提审中向敌人泄露了这个秘密。
3: 易君年认真地想了想，
4: 应该不是。游天笑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骰子放到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如果是那样，
3: 陈千里似乎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斟词酌句。
4: 你怀疑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了？我认为……
3: 易君年艰难地说出了他似乎考虑很久的想法。
4: 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内奸。
3: 陈千里摇了摇头，好像决定暂时放下这个想法。
4: 我要跟老开同志取得联系，上级也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任务。
3: 陈千里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易君年，
4: 你们约定了出狱以后用什么方式互相联系？
3: 易君年把大家的联络方式告诉了他。他发现这位同志的记性特别好，每个地址和联络方式他都只说了一遍，而对方没有再问。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三集，
5: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红军第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一营，并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鹏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于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的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11月1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刀，排成四路，急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的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宝堂看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碉堡，又选出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求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

0: 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
1: 彭子礼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彭子礼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曾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一旦敌人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将是一场血战。曾宝堂也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几个便衣侦查员一审问，曾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也就是说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10公里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让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几个从镇子里逃出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去40多里。曾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或者是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但是究竟40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宝堂因此做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入镇子，曾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第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就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敌人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夜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

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便如同见到珍宝。耿彪命令给每个挑夫3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们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彪自己塞了满满3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彪的这些子弹都没有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彪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30军第88师政委郑维山。1934年11月5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11月6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澧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新安、泉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步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泉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做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21个师，组成第3、第4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3师李汉魂部、独立第1旅范德兴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1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平时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朱广山，沿澧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朱广山北路和澧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路，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

0: 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对于怪异天象，我们该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我们知道古代科学技术啊并不发达，因此古人是非常迷信的，尤其对于天文地理，如果出现了怪异的天象，比如彗星、地震等等，就要占卜吉凶。天一旦出现异象，古人多以为上天在预示吉凶，表明国家或者兴旺发达，或将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你是否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叫星陨为灾，地动世井？对这些问题啊，荀子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指出对这些天象啊，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恐惧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荀子他是如何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些天之怪象的。在古人眼中，天与人啊并非是分离的两界，而是天人感应的整体。天象的变化往往被看作是人间政事的映照，比如日食就被看作是君主失德的征兆，地震被看作是阴阳失调、国运不安的象征，彗星、星陨、牧民等自然异象更常常被看作是天谴或者是天警，就是天的警告，预示王朝啊将乱，社稷呢将出现危险。因此当星陨于野、牧民于山的时候，百姓啊往往都会惊恐万状，官府也都会上奏求解，以祭祀谢天。可以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天象异变几乎就等同于天怒人罪的征兆。然而荀子在他所在的时代啊，他以不同寻常的理性眼光打破了这种天象即预兆的迷信观念。他认为啊，怪异的自然现象啊只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不足为惧，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可怕的呢，是人事的败坏与社会的失序。在《天论篇》中啊，有这样两句话，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然规律、端正人心、处理世事的重要启示。第一句话就是“星坠，牧民，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未之非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陨石坠落，树木呢发出鸣叫声，国内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害怕，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荀子说呢，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只不过就是天地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自然界中很罕见的一种现象而已。你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是害怕它就没有必要了。

0: 所谓怪异天象啊，人们感到困惑是正常的，但如果过分的夸大呢，并对此感到恐惧，荀子是坚决反对的。阴阳二气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的现象，出现偶然的情况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必因此而惊慌。如果因为怪异情况而引起社会恐慌，百姓心中就会不安，不安心就会导致一系列乱象，社会祸端呢，也便会由此而出现。荀子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他从微小的迹象中洞察到了全局，由因呢遇见了果，他独到的智慧啊视角赋予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杞人忧天非君子所为，我们要正视怪象，以平常心对待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其实在荀子看来啊，相较于怪异天象啊，我们应该真正害怕的是那些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出现的一些问题。荀子认为，在已经出现的怪异现象中，人世的怪异现象才是更为可怕的。人类社会的怪异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像农业方面的粗放草率，政治上的黑暗险恶，人伦道德的放任沦丧等等，这些都是人为层面上的乱象，社会层面的乱象。它的危害性呢，是远远要超过天灾的威力，这些呢都被荀子看作是人妖。如果人事管理不善，种种真正的怪象和人祸啊，就会不断的显现，这样的灾祸后遗症啊，会持续很久，如果你要想去改变它是非常困难的。在农业上，如果粗心马虎草率的耕种，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收成降低，农产品昂贵，进而引发百姓的饥饿问题。一旦出现了饥饿问题，人心便会不安，社会也就会不稳定，甚至造成混乱。在政治上，政府的法令政策如果不合时宜，失信于老百姓，失掉了民心，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样的国家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在文化教育上，如果国家不重视礼仪廉耻的教化，以及对五伦五常的恪守，无知者无畏，进而就会引发人伦上的混乱，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名不正、言不顺等社会乱象就会接踵而至，种种人事乱象就会导致国家的不安宁，乃至于走向灭亡。那么这些看似人为方面很小的一些变化，实际上呢，它却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在处理人事问题时，我们要引以为戒，要慎之又慎。商朝第27任国君武邑，他在位的时候啊，极力的驳斥天象市井的迷信之说，他制作木偶象征天地，亲自射箭予以羞辱，他还用皮囊装满鲜血悬挂在空中射击，号称射天。然而呢，武邑呢，他却沉迷于酒色，残杀贤臣，荒废农事与朝政，任凭赋税苛重，百姓困苦也不闻不问。所以你看，即便他在位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怪异天象，却因为人事的彻底败坏，最终在一次狩猎途中遭到雷击而身亡。商朝也由此从盛开始转衰，印证了荀子人妖可畏的深刻道理。三国末年，吴主孙皓暴虐无道了，民心尽失，但是他却沉迷于祥瑞之说，术士谎称啊，黄旗子盖建于东南，泾阳之君将有天下。孙皓大喜啊，信以为真，于是他就携带啊家眷、后宫，还有数千兵马向泾盖入洛，不谋称帝。不料途中呢，遇到大雪封路，军粮断绝，士卒呢冻饿不堪，纷纷的倒戈， 正好狼狈而返，沦为了天下笑柄。过不了太长时间，吴国也就亡国了。近年在某地出现了三日同辉的罕见大气光学现象，而网络上于是呢便流传灾祸将至的谣言，而当地的政府呢并没有被谣言所裹挟，一方面通过科普平台详解这种天象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又在排查民生的隐患，保障物资的供应，老百姓的心态啊迅速的转向稳定，谣言便不攻自破，社会秩序啊也井然有序。这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众人事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智慧。荀子看似在诉说怪异天象，实际上是在强调人事层面的谨慎作为，告诉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怪异天象我们不足为惧，即使是出现了一些怪异天象啊，它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可控的，而人事的怪象才是让我们感到害怕恐惧的隐形炸弹，这颗炸弹威力之大，后遗症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看似不经意的行为举动或许会导致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当今社会互联网上传播的怪异天象可谓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我们不必深度剖析其中的原因，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正心正念，不为这些乱象所动，要把视野向内关注我们人事层面的作为。只有当人事的职责得到了妥善的履行，所谓的怪异之象啊自然也就会销声匿迹了。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故障判断。
3: 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4: 那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5: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6: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5: 很快就成这样了。
6: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这样才能回去，
5: 肚子才能舒服一点，
6: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5: 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6: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 拉肚子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5: 有点脆弱。
6: 哎，你不贪凉呢，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5: 起冰的有没有这种困扰？哎，
7: 我的困扰都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5: 我们听你慢慢说，
7: 我是一紧张就容易上厕所。
5: 紧张？
7: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哎，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的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就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6: 对，
7: 一紧张就拉肚子啊。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8: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5: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8: 哎呀，从我十来岁开始吧。啊，
5: 十来岁开始
8: 就开始
5: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
8: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造成了一种便秘。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也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5: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8: 全部。
5: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
8: 对，
5: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
8: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5: 可能够调整过来。
8: 对，没有，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儿，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5: 两害取其轻吧。
8: 对，
9: 我是跟刘帅相似，我是动不动的就
5: 腹泻，
9: 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呀，喝点牛奶呀，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
6: 对，
9: 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5: 就会水泻。
9: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
6: 对对对，
9: 就赶紧去，特别明显，吃完了，
6: 对，
9: 人还没下桌呢，我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4: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比如说感染性的呀，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所以还可以是肿瘤造成的便血。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5: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10: 健康小贴士，
1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 板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

0: 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
1: 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王文斌的简要事迹。
0: 新闻聚焦， 2026年下半年 征兵报名临近尾声， 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 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 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1: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身患重病的西藏边防退役老兵贾宏国，辗转全国各地走访170多名战友，并记录下高原军旅往事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习主席强调， 要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 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拔尖者有平台，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请听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发来的报道。塞北某地腾空而起一团沙尘，
0: 随着某型导弹顺利着靶，成功爆炸，火箭军某部某型装备的试验鉴定进入了尾声，搜集到的各项数据指标平稳，任务即将顺利收官。这时候，一位年轻技术干部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波形曲线，皱起了眉头。后来，经过再三复测确认，他才在鉴定报告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郭瑞。郭瑞是火箭军某部首位90后高级工程师，经过这些年大项任务的历练，他对待装备试验鉴定工作不仅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关键环节还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火箭军某部王斌说，从青涩学员到少校高工，郭瑞的成长之路既是他个人实干担当的结果，
4: 更离不开部队党委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与科学育才机制。郭瑞个人的成长其实就是我们单位在人才建设方面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我们鲜明树立为战育人导向、全力锻造忠诚、干净、严谨务实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锻造政治硬、本领高、作风严的人才队伍。
2: 火箭军某部郑雨欣，我们对敢较真、能干事、实际突出的青年骨干主动发现、重点培养、大胆使用，让优秀年轻人才有机会、有舞台、有底气。在我们这儿，像郭瑞一样在组织精心培育下快速成长的青年人才还有很多。
0: 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陈曦，前些年被分配到火箭军某部工作。 他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却缺少一线实践经验。刚开始面对复杂装备试验时，一度手足无措。火箭军某部党委认真分析陈曦的实际情况后，为他量身定制成长路线，指派资深专家一对一帮带，把他放到重点课题、关键岗位摔打磨练。博士牛海龙同样来自重点院校，刚到部队就满怀

0: 激情地向开展前沿课题研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部党委为他开辟了硕博创新团队课题攻关绿色通道，整合数据中心、外场试验资源，全力支持他牵头开展创新攻关。火箭军某部牛海龙：
1: 我们党委领导多次来到我们课题组，听取我们的想法，问问我们目前有哪些难题，然后对应的给予我们支持。我感觉在我们单位，只要是未战备战，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单位就会全力托举。
0: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用好基层实践平台，抓好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激励官兵立足本职岗位成长成才，强固基层建设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王芳说，为了加快新入职骨干人才将院校所学知识转化为符合基层实际的实战能力，他们创新推出三传三不传帮带机制，也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引导独立思考科学研判，传方法不传答案，提升破解难题自主攻关能力，传作风不传脾气，传承严慎细实、忠诚担当优良传统，在基层火热实践中，用实打实的举措为人才成长搭台铺路、松绑赋能。
2: 我们党委呢非常重视给青年官兵的成长成才搭台铺路，比如说我们的重点课题、关键岗位优先让年轻干部挑大梁当主角，绝对不设条条框框，也不搞一刀切的问责，营造敢讲真话、敢讲实情、敢亮疑点的浓厚氛围等等，这些确保技术骨干大部分精力能够聚焦主责主业，心无旁骛的钻业务、谋打印。
0: 鲜明的用人导向、暖心的育才环境、广阔的干事平台，让火箭军某部成为高学历人才向往的建功热土。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圆满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科研成果80多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等多项荣誉。一大批青年高工、技术骨干快速成长，为部队谋战演练、职能拓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齐清峰：
3: 我们坚持团队协同、专家支撑、全程保障，集中力量合力攻关，既给青年骨干压重担，又为他们遮风挡雨，让青年人才在重大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文斌的简要事迹。王文斌，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男，汉族，1985年2月出生，2011年6月入伍，2004年12月入党。他矢志强军报国，扎根网信疆场前沿阵地，博弈高端制胜无形战场，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探索网络信息防御新模式，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创新战法技法10多项，有效助推战斗力提升，荣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3项，荣立1等功1次、3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陆军复排的长征组歌全军巡演首场演出近日在陆军指挥学院雪峰礼堂举行，来自陆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某旅、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的官兵代表现场观看。复排长征组歌是陆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重点文化项目，创作人员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主题，在恪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艺术呈现手段。整场演出创新融入大屏光影、特效灯光等现代表达元素，

0: 运用 AI 技术配合歌词制作多媒体背景视频，让红色经典更具感染力。据介绍，下一步巡演将奔赴不同方向全军部队开展演出，演职人员会适时同官兵开展讨论交流活动，推动形成台上台下共唱长征组歌、共学长征历史、共传长征薪火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明天24点是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时间。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青年信息，为他们进行全面、细致、准确的体格检查。安徽泗县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可查。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海上搜救部署，上级通报，前方海域多名舰员落水失踪，立我编队立即前出救援。
4: 在南海某海域接到训练指令后，由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医院船、运输船、补给舰组成的编队立即开设搜救指挥所，结合现场海况研究确定搜救方案，指挥各搜救兵力向目标海域机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扎颖峰说，
5: 我们导调组瞄准未来海战救援需求，随即在多个海区布放多名救生假人，假人在风向风速、流向流速等要素的作用下四处漂移，散布区域更加广泛，使搜救更加贴近实战。
6: 报告船子，前方发现沉尸目标，疑似多名落水人员。
4: 抵达任务海域后，各艘舰船根据风速、洋流和时间推算判定出落水人员位置，随后搜救舰船发布救生部署，官兵携带救生装具调放小艇前出营救，成功将模拟伤员转运至医院船。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减伤分类，针对重伤员，医护人员克服船体摇晃影响，快速完成术前准备，手术在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杜奇祥，
7: 我们积极探索复杂环境下人数不同、伤情各异的海上搜救方法，展开专攻精练，有效积累了海上实战化医疗救护能力和卫勤保障经验。
4: 特约记者武欢庆、向国良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唐琪、宋复兴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跨区远程投送训练，这次训练聚焦空地一体远程投送，重点围绕快速装载、多方式机动、临机协同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部队立体投送、跨区机动的作战能力。
0: 记者邢冰清报道。近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军地各级组成报喜队伍，为今年考取军校的优秀青年学子送去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为军校准学员佩戴红花和绶带，并送上真挚的祝福与殷切的期望。青年学子一致表示，进入军校后将勤奋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能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没有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据了解，2027年度防卫费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据日本方面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
0: 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8月8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到俄军的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45，袭击已经造成4人受伤。基辅市两个地区发生火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至少已经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月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据报道，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
8: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贾宏国带着呼吸机跋涉3万公里，记录170多位边防老兵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高秋菊，特约记者潘正吉、张英、黄仁志，播音吴成成、宋波。
0: 贾宏国，四川安岳人，1968年出生，1985年入伍，在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服役5年，荣立1次3等功。1990年退伍后，他继续保持边防军人的忠诚底色。在村社干部、区委报道员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勇于担当。2019年被确诊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时光寻访昔日战友，记录高原军旅往事。6年来，带病辗转全国20余个省市，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走访了170余名边防退役老兵，创作出12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军旅又作》。这部作品生动诠释了高原军人的坚守与担当，成为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的优质教材。
9: 竹林深处蝉声渐起，柠檬树上挂满了青果，盛夏的四川安岳烟火寻常，岁月安然。在一处农家小院里，贾宏国半倚在躺椅上，胸口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微微起伏，妻子守在一旁，不时地为他拭去额头的汗水。忍受着呼吸困难带来的煎熬，贾宏国一字一句敲击着键盘，继续书写他和战友当年在风雪边关的军旅往事。
10: 我的间质性肺炎已经进入了晚期，我的双手也在萎缩，打字越来越困难，可我仍然坚持用文字记录西藏军旅的点滴往事。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会知道，在遥远的亚东沟原始森林和邦打草原的风雪跑道上，曾经有一群年轻人用青春和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往蓝天的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边防军人。
9: 1985年秋天，17岁的贾宏国参军来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部队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亚东地区，这里海拔起伏大，气候恶劣，一次巡逻就需要4-5天的时间。海拔4000多米的巡逻路上，积雪常年不化，长满高山杜鹃的陡坡旁便是万丈深渊。新兵夏莲第一次参加巡逻时，贾宏国就曾经因为不慎失足踩空，险些坠落到1000米深的山谷里面。
10: 我当时滑下去的时候，班长一把给我抓住，如果不抓住肯定我又没命了。后来班长就跟我说，你走后面，我们老兵走前面，我们把那个路趟出来之后，你就顺着我们那个脚印这样走。
9: 1987年的春节，亚东地区突降暴雪，乃堆拉国防公路一夜之间被暴雪给掩埋了， 连队紧急派出一台推土机去为车辆开辟道路。当时原本是安排贾宏国随车作业，可是战友陶中国却主动要求前往，让贾宏国留下来抓紧。

0: 仅复习，开辟道路的任务完成的还比较顺利，但在陶中国和推土机手完成任务返回营区时，在路上突然遭遇了雪崩。当连队人员全部出动，搜寻了4个小时，终于从厚厚的积雪中扒出陶中国时，他早已经牺牲了。那一夜，贾宏国守在战友陶中国的遗体旁，满心都是无尽的悲伤与愧疚。
1: 当时推土机驾驶员他要带一个副手，他开始是选择是我，后来陶中国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别去，我去，你在家里面看看书。他的死比我死我还难受，因为他是替我去。
0: 在雪域高原守边的日子里，年轻的贾宏国与战友们并肩戍边，同甘共苦。有一次，他和班长公益被困在帕里荒原，两人饿得实在不行了，只能把一块压缩饼干掰开了吃，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援。还有一次，他与连长李宝浪外出执行任务时，连长担心他吃不饱，特意把自己的面条分给他半碗。谁料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就遭遇车祸，连长不幸牺牲。这些经历让贾宏国深深地体会到，雪域边关纵然环境苦寒，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足以抵御漫天的风雪。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1988年贾宏国到团政治处担任报道员以后，他满怀激情地走遍雪原哨所，不遗余力地采写官兵们的戍边故事，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立了3等功。
1: 平时我们到哨所里面去采访，你比如说像到卓拉哨所，坐车只能到一个多人沟，多人沟走路上去大概还有30多公里，要靠战友来接我们才走得上去。所以说我在边防团的这种战友之间这个感情还要深厚一些。
0: 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亚东的密林、邦达的风雪深深镌刻进贾宏国的军旅记忆中，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成为他此生最深情的牵挂。1990年退伍回到老家安岳农村后，贾宏国曾先后担任村民小组组长、村党支部副书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带领村民修路架桥、发展产业。3年任期满后，他离开家乡外出务工，2003年回到家乡，再度当选为村民组长和村委会副主任。当年针对村民人均耕地少的现状，他召集村里的砖瓦匠人，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建房施工队，让乡亲们从此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1: 村民如果外出打工的话，家里面照顾不了，如果搞一个民房修建队，就省得到外面打工，可以照顾家，庄稼也可以住，也可以挣钱。
0: 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贾宏国带领这支队伍走进4里8乡，不断地揽活建房，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挣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家庭生活平淡而安稳。然而2019年，一张诊断书突然改写了他的人生，他被医生诊断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医生对他说，这种疾病不可逆转，肺部将持续纤维化，直到生命的结束。眼看着生命进入倒计时，贾宏国并没有消沉，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紧迫感立下一个心愿，寻访曾经一同在西藏边防服役过的战友，尽最大努力记录下他们在雪域边关的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人生，为戍边的战友们留存下珍贵史料。
1: 通过走访这些老战友，把他们当年在雪域边关奉献的事迹和坚守记录下来，把他们退伍回乡后的奋斗经历写下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这就是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要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在此以后的6年时间里，他带着呼吸机，拖着孱弱病体奔走四方，足迹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寻访了170多位退役战友。走访完老战友回到家以后，贾宏国又把采写的稿件整理汇编为文集《军旅又作》，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下众多老兵永葆军人本色、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故事。比如南部县老班长何国满退伍返乡30多年，凭着戍边练就的本领发展手工产业，建设高标准农田，带领群众逐步实现了小康目标。 在谈到为何要采血

0: 和国满的事迹时，贾宏国介绍说，
1: 因为他是老蜘蛛，在农村带领村民发展产业33年的老人员，他手上的老茧跟部队俄枪的这个老茧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他在作风没变，本色没改。
0: 辗转寻访老战友，伏案写作老兵事迹的这些年，贾宏国得到了许多战友的暖心支持。远在拉萨的老班长龚毅得知他病情加重，不远千里送来便携式制氧呼吸机，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当年也曾在亚东边防服役的七旬老兵张小张，虽然与贾宏国素不相识，但他也慕名而来看望贾宏国。他告诉贾宏国，退役这些年，他已经8次重返雪域高原，而且立下遗嘱，希望离世后将骨灰安放在高原，永远陪伴长眠边关的战友。
1: 一般的人死了之后就是想落叶归根，他却要求跟他牺牲的老战友在一起。我说他这个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一种高原情怀和边防情怀，这种战友兄弟情谊，非常感人。
0: 除了全国各地的战友伸出援手，四川省资阳市和安岳县两级宣传部门和作家协会也为贾宏国的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安岳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文海亲眼见证了贾宏国与病痛赛跑，矢志记录战友故事的全过程，内心非常敬佩。
2: 贾宏国呢，他一边和重病顽强抗争，一边记下在雪域边关戍守边疆的难忘岁月，记录下大家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饱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0: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0: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长眠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 在健全、健强、坚

0: 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 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9: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这几天，我国多

0: 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 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

0: 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 总共五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3: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2: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六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七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斯。

0: 海峡能否重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3: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2: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4: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3: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4: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3: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2: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3: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2: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3: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0: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 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8: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7: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10: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7: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7: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13: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7: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14: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7: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15: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6: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7: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6: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7: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式。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式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6: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7: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6: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7: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 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6: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17: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6: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17: 日本在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6: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3: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1: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1: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1: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

0: 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 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

0: 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3: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4: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型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3: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
5: 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6: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5: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两层，姚老师能发挥。
6: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4: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3: 我们跟姚老师彻底做到什么？支持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6: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 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4: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3: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4: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3: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4: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3: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4: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3: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就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3: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但是哥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饰演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4: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5: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 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册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5: 重新对准充电宝。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的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她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她都敢去，她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她多少技术，
1: 对对，她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9: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0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10: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 此次蜥蜴争端源于七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8: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12: 这次西班牙采取的措施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问题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11: 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红建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12: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的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还更加复杂。
11: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13: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0: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13: Europe as a whole.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 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强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课

0: 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大风降雨天气。各地如何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
1: 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迎风度夏青岛港使出哪些妙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1: 北京通州全域清除5.7万株大蒲公英，数字检查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哪些新路径？
0: 规避食客中途开盖，野生菌火锅店将菌汤锅锅盖锁住，煮够时间才开锁。剑手青类牛肝菌到底有多毒？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